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提醒市民，近日有骗徒冒充加拿大服务局发送短信，声称现有亚省医疗保健卡已失效，要求市民申请电子医疗证件，属于诈骗。短信声称2023年1月前发出的实体医疗卡已过时，并附上连结，要求收件人填写个人资料，以免影响医疗服务。亚省服务厅强调，政府不会主动透过短信要求市民提供个人或财务资料，呼吁收到相关信息的市民不要点击连结，不要提供任何资料，并应立即删除短信。若怀疑个人或财务资料已外泄，应尽快联络警方和金融机构。亚省政府宣布，透过引入人工智能 AI 技术，大幅加快省政府资讯系统现代化进程，成为北美公共服务应用人工智能的领先地区。亚省科技同创新厅表示，过去18个月利用 Anthropic 和 Google 等公司的人工智能工具，在约20小时内分析超过4亿6600万行政府程式码，完成以往需时几年的工作，協助提升公共服务网络安全和防范诈骗能力。省府同时公开发表21份 Velocity White Papers 技术白皮书，免费分享相关技术、工具和操作流程，供其他政府和机构参考使用。省府指出，人工智能有助将政府系统更新速度提升最多20倍，并可将现代化所需时间缩短90%。同时已培训超过2000名公务员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自全国超过15000人亦已参与相关培训。罗渣士体育及娱乐公司宣布关闭卡加利660 News Radio 新闻电台频道和 Sportsnet 960 The Fan 体育电台频道，两台即日起停止广播。该公司表示，由于收听率和广告收入持续下跌，全国共有4个市场、6个电台结束营运，包括温哥华、哈利法斯和 Kitchener 部分新闻和体育电台，共有230名员工受影响。公司形容有关决定艰难但有必要，是经过全面检讨全国电台业务后作出。该公司同时宣布 Sportsnet 将不再直播卡加利火焰队、杀手队和 Wranglers 的电台赛事，而卡加利罗渣士电视业务则维持不变。卡加利皇家山大学 MRU 证实，上月遭受勒索软件网络攻击，部分学生和员工资料被黑客盗取。校方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17号，黑客入侵储存学生学业和员工工作档案的 H Drive， 部分资料夹内的资料被存取和盗走，其后更删除档案，阻碍校方复原系统。受影响人士包括部分现职和前学生、员工，校方将于未来一星期陆续通知。至于另一个储存部门资料的 J Drive， 虽然档案被删除，但目前未有证据显示资料曾被盗取。不过校方承认，部分资料可能无法完全恢复，调查和复原工作或需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皇家山大学表示，将为现职和过去5年内离职员工提供2年免费信用监察和身份盗用保障服务。事件已通报亚省资讯和私隐专员以及警方调查，目前未有人被捕。卡加利警方拘捕一名54岁男子，涉嫌与去年一宗工业设备和铜线失窃案有关。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去年11月4号。位于东南区的 Crypto Third Manufacturing Inc. 公司遭人爆线，损失约255,000元的工业设备和铜线。警方相信共有3人涉案，疑犯在警员到场前逃离现场，经 DNA 证

0: 据调查后，警方喺今年6月10号喺东南23街一带拘捕其中一名疑犯。被捕男子被控一项爆窃罪，将于7月23号提堂。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提供资料，亦可透过 Crime Stopper 系统匿名举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永主持这节新闻专辑。BC 护士工会宣布会升级工业行动，除了今日在清晨开始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了九叉线之外，工会表示有护士在行动当中被资方威胁，如果参与工业行动就会被处分甚至吊销牌照，决定在星期四都会在素理纪念医院外架起九叉线。由黄耀明报道。
5: BC 护士工会周二早上5:30起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九叉线，同时继续暂停非医疗工作和拒绝加班，强调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工会透露，自上周工业行动开始以来，已经收到来自 BC 省各地护士的1000多宗报告，指医疗机构雇主试图恐吓成员，声称会处分参与工业行动的医护，阻止他们参与工业行动，被要求继续处理非护理工作或未经授权的加班，甚至被警告会被吊销牌照。工会主席 Agent Gear 抨击资方的相关行为，直言雇主对集体谈判程序的漠视令人不安，他们只是想行使参与罢工的合法权利，却遭到恐吓和威胁，强调任何护士都不应该因为争取自己合法权益而感到畏惧。作为回应，工会宣布会在7月9号周四上午5:30开始，在素理纪念医院以及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和手术中心架起九叉线，但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以确保病人安全。 Agent Gear 强调，不想病人受到影响，工会现时每个决定都以保护病人和维持基本服务优先，但当雇主拒绝尊重护士的合法权益，工会就只有反抗。工会同时呼吁 BC 省府介入，强调省府不能袖手旁观，任由资方公然报复护士的合法罢工行动。工会早前说，省内约有4500个医疗护理职位空缺，导致长期人手短缺，护士工作压力增加，同时容易受伤。 Agent Gear 亦都表示，每16个钟头就有一名护士因为职场暴力申请工伤赔偿。工会代表 BC 省50850名医护人员，在5月份有 98.2% 成员投票赞成进行工业行动，虽然之后工会和资方达成临时集体协议，但被 67% 的成员反对，并在上个星期四开始工业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4: 联邦政府表示，就刑事法进行三大改革，包括收紧保释制度、加重暴力罪行的刑罚、加强打击仇恨犯罪，以及保护被家暴的幸存者和儿童免受性侵。由廖日康报道。
6: 联邦司法部长弗雷泽今日在素理表示，去年秋季提出的三项刑事法改革法案已经在今年6月获得国会全数通过。三项的法案分别为打击仇恨法、保释及量刑改革法，以及是保障受害人法。保释及量刑方面，新法收紧涉及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入屋爆窃、偷车及贩运人口等案件的保释条件，同时提高偷车、勒索、纵火、爆窃以及是重犯的刑罚。法案亦将会针对急救人员、公共交通员工、大型零售盗窃以及是破坏重要基建等罪行加重刑罚。为打击家庭暴力以及是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新法首次将杀害女性列为一级谋杀罪，并且新增禁锢控制罪行，以及是威胁散播私密影像，包括是人工智能深度伪造色情影像等新罪名。保障儿童方面，新法加强打击儿童及网上性罪行，提高性侵、偷拍、裸露、散播私密影像以及与18岁以下人士进行性交易等刑罚，亦都新增威胁

0: 散播儿童性虐待影像以及是散播涉及受教内容等刑事罪行。亚太华亦都修订仇恨犯罪法例，加强保障市民进入宗教场所、学校以及是社区中心等公共设施时不受恐吓及阻挠。另外，法例恢复部分符合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最低强制刑罚，并且加入措施减少案件积压，加快法院审讯，同时加强保障受害人在司法程序入面获得尊重以及是適時處理案件的權利。弗雷澤表示，改革諮詢過執法部門、司法界以及是幸存者團體之後制定，以賦予警方和司法系統更大權力及早介入，以預防罪案，並且確保重犯受到相應的刑罰。亞太華將會繼續檢討和完善刑罰，確保司法制度更有效保障國民安全。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列治文市府提醒居民要小心处理垃圾分类回收，否则市府将会被省级机构卑斯回收中心罚款，最终会转嫁至居民的公用事业费用。市府在今个月开始会向居民进行随机抽查检查垃圾和回收物品是否正确。有黄耀明报道。
2: 列治文市府表示，发现路边及多户住宅回收箱中的污染物含量已经超过 BC 回收中心 Recycle BC 设定的标准。市府提醒居民在分类回收物时要格外小心。市府指出，必须在今年底前将回收物污染物含量降低 25%， 如果未能达到目标，市府可能面临罚款，将影响居民的公用事业费用。市府表示，回收污染是指将物品放入错误的回收流程，降低回收材料的品质和价值，并增加回收难度。由于市面流通种类繁多的包装和材料，导致居民容易出错，而正确分类可回收物有助让更多材料得到利用，避免被送往垃圾堆填区。今年较早前负责监管包装和纸制品回收的省级机构BC 回收中心通知市府，污染程度已经超过可接受的限值。列治文市代表 BC 回收中心收集居民包装和纸制品，包括路边垃圾和多户住宅垃圾，并获得财政奖励以支持收集服务和公众教育。为避免潜在罚款，污染率必须低于 3%， 而目前列治文市路边垃圾的污染率是 7.3%， 多户住宅垃圾的污染率是 11.3%， 都属于超过允许的门槛。为提高回收质量，市府将会在本月开始向住宅区进行随机抽查，包括评估蓝色回收箱、黄色回收袋及灰色玻璃回收桶内的回收物，而正确分类的居民将会在回收桶上获得一粒金星。当发现含有污染物的回收桶，就会被贴上错误标签，标签上会注明问题所在，并提供正确的回收方法。市府提醒居民应该将玻璃瓶罐放入灰色玻璃回收箱，将可回收物品散装放入蓝色回收箱，切勿将可回收物品装入塑料袋，因物品无法在回收设施中正确分解。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表示，随着列市推进循环城市战略，正确分类回收物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污染程度越高，物品的价值和回收性就越低。通过正确回收，居民可以帮助保持宝贵资源的循环利用，并减少垃圾堆填区的废物量。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总理卡尼抵达了土耳其安加拉出席北约峰会，并同多国元首会面。由周浩辉报道。
3: 总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加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宣布有八个盟国承诺支持成立由加拿大主导的国防安全和韧力银行。签署国是包括了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埃塞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和乌克兰。声明里面表示，这家银行主要是为了动员公营和私营资本，为会员国的国防供应链提供长期和低成本的融资。大家的目标是令银行最早在2027年开始运作。银行的创设协议条款早前已经是在满地可完成了谈判和奠定基础。
1: 世界消息，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有力打击。由许敬轩报道。
4: 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征

0: 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是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续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方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且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伊朗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1: 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治受到政治捐款风波影响，决定辞职并且参加补选，由选民决定他的未来。由黎威杰报道。
2: 在英国卷入政治捐献风波的极右政党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任国会下议院议员，并会再参加相关的补选，由选民来判断他的行为。法拉奇被指收受一名加密货币富商的500万英镑捐款，但未有申报。他坚称根据法例，只有同国会议员职务相关以及政治性质的捐款才需要申报，而有关的捐款只是属于私人的赠送，无需申报。首相司纪然批评法拉奇此举是孤注一掷的噱头。下任热门首相人选贝安德的发言人说，法拉奇面对严重指控，辞职再选是转移视线的伎俩。而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就说，法拉奇在压力之下正面临崩溃。有报道指出，即使法拉奇再次当选，一旦国会纪律调查判定他违规，他仍然不得留任议员。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律政司申请充公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资产。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律政司申请充公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资产，由陈正仪报道。
5: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被判囚20年，律政司司长早前入禀要求充公黎智英包括15个银行户口超过3200万港元资产、48个户口超过1200万港元资产、700万港元保释金及罚款、另加17间公司的股份，涉及总额至少1亿2700万港元。法庭线报道，高等法院原定7月8日的聆讯，目前已经取消，将另定日期。与此同时，正因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于2020年7月至11月期间串谋罗冠聪等人请求外国制裁中港两地，高院已经排期于9月2日处理其答辩和判刑，预计需时一日。
1: 香港国安处在电视的一个节目以杨村绘本案作为例子引起评论，就陈正仪在报道。
5: 香港保安局制作的电视节目《国安档案解密》今日播出第二集，剖析杨村绘本案。独立媒体报道，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在节目中形容，涉案绘本是针对儿童制作的反中乱港煽动文宣，牵引儿童认为自己是故事中的羊，并将中央及特区政府视为想伤害他们的狼。高级警司杨耀忠就说，警方调查时十分小心，以避免外间以为当局打压言论及出版自由，并指被告举办亲子读书会暴露了煽动意图。对于一本儿童绘本被指控具备危害国安的煽动效能，甚至引导儿童将政府投射为恶狼，官方强调调查是为维护国家安全，但有评论认为当局动用国安部门高调应对被形容为软对抗的杨村绘本，与警方强调避免外间误会打击自由的讲法依然引发外界

0: 言论与出版空间的关注。
1: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根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邓永林报道。
2: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依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
3: 间中就会出现一些所谓宗教仪式去做一些性交转运啊，那类一些诱骗式的性交行为。今次的修例呢，其实有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一类的情况？
2: 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
4: 今次寫清楚就是誤解性行為的本質和目的，其實其中一個主要針對就是利用這些性交轉運這個方法去誘騙一些人的受害人，所以應該就是可以處理到的情況。只要他這個作出誘騙的行為是在香港發生，就算他那個發生了性行為的地方在外地都好，我們都是有這個司法管轄權。
2: 選委界議員林林關注大學迎新營的情況，
5: 可能叫女同學去穿白色衣服，跟著故意就整濕他的身體，或者甚至乎撥灑一些奇怪的顏色的一些液體，這一方面的行為其實是否都可以有一些法例是可以監管到呢？
2: 鄧炳強回應建議包括新定涉及觸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規管到。
4: 接觸性的性侵犯裡面包括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向某人是撥灑一些液體，當然是要為一個性的目的啦。這個正正就是針對就譬如大學迎新營特登找一些女同學就淋濕去，令到她是尷尬，令到她的體型是露了出来，这样这个就是规管到。
2: 政府发言人表示，十分重视社会大众，特别是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福祉，期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胚胎抽取的樣本並非所屬父母，涉及兩宗個案，事件已經報警處理。中心已經被暫停14項服務，只是維持3項涉及儲存胚胎的服務。陳曉君報導。
6: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检测，了解是否有异常基因或者不正常的染色体。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
7: 可能就是送检的样本里面摆了一些不是属于那对夫妇的样本，中心呢亦都同中文大学里面呢再重新将嗰啲胚胎攞出嚟再做一次活检检测，就发觉呢係冇勾乱到胚胎嘅。咁即係话呢响送检嘅样本里面呢就係、是、有出错。係咪一个人为嘅因素呢？我哋现时呢仍然在调查緊。
6: 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话，如果检查过程将样本混淆出错，有机会将不正常的胚胎放入母体，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并暂停中心的14项服务，只是维持3项涉及储存的服务。
8: 这个的检测是希望拣选正常的健康的胚胎摆落妈妈个肚入边嘅，如果系验错咗嘅话咧，咁咪可能将啲唔正常嘅胚胎摆咗落去，咁亦都系有问题。另外一点咧，就话你调乱爸爸妈妈呢样都好，即系严重嘅问题。呢件事情我哋都系严肃处理。
6: 卫生署就表示。

0: 今次属于重大风险事件，中心冇在24小时内通报处方，处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接收新症进行生殖辅助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造成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晓山报道。
2: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垮塌嘅风险好高。沃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几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4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同侥幸心理，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圣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3个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3: 油麻地的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上午回到学校领取圣中一的派位证同入学注册证。吴同学知道自己同好朋友都排到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多谢父母一直的鼓励。
4: 成分试第二次收咗准啦，咁喺第二次成分试同埋第三次成分试之间咧，真系每日都同啲 friend 一齐去温习啊！非常多谢讲咗佢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
3: 有超过48,500个小六学生参加今次的中一派位，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95%的学生被派头三志愿，获派首志愿的学生就有84%，有派不到第一志愿的学生就去心仪的中学叩门。
5: 派了第几志愿？第三，又不是最好的，但是都 OK 的。
6: 哦，那为什么会考虑过来这一间度？
5: 因为我觉得这一间呢，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啊，又有很多资源给我们。
3: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满。

0: 疫率属于高水平，相信同适龄学童人数较往年少，家长选校方式倾向理性有关。他提醒想叩门的家长要留意，不要令到仔女太大压力，
1: 因为叩门都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的。第一要想清楚有没有这个需要先，除非你现在派到间学校和自己小朋友的能力你觉得不匹配，我想去心仪的学校，觉得那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的发展，如果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去叩门，但是我建议不要叩太多。
0: 教育局提醒学生需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五去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同有关中学或者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学位。
2: 体坛快讯，
3: 7月7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首先讲就是世界杯16强的最后两场赛事今日上演，结果都有一个哇惊天动地的结果。阿根廷卫冕冠军面对埃及，当然赛前被提高一线，点知打落先知，最后埃及在下半场中段更加领先到2-0的时候，阿根廷就开始展开一连串的反扑了。结果就由中场带领之下，加上美斯表现神勇，在83分钟就是先追翻一球，其后再入多两球，包括了美斯一个窝里的抽射世界波，最终阿根廷竟然就是绝杀，后来居上3-2将埃及淘汰出局。阿根廷下一场的对手将会就是今日下午另外一场16强赛事的胜方。瑞士结果就是同哥伦比亚结果打到加时的，最终就是凭着对手的一个失误，亦都加上门将扑救成功，瑞士最终以42码击败了哥伦比亚，晋级之后他们将会迎战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其余八强的赛事要去到9号才就是重现战火，听日休息了。下午的时间法国会对摩洛哥，星期五10号会有西班牙对比利时，11号星期六挪威对英格兰，这一场好看了，去到星期六阿根廷会对瑞士的。转到游泳方面的消息，加拿大的好手 Summer McIntosh 因为就是身体不适退出在本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游泳选拔赛剩余的所有项目。McIntosh 星期二朝早仍然参加就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初赛，并刷做了全场最快时间。但经过就是一些情况和教练 Bob Bowman 就是商讨过之后，决定就是退出的。19岁的 McIntosh 今个星期一开始就感到不适，原本就是希望继续参赛，但最终也都是想回这个决定都是明智的。奥运会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暂时就是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停止的要求，并建议各国的国际体育总会停止对俄罗斯运动员进行个别中立身份的审查，为到俄罗斯选手和团队最终可以参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亦都是打开了另外一个大门。NBA 方面的消息，40岁的 Kyle Lowry 正式重返多伦多，不过就不是再打球了，只是签下一日的合约，并以猛龙队的身份就是宣告荣休的。球队总经理 Bobby Webster 较早前也是确认猛龙在2026-2027年的球季正式让就是 Kyle Lowry 就是退役他的7号波衫。北美兵联方面，多伦多枫叶队宣布委任厄泰华参议员队的传奇球星瑞典裔的 Daniel Alfredson 成为副教练。Alfredson 已经53岁了，过去3季担任就是厄泰华参议员队的助教。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6: 7号星期二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晴，吹每小时15公里的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13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最低气温27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低气温24度，最低14度。展望星期五是天晴，最低气温27度，最低13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7: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8: 与你聚焦

0: 嘢，或者簡單咁講下遊說工作喺加拿大有幾普及啦？
1: 係啊，其實遊說咧係我覺得喺民主制度裏面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機制，好似一道橋梁咁樣咧，佢係將公民同埋將政府咧就係搭埋一齊嘅。咁但係咧譬如好似政府好多時唔係話好多專業知識佢都會知道嘅。咁你由唔同嘅工會或者唔同嘅組織嚟到係遊說政府嘅話咧，你亦都可以講俾佢聽公民方面嗰啲意見係點樣，同埋咧政府就可以利用嗰啲專業知識啊，甚至數據啊、資料啊等等咧，就納入去做制度嗰陣時候咧，能夠做得一個比較好少少嘅制度，我哋。
0: 咁加拿大而家咧喺个游说嘅环境咧都系算系活跃啊？点解咁讲咧？联邦游说专员有个报告咧就系显示啊，截至到今年啊2026嘅三月，加拿大咧有破纪录嘅8644名啊系注册咗嘅游说嘅活跃者。咁而当中咧，2025到26年度咧喺预先安排一啲叫口头嘅沟通记录里边咧达到接近40000次噶。咁可想而知咧系呢一种嘅往来咧几频繁。咁去到第二同第三节，我会同阿 Stephen 咧深入了解一下呢一个嘅话题嘅，转头继续。
2: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中意影相，牛仔节真系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3: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4: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3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Stephen 噶。我哋讲下加拿大咧都系一个自由嘅社会啦，响宪法赋予我哋嘅权力之下咧，其实我哋有好多一啲就系所谓嘅 freedom 啊，一啲嘅自由度。咁其中有结社嘅自由啦，啊同埋咧就系言论嘅一啲嘅自由噶。咁当然啦，唔系话乜嘢都可以啦。总之一个框架同埋合乎法律嘅要求里边咧，我哋都可以有一定嘅自由度噶。咁讲到呢一个法律同埋自由度啦，其实本身政治方面同埋在社会的民间倡议又或者其他倡议呢都几活跃的。今集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游说，即是英文我们叫 lobby， 又或者有些是叫 advocacy 啦，这个英文字我们都经常会听到。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功能是什么呢？同埋现在在加拿大那个的登记了的一些游说的组织究竟有几多呢？同埋影响紧政治在哪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我同 Stephen 倾偈呢，每次都会讲下关于呢对于华人的现实意义是怎样的。首先啊 ,Stephen， 我俾少少嘅数字去开始啦，截止到2026年的3月，加拿大就有破纪录是8644名活跃的游说者，这些叫 advocate， 是个人的，也都有就是其他登记了的公司和一些的机构。2025到26年呢，在这个的登记册上面，在口头的沟通纪录就是达到39879次，也都是创了历来的新高的。政府咧就是有资源啦，有权力啦，提供一啲服务啦，咪解决社会问题啦，甚至乎令社会进步啊。咪当中嘅过程咧，就一定系有一啲政纲背后可能系支持嘅人啦，同埋咧喺未来啊会倡议同埋改变社会嘅人咧，经常同呢啲政客沟通，又或者咧喺同社会咧系有密切嘅关系。Stephen 啊，简单咁讲啊，其实即系 lobbying 呢一件事，并非咧就系违法啦，系而且系合法添。咁但系喺呢个框架上面啊，我哋见到啲咩嘅状况咧？
1: 首先我哋或者讲讲啲 lobbying 本身佢个功能，即係个游说人究竟有咩喺呢个民主嘅制度机制之下呢，佢系做一个咩嘅角色呢？其实我觉得佢哋好似一道桥梁咁样嘅。咁基本上佢呢就系同公民同埋政府中间嘅一道桥梁。咁你佢能够代表唔同嘅企业啊、工会啊、专业团体啊，甚至系慈善机构，或者甚至非牟利组织加上好似原

0: 住民啦，同埋地方政府咧嚟到游说中央政府或者系游说省政府嘅。咁但係當然佢哋要喺嗰個叫做遊說者行為守則入面嗰個框架裏面做事啦，譬如佢哋要註冊呀，同埋呢佢哋要即係有記錄，知道話我今年嚟講我係即係做咗幾多個遊說嘅工作或者活動喺入面。咁所以其實喺民主嘅社會嚟講呢，遊說呢樣嘢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因為佢哋係好話唔好聽，佢可以講俾政府聽好多唔同嘅專業嘅知識入面，例如好似數據啊，或者係甚至係諮詢啊，同埋專業方面嘅意見，咁政府先至可以知道有一個方向點樣嚟到立法，嚟到決定個政制。所以基本上遊說嚟講喺民主嘅制度入面係非常重要嘅一環嘅。
1: 嗯，咁啊，亦都講下即係喺政党轮替啦，我呢个政治嘅制度里面呢，就少不免呢都会出现一啲系曾经可能系做一啲政治嘅要职，一啲嘅岗位，可能佢哋退休之后又或者呢就系冇再响呢个政坛啦。咁好多嘅机构呢都会搵佢哋做一啲嘅顾问啦，或者其他工作。咁相反呢，亦都有不少人呢就系希望呢就系藉住呢一个嘅注册嘅制度呢，系同不同嘅人呢就系作出游说嘅。咁呢一种嘅政治嘅我哋叫旋转门啦，其实系好简单咁讲啦，同呢个游说者佢哋嗰种嘅 dynamic， 佢哋不停咁样去互动嘅时候呢，喺加拿大似乎都即系好特别系活跃过呢个程度，系咪？
0: 系啊，其实我头先讲嘅游说咧，系虽然系合法，但系亦都有个好处同埋个坏处喺度嘅。个好处就系点咧？即系好似我头先讲过，你可以同政府提供一啲专业性嘅知识，例如好似你话监管啊、能源政策啊，或者医疗技术方面，或甚至房屋建设，好多时政府系未必有呢个专业嘅知识喺入边噶。咁游说嘅人咧，就系唔同嘅工业同埋唔同嘅组织嚟到，亦都可以提供呢啲消息，更加可以让俾唔同嘅社群嚟到。发声喺政府度有啲声气，同埋有主意系点样嚟到建设嗰个制度。但系唔好处呢，就系所谓我哋叫做嘅资源不等。资源不等嘅意思即系咩嘢呢？佢好似有钱嘅人呢，就好似声音越嚟越大。因为佢哋可以请啲唔同嘅专业游说人嚟到游说政府喇。咁基本上佢请嗰啲人系边啲人呢？你话好多时如果高速头先阿 Brian 你讲嗰个所谓旋转门嘅现象呢，就佢哋会请啲譬如好似政府官员啦，或者系前政府官员啦，唔可以话而家政府官员啦，或者系甚至有啲游说人自己本身系啲幕僚嚟㗎，或者系曾经做过幕僚嘅，咁佢哋已经知道政府系点样运作噶，咁佢哋咧就不但只可以系赚到钱啦，咁亦都系知道政府点样运作嘅话咧，佢当然佢游说嗰个机制咧就比较容易好多啦。咁所以其实个关系唔应该话系应唔应该有游说人，而系应该要有多啲所谓 transparency， 即系比较透明嘅情况之下，同埋嗰个游说嗰个 code 咧，亦都讲过咧，如果你系曾经系前政府官员或者系曾经做过幕僚咧，你起码最少有五年时间咧，你系唔可以做专业嘅游说人嘅。咁所以亦都有呢啲机制喺度嚟到控制呢样嘢嘅。
1: 咁即係当然啦，我哋即係俗语叫过一过冷河啦，咁五年都係一个即係好长嘅时间，但亦都可以用唔同嘅身份啦，即係例如前省长啦，肯尼啦，又或者再之前啦 ,Jim Prentice 啦，已故嘅 Jim Prentice 啦，马建威啦，佢哋喺呢个完成咗个政治嘅岗位之后呢，其实好快都有不同嘅机构呢就係向佢哋招手啦，咁仲有一个嘅顾问嘅形式，而并非呢叫专业嘅游说者。咁当然啦，即係背后呢可能呢会有一啲嘅情况㗎。咁我哋话中文有句说话就係即係瓜田李下啦，咁或者英文叫 perception is reality， 有阵时你会见到喺呢个完全合法嘅框架里面呢作游说，并非呢就係冇并非有问题㗎。但是当然去到同呢个政党或者公司就算过完冷河都好，或过从甚物嘅话呢，某程度上呢都会有一啲嘅想法，尤其是喺一个嘅相遇啦个 reputation 方面㗎。Stephen, 你觉得喺呢个游戏规则里面啦咁样做其实都作为游说者其实佢哋都要冒一啲嘅风险去衡量一下整件事呢究竟呢系有冇一个裨益㗎。
0: 是啊，其实呢你话真真正正有利益冲突当然唔可以啦，但是其实有时甚至系避免喺利益冲突上面嘅观感，即系我哋讲嘅 optic 呢，亦都系同样咁重要嘅。所以好多时佢设咗呢个好似你头先讲嘅过冷河嗰个情况呢，系一个好嘅机制嚟嘅。但系问题而家呢就系、是、最近呢十年嚟讲呢，政府啦，首先政府影响力越嚟越大咯，同埋呢佢个监管制度亦都越嚟越复杂啦。譬如好似你话环保啊，你又甚至话我哋曾经讲过叫做碳 碳税。

0: 或者碳排啊方面嘅嘢啦，甚至数据私隐嘅问题啊，人工智能嘅问题，同埋甚至系国际贸易嗰方面，样嘢咧都系即系会系增加啲游说嘅活动，同埋咧系增加即系可以喺方面咧攞到利益嘅。而政府嘅资源同埋佢嘅采购，即系 tender 同埋佢嘅 grant 咧，亦都越嚟越多钱咯。而家系几十亿嘅问题，而家唔系话净系几亿或者几百万嘅问题。咁更加上咧，所以政府所以公民方面咧，亦都系慢慢咧趋向于系即系请一啲专业嘅游说人士嚟到做呢啲所谓游说嘅工作。咁所以嘅话咧，就对于你话呢个 optic 或者系避免见到对于利益冲突方面有呢个观感咧，就系越嚟越重要啊。
1: 咁我哋第三节咧可以讲下即系其他关于政策啊，同埋即系利益嘅风险啦，啊涉及到咧就民主制度本身啲人敏感嘅情况啦，甚至乎咧我哋会讲下即系华人方面究竟咧喺呢个整个嘅游说嘅机制下，究竟咧就系喺身处喺咩嘅岗位？Stephen 啊，我哋喺第二节完之前，我哋即系讲翻，我哋曾经唔同集数讲过，其实喺华人咧，如果要参与喺一个公共嘅服务啦，从政啦，又或者咧就起码去一啲不同嘅机构咧，就是、担当重要嘅角色啦，呢、这、一个嘅代表性同埋嗰个嘅比例咧，远低于咧我哋华人嘅人口同埋咧就是、全国人口嘅比例噶。咁呢一个情况咧，已经系非常之明显，有好多嘅数字嘅支撑。即系如果讲到游说呢一方面，我哋会睇。啊，好似系有冇一个内档啊，有冇 insider 嘅角色啊？呢、这个就系本身啊 ，Stephen， 你之前我哋喺唔同集数讲过，点解鼓励华人系需要参与呢啲公共嘅代议事或者某一啲嘅角色啊？你认唔认同啊？
0: 系啊，绝对系，因为其实好话唔好听啦，你讲个游说，游说你有筹码，你先做游说系咪先？咁你华人社区嚟讲嘅筹码系乜嘢咧？嗱，我哋本身投票率唔系高咯，系嘛？人数方面比例，我哋本身有经济能力，但系好多时都系嗰种叫做咩国家自扫门前雪喎。我哋有钱唔代表我哋会攞钱出嚟做公共事业啊！组织能力，甚至你话同联盟。建設呢方面，即係同第二啲社區有聯盟嗰方面，我哋都唔係做得咁好。咁所以呢，你要還是社區要游說係好 effective 嘅話呢，一定要有自己本身嘅籌碼。我或者遲少會同大家講方，我哋要嘅係咩籌碼呢？
1: 好啊，跟住一啲嘅数据咧，过去十年左右啦，游说联邦政府人数咧就增加咗40%，咁但系跨主题嘅沟通，好似你所讲 collaboration 同埋咧不同嘅业界嘅沟通咧，增加咗367%，咁好明显啦，就系呢一方面咧，呢一种嘅进程咧，只会咧就系越嚟越犀利嘅啫。去到第三节，我继续同阿 Stephen 咧就系讲下呢一个游说嘅机制响加拿大咧点样继续伸延落去，转头继续。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Stephen。今集嘅主题咧，我哋讲下游说嘅制度或者一个框架啦，喺加拿大亦都系合法嘅。呢一个 lobbying 个情况咧，其实系越嚟越普及，而且咧就系喺对话嘅次数咧系越嚟越多。咁啊，头先所讲啦，增加咗咧啊游说人啦，增加咗咧就系40%啊，过去十年，而跨主题嘅沟通啊，增加咗367%噶。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好明显睇到咧，就喺加拿大方面。方面俾到呢一个嘅自由啦，咁啊，但系同时咧，阿 Stephen 第二节亦都提有几个观点，或者我哋再深进一下，因为喺个政策嘅制定当中咧，会有好多嘅讨论噶，咁啊，除咗一般咧就系摊开啦，或者系出边嘅 consultant 啦，consultant 时嘅机会啦，咁啊，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倡议团体咧，就系、是、用呢一个目标咧为。自己機構嘅宗旨，你希望能夠長期咧就係揾到一啲嘅方法，直接咧就係同政府啦，又或者係政策嘅制定者咧，係有一啲嘅轉變啊，佢呢個影響力嘅。Stephen 其實呢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好似話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嘅問題。咁但係當中有一啲好重要。

0: 重要嘅嚟话个认知啊，佢哋嘅质素啊，佢哋嘅内容啊系点样，同埋得唔得到其他嘅人咧去支持嘅。其实呢一个嘅所谓政策啊，会唔会被呢个特定嘅利益系俘虏咗咧？会唔会有咁嘅风险存在咧？
1: 首先呢，其实游说人嗰个角色咧系不断咁变紧嘅。尤其最近呢10年嚟讲咧，好似因为大部分嘅游说人咧，都系或者游说人专业游说人咧，都系由科技公司嚟到为主嘅。好多譬如好似话 Google 啊、Meta 啊，或者系 Amazon 啊，佢哋咧都有非常之即系可以讲话请咗好多好专业嘅游说人嚟到游说政府，系关于即系令到科技公司啊能够有多啲funding 啊，或者多啲好处。咁但系除咗科技公司之外咧，地缘政治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嘢啦。喺尤其是喺中美竞争底下，我哋有关税嘅政策啦，有国家安全嘅嘢啦，甚至系稀土，好似而家 Rare Earth。嗰啲所以爭議啊，同埋關於半導體嗰個供應鏈啦，咁亦都係佔咗遊說政府嘅一個好大嘅部分喺入面。最緊要加上最近咧，就係社交媒體嘅興起啊。咁社交媒體嘅興起咧，就變咗唔單止係有傳統嘅遊說人嚟到講，亦都公共嘅輿論係喺社交媒體度聊到開始啦，變咗好似一種雙軌式嘅模式喺度咧，即係兩方面政府咧聽邊個好咧，我聽輿論方面好啊，定我真正聽嗰啲遊說人嚟到喺我耳邊講嘢好咧？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加埋上咧，就令到嗰個整個過程咧就更加越嚟越複雜啦。喺而家呢個現今嘅世代裏面咧，知識來源已經係分得好散啦，就甚至把關嘅人咧，亦都係越嚟越難做，亦都越嚟越少啦。譬如好似近時嘅話，你要有啲好傳統嘅媒體嚟要做呢樣嘢，而家唔係喎，任何人我都可以 post 啲嘢上去，又可以直播，又可以直接發表言論㗎。咁所以變咗係分得好散，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假信息喺出面咁。政府究竟要聽邊個講呢？但係而家政客嚟講呢，你話要佢可以有機會直接嚟到同選民傾偈嘛。你好似嗱，特朗普有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啦，佢可以 go through Twitter 或者 X 啦，直接嚟到講嘢，直接嚟到同傳媒同啲選民嚟到傾偈。媒體呢亦都係慢慢變咗係高度咁樣政治化咗啦，譬如有左有偏左嘅媒體，亦都有傾右嘅媒體啊。咁所以變咗好似喺一個所謂平衡嘅資訊世界裏面呢，我哋要即係搵一個平衡。咁多呢啲嘢對加拿大有咩啟示呢？我覺得對加拿大呢，基本上呢，你傳統嘅媒體信任慢慢降低咗，而社交媒體嘅影響力亦都越嚟越多，更加加上呢個黨派分化嘅情形之下呢，我覺得最重要能夠做到呢，就係要引起所謂公共嘅信任。咁點先可以能夠引起到公共信任呢？我哋應該要係喺透明度方面，喺問責性方面，你兩方面做好工作嘅話，就能夠引起所謂叫 public trust， 即係公眾方面嘅信任。咁究竟我哋如果係要遊說人，係邊個喺睇度影響緊個政策？邊個喺度製造啲輿論，同埋咧喺背後咧係牽涉到幾多利益嘅問題存在？咁如果我哋能够将呢啲嘢咧系公诸于世嘅话咧，咁真真正正嘅民主制度咧，先至能够系有效咁样去推行。
0: 我哋喺不同集数讲过啦，关于咧就系社会参与又或者政治参与里边咧，华人嘅参与度咧都系比起人口嘅比例咧就系不相称嘅。咁所以我哋都会提出呢一件事。咁但系如果用先讲下认知嘅角度先啦，Stephen， 普通人啦，我哋可能系家庭主妇啊，又或者咧即系对于政治嘅新闻咧唔系咁了解嘅人啦，又或者英文嘅程度唔系咁高嘅人咧，系要了解社会发生啲咩事咧，就唔系咁容易嘅。你覺得呢一方面從華人社區嘅角度嚟講，有啲咩可以做到呢？
1: 首先我覺得喺個人嚟講呢，就應該要係對於呢個你住喺呢個社會度呢，應該有一個 sense of belonging， 即係應該有一個認知，認為我真係屬於呢個社會一份子。咁如果你認定咗自己屬於社會一份子嘅話呢，你就應該會有對呢個社會係應該有責任去做啲嘢。咁另外一方面喺媒體方面呢，我覺得唔同語言嘅媒體呢佢都有責任喺度呢，就佢要將政府嘅政制或者政府要做嘅嘢呢，你要係即係可以講係翻譯俾嗰啲尤其是英文石嘅方面嘅社團係唔係咁好，由新移民或者老人家嘅方面呢係能夠做啲工作做得好啲。咁嘅話呢就希望呢啲人呢就好似頭先我都講過啦，喺華人嚟講呢基本上

0: 上我哋嘅投票率系唔系高，系唔系高嘅，可以讲得为最低嘅一个族类。咁如果你首先要游说政府，你系要有筹码嘅。咁如果我个投票率系高啲嘅话，咁政府就系、是、哦唔系、哦，如果我做出嚟啲嘢对华人社区有帮助嘅话咧，佢应该就会肯做嘅。咁但系你要有筹码俾佢睇到，我哋真系肯出去投票啊！我哋个选民人数系够高嘅，咁佢先会叫做嗰样嘢。另外喺经济方面咧，就应该。即系唔好我哋近时做近时咁样啦，个个都一半散沙啦。如果真系能够，如果经济系容许啊得嘅话咧，应该将一部分嘅资产咧攞出嚟，系同社会做一啲嘢。咁我觉得呢方面咧就会对整个华人社会咧都有帮助啦。咁最后，如果你能够啊建设一啲比较啊同其他族类有所建设，同埋咧你出嚟讲嘅嘢或者希望制造出嚟嘅政策咧。是本身唔系单止系对华人社区有帮助，而系对整个社会都有帮助嘅话咧，咁俾人哋接受嘅机会就会大好多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有华人社区系有挑战喺度嘅，就是、基本上我哋内部咧系好多元化嘅。咁但系多元化嚟讲咧，亦都可以话系比较分散啲嘅，好多时大家都有唔同意见嘅。啊，例如好似中國啊、台灣啊、香港啊，甚至你話東南亞唔同嘅華人咧，亦都有唔同嘅立場、唔同嘅觀點。但係唔係代表我哋唔可以係一齊做一啲嘢嘅。咁大家應該係揀某一樣嘢，係即係對整個華人社區都有幫助嘅，嚟到係做呢樣嘢出嚟。咁我相信咧，對我哋下一代嘅華人或者佢將來嘅華人咧，都會有幫助。
1: 嗯，即系我哋英文有阵时话系like mind individuals 啦，或者系有个 common goal， 中文话志同道合，又或者对某一个嘅目标咧，就系、是、大家都有清晰。咁有一个资料都几特别嘅，就是、加拿大总商会咧系 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咧，都系经常咧就游说喺经济发展方面咧，系根据统计啊，佢系咧全国排响第一啊，游说嘅程度系最高噶。而佢哋嘅董事会里边咧，亦都有咧就系、是、其他不同行业嘅人啦，当然有。加拿大嘅 3M 啦、滿地可、海港服務局、大型嘅銀行同埋投行等等啊，仲有呢啲嘅其他嘅顧問公司等等，全年咧喺2024到2025年做咗236次嘅遊說噶。Stephen 最後剩翻一分鐘，講一講即係如果最簡單，大家要點樣走埋一齊？華人社區同乜嘢人走埋一齊？首先係咪因為制定咗個焦點，然後咧先要制定政策，跟住先要再向外倡議呢？
0: 好似头先你讲过呢啲唔同嘅数据呢，我觉得系喺游说嚟讲系非常之重要一样。唔系话应唔应该去做游说，而系应该如果我哋做游说呢，我哋应该清楚咁知道系边啲人喺度影响緊政府。佢哋希望系达到啲咩目的，同埋佢同决策者会面咗几多次。好似头先你讲喎，好似加拿大总商会呢，就即係喺游说活动呢做咗200几次咁样讲。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呢，就希望能够普通嘅公民呢都能够拥有相对公平发生嘅机会。咁呢样嘢嘅话呢，我就希望华人社区能够做到呢样嘢。就係、是、呢，我哋希望华人社区能够集合埋一齐嘅意见，嚟到有公平有机会发声。
1: 冇錯，咁呢一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市民更加要去透過呢一個過程咧，了解個政府嘅運作，邊個喺度影響緊政府，而最終影響咗之後一啲嘅後果咧，可能我哋都需要咧就係面對噶嚇。今日唔該曬 Steph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再傾偈，講下其他話題。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晚上11:0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仔节知多啲，玩多啲。牛仔节唔单止热闹，仲系卡加里一年一度最重要嘅经济活动之一，每年吸引好多游客，就连酒店、餐厅、商场都生意大旺，为本地经济带嚟数以亿计嘅收入。所以有人话，牛仔节就好似卡加里嘅黄金十日。
1: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以示百科。
1: 国际海事组织话，自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嚟，已经有超过115艘船上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疏散行动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和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国际海事组织简称 IMO 是联合国辖下的一个专门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全球航运安全、海洋保安和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标准。IMO 在1948年成立，当时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海事会议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公约在1958年正式生效，而 IMO 就在一年后正式开始运作，现时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由于全球各地的商船每日都会跨越不同国家的海域，如果没有统一的规则，就容易出现安全事故、污染问题和法律争议，所以 IMO 负责制定一系列国际公约，令各国能够按照共同标准管理船只和航运活动。截至2024年，组织共有176个会员，即是联合国会员国中的175个和库克群岛，另外法罗群岛、香港和澳门就是三个准会员。在航运安全方面， IMO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制定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公约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海事安全法规，内容包括船只设计、建造、消防设备、救生设施、导航系统和船员培训等要求。除了安全之外， IMO 亦重视海洋环境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公约是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公约限制商船排放石油、有害液体、污水、垃圾和空气污染物，规定船公司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海洋。近年 IMO 更加积极推动减少船舶排放温室气体。至于船员管理， IMO 制定船员培训、法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规定船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掌握航海知识、安全操作、紧急应变和医疗急救等技能。透过统一培训标准，可以确保不同国家的船员都具备基本专业能力，提高全球航运服务质素。在2001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 IMO 加强了商船和港口设施的保安措施，制定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要求各国港口和船公司建立完善保安制度，例如身份检查、货物监管、风险评估和紧急应变计划，以减低恐怖活动、海盗和非法走私等威胁。
2: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5: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发啦。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band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昨天其实在网上有疯传一样东西，就是疯传有一位的朱同学，是香港一位学生哥，分享他能够成功考入中学的一番喜悦。他那种喜悦真的很开心的，请容许我示范一次。他就是说，我真的想不到，好像发梦一样，好像发了一场梦，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 Happy Happy Happy。我觉得呢，如果大家今朝有睇场波，如果你都系撑美斯啊，支持阿根廷嘅，我諗你嘅心情应该同呢位朱同学一样，真係可以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happy happy happy 啊。但係呢个 happy 呢，即係都带住好多嘅紧张喺度啊，由输两粒落后紧，到到最尾 hydration break 呢个水壁啊补水之后追返三球。哇，最尾见到美斯打完之后落泪，我哋都等你落泪，我哋都等担心啊，好多人都见唔到你之后都会落泪啊。但最尾都成功咗，我哋继续有美斯，好彩网上面嗰个meme图唔成功啊。係啊，即係嗰啲球王冇得继续打嗰啲meme图啊。

不過今次呢唔係淨係美斯啊，仲有佢兩隊嘅兩個嘅隊伍啊，一齊呢去完成呢三球。有時真係靠一個好難嘅，都要整體人呢去發動攻勢先得，大家有住同一個目標啊。呢首都是世界杯的歌曲，来自英皇啊 ,2013 年的歌曲叫做梦幻组合。但始终啊，既然美斯胜出，我们要播放首美斯。

试过先，睇佢下场会打边个啦。系啦，而家都喺度发动紧呢个 Switzerland 同埋哥伦比亚，睇下边个可以出现对垒到阿根廷。

0: 到嚟緊有一場我自己都好想睇嘅，即係睇挪威打英格蘭啊，真係好期待啊！同朋友一齊睇啊！不過而家都冇好多地方睇啦 ，Jackpot Plaza 又冇埋啊！咁啊，今日打埋最尾場 DC Place 都睇嚟真係要去 Fan Fest 嗰度睇啦。聽我哋之後，李克勤嘅《我著十號》。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團隊，將會為大家帶嚟全新環節，包括有八婆仔周記、不定期嘅娛樂訪問，同埋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嘅讀信時間。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東八西問呢問路之外，仲會加入讀信環節。無論係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係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當然啦，不記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晝2-3点，扭開收音機，擔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2: 新勢力，
3: 各位加拿大中文電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黃海日，我的新歌說真的已經推出了，這首歌是希望鼓勵所有朋友都可以跟你們的朋友說真心說話，所以大家快點去聽說真的吧。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rystal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2: 喺其实网上边真系有好多好有趣嘅 meme 图啊，即系好似我头先有分享啦。今日未打美斯呢场啊，即系对埃及呢场嘅时候，咁啊有啲 meme 图走出嚟，咁啊个 meme 图系咩嚟嘅咧？就是你会见到张相里面呢就有C朗啦，亦都有尼玛啦，亦都有摩迪啊。咁佢呢就佢里面即係写一小字呢就话美斯等埋你，即係好似暗示美斯会一起走球王走。咁但係好彩啊，打破咗呢个 meme 嘅呢个 meme 图所讲。不過係啊，而家呢段時間有好多啲足球啲迷因圖啊，非常好笑。譬如好似咁啊，我哋啊，琴日都睇到啊，呢個 Belgium 啱對美國，咁啊，早排都有張 meme 圖出現，就係咧係阿森一族嘅，咁啊見到有墨西哥坐咗一張凳度，咁啊加拿大又坐咗張凳度，咁啊當其時咧 ，Homer 咧就叫Lisa 就代表住美國啊，咁啊叫佢 join us， 咁點知真係中咗添。是啦，咁啊一齊就16强就止步咗。所以好多好有趣嘅嚟自呢个足球啊呢、這个呢足球熱底下啲有趣嘅图。咁啊唔知道大家近期有冇睇啲乜嘢啦。不过讲返今个星期先，我哋今个星期做一个地点地方国家城市主题啊。係啦，即係就算 even 啲街道都得嘅。咁都有唔少听众分享咗佢嘅一啲喜爱啦，一啲歌曲啦，即係都贴题嘅。我哋以呢歌名行先。咁但如果即係话去到最咩我哋唔够呢，咁我哋就先至再解一啲歌曲里面都有呢啲地方嘅歌同大家分享啦。所以以歌名行先嘛，嚟到呢部分我哋真正进入我哋嘅赛事啦，以下嘅全部歌曲带大家游历唔同嘅地方。首先我哋要去呢笪地方，去杜拜。

佢哋系 Twins 带嚟嘅有下一站天后。好啦，天后之后我哋又翻翻去呢笪地方。琴日有带过去大家罗马一次，由古巨基带俾大家去，带大家去啊！而家今日我哋又去治安。

0: 第一个嚟自许志安，歌名叫做《罗马》。
1: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唔知你有几耐冇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面，我们每日都在找着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的期望，但很多时候反而就不见了原本的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3: 好啦，剛才又帶大家去咗杜拜啊、天后啊同埋羅馬，睇下一陣又帶大家去邊度啦。不過呢即都可以講下，因為其實星期啊，即啱啱睇，即上啱啱週末啱啱睇加拿大去摩洛哥啦。咁其實我都有啲嘢可以分享一下。即係我等係第一次啊去呢一個地方裏面感受一下即係去睇即係睇世界盃啦。但係呢即係冇諗到一樣嘢呢啊，其實都真係呢有你要好好地去捍衛你自己位置。即係呢有好多嘅情況裏面，因為我係睇一個外邊嘅場呢，有時候當大家企曬數嘅時候呢，咁中間啲水 break 啊，中間啲 break 呢，咁就會有啲人穿穿插插咁樣。咁所以呢我建議大家，如果你想即係捍衛好自己的位置，或者搵個好啲嘅位置呢，你真係要預早啊。尤其是如果好似即係講緊嚟緊星期六啦，挪威對英格蘭肯定多人睇㗎啦。咁你真係咩唔記得幾點添？係兩點啊！你更加真係要早啲去，你霸翻個靚位，跟住仲要咧，你要諗計仔，即係霸前啲添啦。咁啊，因為真係有好多人會博大霧啊。咁所以咧，或者帶多啲朋友裏邊形成一個小圈圈，希望咧可以好好地保護到你自己的位置。所以大家希望都即係呢個都係我第一次嘅體驗嚟，我冇諗到會係咁樣，未試過呢喺個咁公開嘅地方裏面即係睇世界盃啦，咁以為大家都會係企自己位咁樣，但係有時候中間就會穿穿插插咁樣，突然間有個好好高高大大咁樣，所以就遮咗你面前都唔頂㗎。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到時候要感受一下呢種嘢，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對外睇世界盃嘅感受。但我到時嗰時我係睇外邊第二個細場嘅，但係唔知道裏面大啲嘅場又係點樣啦，或者你睇過你又話俾我聽。好啦，今日星期我哋係玩呢個地點篇啊，地區篇啊，有呢啲嘅地點啊嘅歌名啊，記住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頭先我哋有位聽眾 send 咗好多過嚟，佢話今個星期我又玩啊，咁 send 咗十幾個過嚟，幾正啊！咁我又排下先，睇下可唔可以排到你以後嘅，即係嚟緊呢個星期都可以播到呢啲歌啊，呢個星期啊。WhatsApp 啦 ,604-961-2323。希望你嗰首呢都会被我播出。呢首都系琴日有听众提供嘅，我哋去首尔啦。

0: 听到嚟自詹正平嘅《扬州瘦马》。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1: 你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Chris Metafan，Chris Dog。

0: Chris Meta Fan。
1: 都有听众话咧，系 Jack Paul Plaza 嗰度咧，已经冇得再睇呢个足球啊！咁啊，而家真系啊，你要去嘅话咧，真系要去啊 PNE 嗰边啊！咁啊，都有听众头先分享，佢都有同样类似嘅感觉状况啊，即系在于位置方面啊，好容易俾人啊霸占咗，你真系要有策略先得。系啦，系咪可以三五成群多啲就摆一个小地方，可能容易啲嘅巩固自己实力啦。不过咧，我记得嗰日咧，嘴自己嗰日咧好匆忙啊，唔记得查防晒咧。我发觉咧，经过咗嗰日之后咧，即系睇人加拿大对摩洛哥，我觉得我系黑咗嘅，个头啊，个颈位置啊，同埋我右手手臂位，好明显就焦炭咗，对比左手焦炭过嘅右手，即系攞只手啊，攞件衫遮自己块面，咁嗰只手啱啱露咗出嚟，那个臂嗰个露咗出嚟，咁啊搞到嗰 part 仔黑咗，所以大家都真系呢样嘢都要照顾埋，因为你个太阳不断即系喐位噶嘛。初初我哋其实系坐喺一个咧，即系都系啲遮阴嘅地方，但系慢慢就已经冇咗咯，所以大家都真系要注意一下。咁头先嗰 part 嘅地方咧，就带有少悲意啦，接住呢 part 咧，就开心翻啲啦。好，我哋有 shine。

所以我哋真係去呢呢個 PNE 嗰度呢，真係大家帶定啲防曬嘢呀。唔係防曬你唔可以帶去，即係大家啲話戴眼鏡呀、帽呀呢啲都真係要帶定呀。變化太大呀，90分鐘喺太陽暴曬呀，你都會變咗朱古力。

正有位我哋嘅听众朋友啊，佢话现场报道哥伦比亚对瑞士0-0啊，佢喺球场里边整咗张自拍俾我，好正啊！而家中场休息紧啊，暂时0-0。多谢你嘅分享啊 ，Y Y。除了 YY 還有他仔仔添，多謝你們的直擊報導。我們有 Shine 曼谷瑪利亞，好了，我們回來溫哥華了，我們有林一峰，英文歌都可以的，英文歌名都可以的， Vancouver Skyline

都有另一位听众同我分享啊。喺呢、這个应该系 Jack Pool Plaza 嗰边啊，但系冇钱入场啊，睇出边啊，一样咁正啦，最紧要气氛啦。

听嚟就林一峰嘅 Vancouver Skyline。好，嚟到我哋节目最尾嘅一首歌，我哋有 Sea All Star 马尔代夫。好啦，今日玩住咁多先，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总理马卡尼卡尼抵达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多国元首会面。他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后，共同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两国技术团队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界定协定范围与目标，为首轮谈判做准备。卡尼强调，加强经济合作将可以支持就业与强化供应链，并指加拿大和土耳其在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3亿元。此外，卡尼与八个盟国的领袖也签署联合宣言，承诺支持成立由加拿大主导的国防安全及韧力银行 DSRB。 签署国包括有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及乌克兰。声明指，该银行旨在动员公营及私营资本，为成员国的国防供应链提供长期及低成本的融资。各方目标是让该银行最早在20

今年开始运作。卡尼今天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卡尼宣布在今年28亿元的军事援助框架下，向乌克兰拨出4亿7500万元用于购买弹药，近4亿元建造加拿大制的装甲车，以及5000万元提供工程设备。而本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训练任务也会延长至2029年。此外，卡尼也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预期卡尼今天会出席多场商边会议，到了晚上就会与各国领袖参与晚宴，并在明天出席北约理事会的会议。本地消息， BC 护士工会今天早上5点半起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纠察线，同时继续暂停非医疗工作和拒绝加班，强调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工会透露，自上周工业行动开始以来，工会已收到来自 BC 省各地护士的1400多起报告，指医疗机构雇主试图恐吓成员，声称会处分参与工业行动的医护，阻止他们参与工业行动，被要求继续处理非护理工作或未经授权的加班，甚至被警告会被吊销牌照。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抨击资方的相关行为，直言雇主对集体谈判程序的漠视令人不安，他们只是想行使参与罢工的合法权利，却遭到恐吓和威胁，强调任何护士都不应该因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感到畏惧。作为回应，工会宣布会在7月9号周四早上5点30分开始，在素里纪念医院以及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和手术中心架起纠察线，但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以确保病人安全。工会也呼吁 BC 省府介入，强调省府不能袖手旁观，任由资方公然报复护士的合法罢工行动。 BC 省府宣布已聘任温哥华及美国加州的律师事务所，研究就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涉嫌没有向执法部门通报校园枪击威胁，采取法律行动，追究该公司及管理层责任。省府指出，根据 OpenAI 内部报告，公司的安全团队早于案发几个月前已经标示涉案枪手在 ChatGPT 提出涉及暴力内容的查询，但公司管理层并没有向警方或地方执法部门通报有关威胁。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省府在继续支援死伤者家属和社区复原工作的同时，也有责任追究事件。他表示，如果有机会可以阻止悲剧发生，省府有责任采取行动，向受害者、家属以及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交代。Nikki Sharma 也强调，当企业的产品或做法对公众造成伤害时，任何公司及管理层都不应该凌驾法律之上。省府指聘请美国加州律师是因为 OpenAI 总部设于当地，方便研究当地法律及评估可采取的法律途径。除了追究责任外，省府也希望通过法律程序争取资源，协助当地社区重建，包括新建新的校舍。而另一方面，多名枪击案死者和伤者家属之前已经在美国联邦法院对 OpenAI 提出起诉，省府表示支持家属寻司法程序追讨公道，而省府未来如果提出诉讼，将会属于独立案件，与家属的民事诉讼分开进行。列治文市府表示，发现路边及多户住宅回收箱中的污染物含量已经超过 BC 回收中心 Recycle BC 设定的标准，提醒居民在分类回收物时要格外小心。市府指出，必须在今年底前将回收物污染物含量降低 25%， 如果未能达到目标，市府可能面临罚款，将会影响居民的公用事业费用。今年较早前，负责监管包装和纸制品回收的省级机构 BC 回收中心通知列治文市府，污染程度已经超过可接受的限值。这些垃圾包括路边垃圾和多户住宅垃圾，根据协议，污染率必须低于 3%， 列治文市府就可以获得财政奖励，支持收集服务和公众教育，避免潜在罚款。而目前列治文市的路边垃圾污染率是 7.3%， 多户住宅垃圾污染率是 11.3%， 都超过了允许的门槛。为了提高回收质量，列治文市将在本月开始向住宅区进行随机抽查，包括评估蓝色回收箱、黄色回收袋以及灰色的玻璃回收桶内的回收物，而正确分类的居民将在回收桶上获得一颗金星，当发现含有污染物的回收桶就会被贴上错误标签，上面会注明问题所在，并提供正确的回收方法。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保定表示，随着列治文推进循环城市战略，正确分类回收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污染程度越高，物品的价值和回收性就越低，通过正确回收，居民可以帮助保持宝贵资源的循环利用，并

0: 减少垃圾堆填区的废物量。Rogers 体育及传媒公司 Rogers Sports and Media 今天发表声明，表示采取重大裁员及缩减架构行动，关闭旗下四家地方新闻电台，包括位于温哥华1130新闻电台、卡尔加里660新闻电台、哈利法克斯 95.7 新闻电台以及 Kitchener 570新闻电台。另外也有两家体育电台倒闭，包括温哥华 Sportsnet 650和卡尔加里 Sportsnet 960。这次业务重整直接影响80名电台员工，加上全公司旗下其他部门，整体削减230个职位。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广告收入下降以及受众习惯改变，媒体业务持续面临逆风，这些调整是公司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强调，目前在全国近30个地区中仍拥有并营运44个电台，并会继续在受影响市场投资本地新闻。公司旗下的电视新闻业务 City News 将不受影响。
1: 国际新闻，
0: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之际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最少18人受伤，马克龙安全无恙，暂时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事发在当地上午，现场位于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对面，临近旅游部总部和国家博物馆的繁忙区域，两枚分别放在垃圾桶和路边一辆车内的炸弹先后爆炸，导致附近车辆起火，冒出浓烟，地上染有血迹。当局现场展开调查，正追捕肇事者。内政部发声明指，两枚炸弹制造粗糙，较早时已经被安全部队发现，在准备拆除之际被引爆，伤者包括旅游部副部长卡舒什和四名警员。又指炸弹位于安全警戒线以外，并不威胁马克龙此行。爱丽舍宫发声明指，马克龙事发时不在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与总统沙拉会谈，目前安全无恙。马克龙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没有事情能够压制叙利亚民众对国家实现主权完整、安全、多元化和统一的愿望，又指他的访问仍继续。美国与伊朗停战后，全球原油供应增加，产油国开始争夺亚洲买家，沙特阿拉伯罕见地开出第一枪，大幅调降出口油价。根据沙特公布的8月官方售价，销往亚洲的指标油种阿拉伯轻质原油每桶比7月骤降11美元。中广记者报道。
2: 外电指出，沙国公布的8月份轻质原油油价不但比阿曼及杜拜的均价还要折价 1.5 美元，创26年以来最低纪录，也是2020年价格战之后沙国首次折价卖油。分析指出，沙国这次轻质原油降价幅度远远超过外界先前预期的每桶下调8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沙国前两次折价还是在2015年与2020年价格战期间，这次沙国大砍价凸显了全球原油市场供应正迅速增加。分析师也认为，沙国这次大砍价卖油代表着荷默兹海峡运输恢复正常之后，供应商为了重新刺激买气所采取的竞争性定价。报道指出，随着荷默兹海峡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受阻的波斯湾原油重新流向市场，再加上 OPEC Plus 同时决定自8月起把产量目标再提高到每天 18.8 万桶，在中东恢复供应原油、产油联盟增产以及中国大陆需求转弱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只会更低，原油市场的竞争焦点正由抢油转向抢买家。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而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指，周二有三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攻击，当中一艘是卡塔尔注册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对开海域遇袭机房起火，船员安全并正撤离。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这艘船因为无视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传召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批评是一次对国际航行安全及全球能源供应不可接受的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伊朗需要为袭击负上全部法律责任。另外两艘油轮，一艘在阿曼及阿联酋对开海域船身左边遭到攻击，另一艘就在阿曼对开海域被无人机击中，两起袭击都没有人受伤。北约峰会一连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抵达当地后首先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两人会后一起见记者。川普宣布解除针对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军备而实施的制裁。埃尔多安表示希望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指川普一向信守承诺，又指两人将讨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引擎，以提升土耳其国产可汗战机的性能，期望川普再度积极表态支持

0: 土耳其的国防计划。土耳其在2019年因为向俄罗斯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被美国实施制裁，并踢出 F-35 战机计划。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他说乌方已掌握俄方的弱点，但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这次峰会的成果。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联合国大会时访问美国。川普还说，他会在白宫新建的宴会厅欢迎习近平。中广记者报道。
1: 外电报道，川普是在6号谈到白宫新宴会厅的建设进度时，透露了习近平访美的日期。川普并表示，习近平将要访美也是他要在白宫新建新宴会厅的理由之一。川普说，习近平可能会在9月24号前后来到白宫，因此白宫需要一座大型宴会厅，可以容纳数千人来见习近平，因为每个人都想见他。分析指出，如果习近平届时前往华府访问，时间上将与联合国大会高层会议重叠。川普预定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通常还会在纽约停留几个晚上，与其他国家领袖举行会谈。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来，只有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川普先前曾经表示，预计将在9月接待习近平访美，但没有透露可能的具体日期。这是川普第一次亲口说出习近平访美的可能日期。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当地时间6号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引发多国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再度表示，中国一切按照国际规定行事，事先通报了有关国家，认为各国没必要过度解读。中广记者报道。
1: 在大陆证实6号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飞弹之后，引发太平洋相关国家连串抨击与批评。那个时候毛宁就公开表示，这是中共解放军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各界不必过度解读。然而毛宁6号的回应显然无法平息各国的不满。有媒体在大陆外交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中再度问到这个问题，希望能听到不同的答案，不过毛宁的回答显然让在场媒体失望了。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中针对这次发射潜射战略飞弹问题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各国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毛宁也重申，大陆在发射飞弹之前已经事先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并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针对这次试射飞弹过度解读。记者叶博弈报道。
0: 人形机器人公司优必选6月30号正式发表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主打伴侣功能，开价99万人民币，但在发布会上却让不少人失望。中广记者报道。
1: 据大陆媒体报道，优必选这次推出的伴侣机器人 U1 系列分为 U1 Lite、 U1 Pro 以及 U1 Ultra 三种版本，其中 U1 Lite 为半身版本， U1 Pro 则增加了四肢，而具备自主行走能力及更高运算能力的 U1 Ultra 男性版售价99万人民币，女性版也高达88万元人民币。在发表会当天，优必选表示， U1 系列订单已经突破 1.3 万台，数量是公司2025年 B 端人形机器人全年销售量1079台的12倍以上，显见市场反应相当热烈。不过，网友对这一系列陪伴机器人的评价显然没有公司吹得那么好。有网友就根据发表会现场的影片指出，最顶级的可行走机器人行动仍然有明显的机械感，外形也与宣传图差异颇大，令人觉得货不对版。此外，最被网友诟病的还是电池续航力问题。这款主打陪伴用的机器人，充饱电之后续航时间最多只有4小时，不少网友吐槽说，到底是谁在陪谁，而且才想跟机器人培养感情的时候他就突然没电了，也未免太扫兴。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湾新闻。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地7号参加纪念七七抗战活动的时候指出，回顾历史，相信两岸不会再自相残杀，东亚也必须和解和平。 中广记者报道。

0: 郑丽文说，七七事变89年后，大家要记得的不只是国耻，而是当年的亚洲从此陷入战争地狱。他反问，二战到底教会了亚洲什么？郑丽文强调，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我们手中爆发，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郑丽文表示，他要再一次回顾历史，
1: 感念过去所有的血泪悲苦，在今天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底气，相信两岸不会自相残杀，东亚必须和解和平。
0: 郑丽文也喊话，要大家不要忘记
1: 一个七七卢沟桥事变马上就点燃了所有的战火，今天我们要避免所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我们要避免如此升高的态势有一天真的兵戎相向，一起拒绝所有军事冲突的可能，避战止战带来和平，是今天中国国民党最神圣的使命。
0: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中联致癌毒油事件冲击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当地七号抨击中央处置消极怠惰，有愧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食安要求，又呼吁应该对所有源头和上游的油脂供应商全面检验，让民众安心。中广记者报道。
0: 蒋万安强调，北市府在第一时间即刻启动全面清查，也扩大预防性下架，同时全面停用问题油品，更公布下游业者名单及受影响学校。他更直接把炮口对准中央。
3: 这一次全国性食安的问题，中央食药署其实在六月底就已经接获通报，但是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却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也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跟信心以及相关的要求。
0: 至于卫福部或食药署该不该为此负起政治责任，蒋万安表示，
3: 第一时间我们现在应该要再次的呼吁中央即刻的厘清这次的事件，也再次的呼吁中央应该要对于不只是这一次发现有含致癌物质的业者，而应该对所有包括源头上游供应生产商来做一个全面的检验，这样子才能够安民众的心。
0: 蒋万安强调，这些当然是因为中央都有相关机制，也由于这次发现这些一级致癌物质已经超标，而且超标的非常高，因此希望能够全面检验，否则民众一旦恐慌到不敢外食，对于台湾整体经济也将造成重创。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40%。星期四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5: 行，往前走3步。
4: 嗯。
5: 往左转。
4: 这不是洗手间吗？
5: 你另外一个左边。
4: 那是妈妈的书房。
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4: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at。
8: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

0: 费全面，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闸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4: 行，往前走3步。
13: 嗯。
14: 往左转啊。
13: 这不是洗手间吗？
14: 你另外一个左边。
13: 那是妈妈的书房。
1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 音乐国道

你一行過一啲嘅樹蔭嘅地方咧，都有啲涼風啊，真係好舒服嘅。咁所以咧，住咗喺温哥華咧，真係實在太好啦嚇。雖然咧夏季有炎熱嘅天氣，但係咧早晚又清涼啦。咁啊，你企喺樹下邊，亦都嘅感覺咧係舒服嘅。所以住喺温哥華咧非常之好。咁當然啦，今年呢個暑假住喺温哥華更開心，就能夠睇到世界盃啦。咁啊，尋日咧就最後兩場嘅呢個16强嘅賽事咧爭奪咧係8强啦。咁啊，當然一早咧，我哋啲同事一齊，我都喺電台咧同其他同事喺度睇最拉尾嗰15分钟，真係好精彩啊！阿根廷咧對埃及嘅，咁本埃及咧2-0啦，哇！10零分钟最後嗰10几分钟，阿根廷咧係反超係3球啊，入3球，真係犀利犀利。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達到目的啦，因為佢哋都好想阿根廷咧係再次入呢一個嘅8强嘅。咁而晏晝1点钟嗰場，好多朋友留意就係因為好多朋友都會入去我哋 BC 體育館咧，係睇呢一個咧係瑞士對哥倫比亞嗰場嘅賽事，都係非常之精彩。好啦，最終咧係有8强咧係定咗出嚟啦。包括咗咧係有法國對摩洛哥，將會係喺聽日7月9号嘅下午1点钟，西班牙對比利時咧就喺7月10号嘅中午12点钟，然之後挪威對英格蘭咧就係7月11号嘅下午2点，至於阿根廷對瑞士咧就會喺7月11号，即係星期六咧嘅晚间6点钟嘅，係啊，今日休息日，等佢哋咧可以咧唞一唞嚇，咁啊回翻氣之後咧，咁就聽日開始就會有8强嘅世界盃賽事，相信咧大家今日都可以唞一唞，聽日繼續咧係世界盃。

0: 冠廷歌曲《人间天堂》，开始咗今早晨光活滿國華，我是何活權，在陪伴住大家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如果你冇胆咧，系害怕喺大庭广众之下演讲嘅话，对住镜子咧背熟港词，勇敢演讲一次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咁呢一排咧，除咗大家可以去户外咧睇打波之外咧，喺我哋温哥华大概七月份咧都有好多嘅节目嘅。我再嚟紧呢个周末咧，就有好多嘅活动啦，可以俾大家一齐嚟到咧系探索嘅。会喺下个钟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就会同大家系介绍下嚟紧呢个周末。哇！由听日开始已经有节目，一路去到礼拜尾啊，特别系礼拜六嘅嗰日咧，我谂大家要分身术先至可以去晒咁多嘅地方嚟到咧，系参与唔同嘅活动嘅。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对呀，直接报道新闻。大湾地区一名男子同意支付超过30万罚款，他被指透过欺诈手段向投资者筹集资金，同时将资金用于个人开支及其他用途。BC 证监会说，涉事男子被永久禁止在 BC 进行投资活动，除非情况特殊。证监会说，涉案男子向投资者提供商品公司的股份或利用分成，在2021至2022年期间，由14名投资者筹集超过20万。调查发现，他将其中146,000元用于赌博、支付给朋友以及同伴等的用途。总理卡尼谈及北约面临的问题，陈正仪报道。
2: 总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卡拉会见传媒，表示北约面对的安全威胁正在迅速演变，由高超音速导弹到自主作战系统，以至是混合战，盟国需要提升防卫能力来到应对，而俄罗斯仍然是北约的直接对手。卡尼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个方向已经获得各成员国接受，形容特朗普赢了这场辩论，盟友认识到有需要增加军费和承担更多责任。他指出，自己就任时本国国防开支只是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1.4%， 现时已经提升至 2%， 未来4年将会增加。

0: 至2.5%，连同基建同埋关键设施等韧性投资，到呢一个十年结束之前，按北约定义，整体相关开支可以达到 GDP 约4%。卡尼又强调，厄提华未来将会更加重视北极安全，形容北极并非北约嘅侧翼，而系前线。加方会加强与北欧、德国同埋波罗的海盟友合作，提升区域防卫能力。至于日前公布德国的 TKMS 公司获选为本国新一代潜艇的首选供应商，卡尼说招标除了考虑价格和性能，亦都重视后勤维修、技术转移和加拿大本地工业发展等因素。他透露已经就结果与南韩总统李在明对话，对方虽然感到失望，但双方随即转向讨论人工智能和科技风险等合作，强调加拿大与南韩仍然会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非所谓的安慰奖。在中东局势方面，卡尼批评伊朗在停火期间向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方向发动攻击，并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法不负责任，认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回应是适当的做法，以恢复停火条件。不过卡尼承认局势仍然脆弱，需要透过外交努力避免进一步升温。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在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谈及五年规划，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
1: 新闻报道完毕。
3: 我们每一日的生活节奏都很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下来，个心会不会更加攰？有没有感觉到你当下的情绪啊？
4: 我们要借由我们最能够控制的一件事去重新再掌控那个控制。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其实真是深呼吸。
3: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生活的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5: 晨光天气，
6: 早安，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今日有3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落雨机会是只得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点18分。听日Thursday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是有30%，不过去到 Friday 星期五就转为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星期五的落雨机会都有40%。现时出面是吹紧13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现在6摄氏15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摄氏16度。
7: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懒懒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林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4: 我是

0: 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Good morning， 早晨，欢迎你收听星期三的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温哥华的时间是早上的6:37。经济学人智库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城市排名榜，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名列 No.1， 成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这个已经是 Copenhagen 连续第二年是位居这个榜首了。另外我们加拿大温哥华呢排名第九，是唯一打入全球10大城市的北美城市。转头回来跟你讲一下这个排行榜。

根据呢一个智库 EIU Economics Intelligence Unit 咧，今年评估全球173个嘅城市，根据咧稳定性啦、医疗、教育、基建同埋文化同环境等咧多项嘅指标咧作呢一个排名噶。咁丹麦嘅首都 Copenhagen 咧喺稳定、基建同埋教育呢三项咧获得系满分。咁啊，凭借完善嘅公共服务咧同埋高生活嘅质素咧，再次咧喺个排行榜里边排第一噶。咁排名第二至到第十位嘅城市咧，依次序就系维也纳、墨尔本、悉尼、苏黎世、日内瓦、大阪、阿德莱特。

我哋温哥华排第九，东京咧系排第十嘅。北美方面咧，我哋温哥华排第九咧，系继续成为北美洲最适宜居住嘅城市。至于美国方面咧，檀香山就虽然咧下跌咗两位啊，名列第25，仍然咧系排名最高嘅美国城市。而 New York 咧就因为政治系改善啊，同埋咧恐怖袭击风险下降咧，上升咗三位，排名第66嘅。报告亦都话咧，西欧咧系依然系全球最适宜居住嘅系程度最高嘅地区，但系平均得分咧系较去年咧系略跌。亚洲整体嘅评分咧就有所上。

坛咧，亦都因为咧战事影响咧，跌到第164位。乌克兰嘅基辅咧就系、是、排名咧系第166位嘅。至于全球最唔适宜居住嘅城市咧，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继续系位列榜尾。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林子祥、刘德华难得合唱嘅《难为正邪定分界》，同埋刚才呢一首就由叶振棠同冼正峰合唱嘅《忘尽心中情》。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二人合唱嘅作品，有陈洁玲同姚卓菲，冇错，姚卓菲好快嚟到温哥华同大家见面啦。佢同陈洁玲合唱嘅呢一首经典嘅作品《星夜星尘》。

0: 乐即日鲜。
1: 曾经是大江南北同埋体育世界嘅主持人，人称朱庸嘅资深演艺人朱维德先生，寻日安详离世，享年94岁。佢嘅太太希淑接受 TVB 娱乐新闻台访问嘅时候就话，朱庸近4年因为患认知障碍症而入住护老院，身体状况系转差。最近半年朱庸开始认唔到人，甚至连太太都认唔出来噶。咁啊，朱太咧对于丈夫突然离世咧难掩伤痛，佢忆述翻寻日上昼遇常去到护老院咧，系探望嘅朱庸啦，咁啊，亦都为佢咧用4年期间咧，朱庸突然之间对佢咧笑得开怀，这个久违嘅画面咧，令到佢大感咧愕然噶。但下一秒，朱庸已经入水，就系再冇反应啦。咁啊，讲到朱庸咧生前嘅遗愿，朱太就话丈夫冇特别嘅遗愿，身后事已经处理之中，将会以咧简单形式举行。朱维德先生生前咧对历史同埋旅行咧系嘅博学咧成就。做咗佢主持相关资讯节目，咁同时佢亦都演出过唔少剧集，多演律师啦、医生或者德高望重嘅角色。而朱庸最后一套参演嘅剧集就系《牛下女高音》。朱庸曾经喺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4里边系获颁专业演员大奖，表扬佢多年来对演艺圈贡献同付出。电影在2024年推出的《破地獄》已超越1.7亿票房，成为香港电影史上最高票房华语电影，更加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5个大奖。今年以原班人马回归，并且加入大量的钻石阵容，是强强联手的，正式宣布开拍华丽新作1971，由陈茂贤导演亲自执笔的全新故事，是聚焦在1971年香港正式确立一夫一妻制的历史转折，以及时代变迁之下人性和情感的交织。新电影1971日前举行开镜拜神仪式，出席包括了英皇集团主席梁秀成先生、陈茂贤导演，另外还有黄子华、许冠文、林嘉欣、魏思雅、陈家洛、朱柏方，另外还有方中信、张继聪、周嘉怡、许恩怡、陈国邦、伍敏龙等等都有出席的。据知这套电影尚有更多秘密阵容参演，势必令到观众期待度更为升级。陈茂贤导演就表示，破地獄之后他一

亦都想拍一部咧以50、60年代作为背景嘅电影啦。于是咧，佢同团队咧系再努力，从中发掘有趣嘅命题。咁啊，直至到想起一夫一妻制啦，喺佢哋现代嘅系人嚟眼里边咧，呢一种咧理所当然嘅婚姻关系咧，但系喺60年前咧，仲存在大清律例啊，容许男人系三妻四妾，因此从立妾制度系蜕变成为现今嘅一夫一妻制度嘅过程咧，就系佢今次要创作嘅故事方向啦。佢好感恩老板杨受成博士嘅信任啦，俾佢咧咁大嘅自由度同埋资源制作，咁让佢可以咧成就呢一个梦幻嘅演员组合。希望呢一部电影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当年香港嘅文化气息，同时都探讨婚姻制度点样影响无数家庭同个人嘅命运。FM 张智霖继去年咧担任月饼代言人之后咧，今年嘅中秋双方再下一城啊。FM 咧蝉联代言人之外，今个中秋再次突破，首度荣升品牌创意官，为百年老字号咧注入咧更多创新意念同思维。张智霖亲自系参与电视广告嘅剧情构思，由佢带领观众咧穿越香港古今，见证品牌百年嘅变迁。喺广告里边咧 ，Chilam 以多个唔同年代嘅经典造型亮相，都系身穿咧充满咗复古情怀嘅中式长衫。佢又走入到80年代嘅工厂咧，亲身体验下月饼嘅制作。咁啊，广告咧巧妙咁咧透过剧里边主角嘅设定咧，就如同啊 Chilam 一样。多年来都是默默坚持做最好的自己。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一度啦。在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Chilam张智霖的歌曲《10月初的月光》的电视剧主题曲《祝君》。

0: 张智霖歌曲《祝君好》。温哥华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会喺晚上嘅9:18，现时便系吹紧13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8度添，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16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00，
4: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八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公园局表示，温度沃攀石区在星期二7月7日上午约11点钟发生了山石崩塌，大量的巨石滚落，涉事区域已经即时封闭，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已经确认所有在场人士均已经安全，未有收到任何伤亡的报告。受影响范围留下大量的巨石，需要等待岩土工程评估完成之后才决定怎样重开。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一度到场处理，并呼吁公众避免前往 Beaufort 及 Golf Course Road 一带。加拿大公园局表示，由 Spey River Bridge 至到高尔夫球场环路一带，包括行人通道在内，暂时仍然对公众关闭。当局暂未确定山石崩塌的原因。亚省政府宣布额外拨款1500万元，维修连接 Fort McMurray 唯一对外的通道。63号高速公路以改善路面破损的问题，该笔资金属于全省新增的2240万公路维修费预算的一部分。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厅长 Stephen Grayson 表示，工程包括加快重铺 Wandering River 附近48公里南行的路段，以及重铺 Fort McMurray 一带63号及881号公路共30公里的路段，确保道路安全和可靠。当地居民早前曾经因为不满政府迟迟未维修，曾经自发填补坑洞。发起人表示，春季融雪之后路面迅速恶化，不少车辆

0: 因为坑洞爆胎或者悬挂系统受损，对政府的承诺持保留的态度。他表示，若果一星期之内仍然未展开工程，将会再次与义工自行修补穿越 Fort McMurray 市区约18公里的63号公路。亚省今年伪造处方药方个案显著增加，监管机构及警方警告，骗徒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制作假的处方，手法越趋精密，令到药房辨识及核实工作大增。亚省药剂师学院表示，截至6月26日，全省今年已经接获到132宗怀疑伪造处方的通报，接近2025年全年149宗。卡加里警方亦都表示，今年已经接获35宗处方诈骗举报，较去年全年增加 25%， 其中有18宗成功取得处方药物。由卡加里药剂师表示，骗徒主要是针对羌硝酮等受管制药物，近年多以传真提交假处方，内容和格式越来越逼真，甚至配合病情开药，增加了辨识的难度。他表示，药房除了留意剂量是否异常之外，也会观察病人是否首次光顾，是否是居于附近，以及处方内容和格式是否可疑。每张怀疑的假处方都需要联络医生核实，查阅病历及向监管机构和警方通报，耗费大量人手。成人医学专家 Monty Gosh 表示，伪造处方主要是为了个人滥药或者是贩卖牟利，而人工智能技术令到假文件更难分辨。他都担心亚省新版的驾驶执照加入了医疗保健号码，可能会增加身份资料被盗用及处方诈骗的风险。警方呼吁药房无论骗徒是否成功取得药物，都应该向警方报案，以便追查疑犯，分析犯罪模式，防止更多同类的案件发生。卡加里警方在本周公布，去年11月4日东南区 CryptoTherm 制造有限公司遭到爆窃，工业设备及铜线被盗，总值约255,000元。一名54岁的男子日前被控一项爆窃罪。公司行政总裁 Austin Bank 表示，警方公布的金额只是计算失窃设备及铜材料的价值，未有包括设备重组、停工、生产延误等营运的损失，实际损失远高于255,000。他表示，贼人推倒大型的变压器，抽走变压器油，拆走铜制的汇流牌，并扯走多部扫控的机床、焊接机械人和发电机的电缆，造成严重的破坏。公司虽然已经投放了数十万元加强保安，并支付了高额的保费，但仍然难以阻止偷窃，业界保费亦因同类的案件增加而持续上升。卡加里警方表示，自去年起铜线盗窃持续增加，相信整个销赃链涉及有组织犯罪。 Bank 批评现行的废金属回收规例未能够有效堵截赃物流入市场，部分回收商对于金属来源查核不足。警方表示，案件共有三名涉案的疑犯，其中一人透过 DNA 证实被锁定，今年6月10日在卡加里东南区第23街7600街区被捕，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老公啊，好快脆就是我们的结婚周年了。
2: 我知道啊，所以我想着买只劳力士当送给自己做奖励。
1: 吓，那我呢？我想要只闪爆的天然钻石戒指。这
2: 样啊，我们今个礼拜日一起去联邦拍卖行的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的瑞士名标，全场还有超过200件的拍卖品啊。
1: 那我的周年礼物有着落了，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
2: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1: 约定你。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0: 你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1: 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十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即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里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
0: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红眼病有好多病因，例如发炎同埋过敏反应、局部刺激、青光眼恶化。急症室最常见的红眼原因是感染异物侵入角膜导致的反应，亦都要排除青光眼和虹膜炎等等的病变。 80% 的结膜炎都因为病毒感染，俗称粉红眼的角结膜炎是因为受到腺状或者肠道病毒感染。病毒通常会导致上呼吸道感染，带病毒的水滴经过打黑池和咳嗽释放去到空气和周围的环境，吸入或者经过手沾染传播，除了上呼吸道的感染，还会蔓延去到眼睛。单纯包疹角膜炎是一种常见经常复发的角膜病毒感染，通常由人类包疹病毒一或者二型引发，导致眼痛、眼红、怕光和视力模糊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感染可能导致角膜破损、溃疡，形成混浊的疤痕，以致视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明。病毒感染通常会随着时间好转，严重感染可以使用抗病毒的药物和消炎的眼药水。细菌导致的结膜炎有脓状分泌物和身体会觉得不舒服，在拿到样本样菌测试之后，要立即开始局部搽上抗生素眼药膏。如果有发烧和其他严重感染症状，就需要加上注射或者口服的抗生素疗程，安排跟进检查。细菌感染可以导致角膜溃疡，结痂反应可能会影响到视力。过敏性结膜炎是非传染性的眼膜炎症，由花粉、宠物的皮屑或者微菌等等过敏源引发。主要症状包括眼睛痕痒、红肿、流清眼泪和眼睑肿胀。治疗方法包括避免接触过敏源、冲洗眼睛、冷敷、使用抗敏感的眼药水或者口服的抗敏药。我是施明医生。
2: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至3的七彩朱古力，
1: 有我阿海
4: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1: 仲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4: 我说那阿哥拜拜啊，咁啦，
1: 即是我食饱你埋单啊。
2: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5: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6: 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6: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7: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8: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9: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8: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9: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8: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10: 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4嘅啦，今日咧系7月8日，好快咧一个礼拜嘅中段，今日咧系星期三嘅朝早啊。

始咧今日嘅节目咧，咁首先咧咁送俾你呢一首咧咁全新嘅派台作品。呢位嘅男孩子咧，咁佢嘅名字咧叫做 Delta T， 有呢一首咧《盛夏的细雨》。

0: 好快啦，嚟到咧星期三嘅朝早。啊，今朝早咧，唔知道你嘅心情咧如何？我会唔会咧今日咧都放假？点解咧？因为咧要陪啲仔女啊入到去咧牛仔节会场。今日咧星期三啊，亦都系咧一年一度嘅 Kids Day 啊，儿童日啦。咁知道咧由一整日啦，应该话咧由开门到闩门，今日咧一整日啦，12岁又或者咧以下嘅小朋友咧，咁都系免费入场牛仔节嘅会场嘅。好，今日咧天气好好，唔知道咧啊你会唔会咧都进入咧就系牛仔节嘅公园里面啦？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Frankie 陈瑞辉，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8:18，我是卢子俊。目前呢经已呢录到有涉嫌18度的室外气温，相对湿度62%，吹近呢每小时12公里的西南风。今日呢我地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间奏呢会有30%机会呢会落骤雨。不过呢今日呢都几好天啊，特别呢如果你话呢长期要喺户外嘅话呢，饮多啲水，做足防晒。今日呢最高会有26度，今晚最低11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今晚嘅9:51。

至于咧，余下落嚟咧，仲有几日嘅牛仔节啦，啊，都系好好天嘅。听日星期四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喺星期五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星期六继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最低15度。咁至于咧，星期日咧会唔会咧 last day 咧会最后冲刺啊？啊，天晴啊，最高会有28度，咁最低11度。特别啦，如果你话啦，都有好几年啦，冇入到啦牛仔节会场嘅话咧，真系要入，因为啦，知道啦喺 BMO Center 啦，自从咧早两年咧啊全新落成之后咧啊，里边咧可以话咧系焕然一新啊，全部咧都改变咗啊，同以前好唔同，有好多一啲不同嘅场地，不论你话系表演又好，买嘢又好，又或者休息打卡嘅地方咧，都多咗好多，个空间感咧系大咗好多。今日咧晏少少咧，喺2点钟到3点钟咧，我同 Amanda 咧，咪都会将直播室咧搬到入去咧牛仔节会场咧，咁同大家咧直击去做呢一个咧现场直播嘅 MC123 节目啊，到时咧要留意住，又或者咧如果你有机会咧入到去嘅话咧，咁都可以咧揾我哋啊。艾文特咧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咁最高24度。Radia 天晴，30%机会咧会落雨，咁最高25度，咁最低10度。你必须阳光普照，哇！今日咧佢哋好热啦，最高30度。喺 Def 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22度。即使拍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会有9度。暑假好多朋友咧都会咧揸车，系嘅一啲 road trip 啦，去到 BC 省，又或者咧飞到去咧多伦多。咁特别咧7、8月咧，咪都系啊摘山果嘅呢个季节高峰期。啊，唔知道咧我哋咧啊收音机旁边，又或者我哋嘅听众咧啊，会唔会都有好多嘅宅男咧？啊，宅男唔系话咧屋企边度都唔去嗰啲，而系咧中意摘山果嘅男士们啊。啊，特别咧正值咧，咪都系咧呢一个咧士多啤梨啦，啊摘桃啦，又或者咧。这个就是 Cherry 就是车厘子的季节了。如果你说要去到温哥华的话，温哥华今天会是天晴，最高20度。在多伦多好热了，天晴最高会有31度，最低20度。目前市内有一宗交通意外，在 Stoney 的东行近住这个 Sheriff King Street 是西南区这里有一宗两车相撞的交通意外报告。曾经何时咧，我自己咧都做过宅男，系啊，去到咧 Kelowna 嗰度咧就系摘一啲嘅士多啤梨同埋咧呢个车厘子。啊，今年又或者今个暑假，你会唔会都前往当地咧？

Mira 嘅十二指里面，佢平时咧系少啲咧出特别嘅个别嘅作品。佢叫做 Frankie 陈瑞辉，佢有新歌，呢一首咧叫做《是日恋爱》。

0: 嚟自咧有陈瑞辉呢一首咧叫做《是日恋爱》。咁虽然咧今个礼拜咧继续咧都系咧好开心嘅，因为咧系牛仔节嘅日子，一直咧去到今个星期日咧先会完结啊。咁不过咧对于咧本地方面咧一班咧广播业嘅朋友咧，啊寻日咧好大打击啊，因为咧本地方面咧有两间咧主流嘅电台咧系突然之间咧停播，同埋咧需要关闭。咁另外咧中东方面嘅局势咧今日再度升温，转头翻嚟将会咧同你逐一去讲多啲咧今日一啲咧就系本地嘅重要新闻。
1: 特别消息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歌舞贺台庆嘅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所有买咗飞嘅观众都会获赠一张世纪龙庭或味菜坊嘅优惠券，频圈到指定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消费满50蚊即减15蚊，优惠期至11月30号。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鼎力支持。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星期三朝早，时间系8:25，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8度，相对湿度62%，吹近每小时12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咧星期三，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下昼会有30%机会咧会有啲零散嘅骤雨。晏昼最高26度，今晚最低11度。记住做足防晒，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咁听日星期四继续阳光普照，预料最高25度。星期五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
2: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www.winky.org。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4: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5: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7: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时间咧未到咁朝早嘅8:29。咁今日咧星期三，7月8日，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一直咧陪你去到咧9:00为止。咁相信咧对于咧本地方面，又或者咧全国咧一啲咧从事电台、从事咧广播业嘅朋友咧，咁特别咧我哋卡卡里，寻日咧有好大嘅打击。如果你自己咧系一位嘅听众，平时咧听开一个自己中意听开嘅电台啦，突然之间扭开收音机喺架车上面，突然之间消失咗，个台好似冇咗，你会有啲咩嘅反应呢？嚟自咧本地方面，罗莎士 Rogers 嘅体育同埋咧娱乐公司 Rogers Sports and Media 咁，寻日咧突然之间宣布啦，咁将会咧关闭咧我哋卡卡里 660 News 系660嘅新闻电台，咁仲有一个咧叫做 Sportnet 960啊，系960嘅体育电台，有两个嘅频道，由寻日开始即日啊系停止咧广播。我自己上车的时候咪都有机会再次扭开这两个的频道，两个都是 AM 的频道，是660和960，即刻完全听不到有任何的主播、任何的节目又或任何的歌的了。罗莎士集团咧，寻日咧未都表示，由于咧收听率啦，仲有广告收入咧持续下跌啦，咁所以全加拿大咧其实有4个唔同嘅市场、4个城市，加埋咧有6个电台咧，由寻日开始咧咪结束营运啦。咁当中我哋卡卡里占2个，温哥华、哈利法斯，仲有咧 Kitchener 咧，部分嘅新闻啦，同埋咧体育嘅电台咧，总共咧230名嘅员工咧系受影响被裁员。罗莎士咧喺佢嘅声明咧，未都形容咧有关嘅决定咧好艰难，不过咧有必要啊，系经过咧全面嘅检讨咗咧全国嘅电台业务之后咧作出。咁虽然咧 Sportnet 咧唔会再直播咧任何卡加里火焰队啦，又或者 Hitman 嘅一啲嘅电台嘅赛事，不过咧我哋咧卡加里方面咧，罗莎士嘅电视业务，包括咧 CCTV， 仲有咧 Omni 啊 ，Omni TV 咧就目前咧维持不变。相信我的听众今早上你经过油站的话，都会见到这个就是汽油的价格又再升多几仙了。本来过去的这个周末，又或者早前因为中东局势缓和，我们说可以说减了少少的压力。不过今天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因为伊朗和美国两国之间再度是互相攻击。目前咧正喺土耳其出席咧就系 NATO 北约年度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咧接受记者访问，佢话咧因为咧伊朗原来咧早前咧向对佢哋嘅船只系发射咗一啲火箭弹啊，咁所以美军咧寻日咧先要还击，咁佢话咧过去呢一晚咧对伊朗嘅目标展开咗强而有力嘅打击。特朗普先称美伊的谅解备忘录经已终结，亦都批评伊朗的领导层是一班暴力的骗子，不想再跟他们打交道。不过另外一边厢就是伊朗的军方亦都强烈谴责美军的袭击，批评是公然的侵略行为。相信今时今日好多的工作又或者我们日常的生活都会用我们的手机又或者平板电脑，互联网是不可以没有，还要快添，是不是？不过如果遇到断网的情况，你会怎样做呢？澳洲方面的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今日发生了很大规模的断网事故，全个澳洲很多不同的城市的铁路交通、银行的支付系统，还有数据中心等等的服务一度是中断，几百万人的生活一度受到严重的影响。澳洲的电信公司向公众道歉，

经过咧初步嘅调查显示，公司咧位于悉尼，仲有墨尔本嘅数据中心出现咧严重嘅故障啦。不过咧冇证据显示同外界嘅恶意攻击咧有关系。都会趁住暑假会外游，如果你说回到香港的话，会不会都顺道会买些廉航去一些附近的国家城市去玩，譬如去日本的冲绳，又或者去台湾。不过要留意住，如果你说礼拜尾真的会回到香港再转机去到日本冲绳又或者台湾的话，要留意住了，因为超强的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日本的冲绳和就是台湾，所以好多香港的航空公司原本今个礼拜五和今个礼拜六的航班都受影响。当中香港航空也都宣布取消了来紧今个礼拜五有两班往返香港去到冲绳的航班，而星期六有八班去到台北的飞机全部都取消了。另外香港方面的大湾区航空还有香港快运都取消了星期五往返香港去到冲绳的班机。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这几天会回到香港之后会搏机去到冲绳台湾的话，要留意着航空公司方面的转变又或者他们的通知。如果你话有留意到中国的新闻，都知道广西这一轮都受到暴风影响，暴雨成灾，在广西的南宁横州市的水库缺堤，至今造成有四个人死亡，有八个人失踪，哇，成84000人受灾。在南宁又或者我们叫做广西的贵港市，也都遭遇到就是洪灾，超过140000人受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6亿元人民币。香港方面呢，我们熟悉的国泰航空公司过去这周末也都有事故，在星期六今天看到消息，有一班由香港飞到去英国伦敦的客机，在东欧的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失联，是失去了联络，涉事的是空中巴士 A350 客机。国泰今天也都有回复查询的时候确认，客机曾经和这个就是交通的管制部门的塔是断了通讯，不过有关当局咧，咪都按照咗咧国际公认嘅一个咧处理嘅程序，咁之后咧恢复正常，并且咧继续咧原定嘅计划前往目的地。

世界杯仲有个零星期，系啊，嚟紧咧会有八强啦，之后咧会有四强啦，咁之后咧会有季军、亚军同埋咧决赛添噶咯。诶，冇错，随住咧阿根廷啊，同埋瑞士咧都赢波出线，咁所以咧美加墨世界杯嘅八强，哇，寻日咧全部咧产生晒啦。哇，其中欧洲咧不嬲都系咁劲噶啦，欧洲里边咧占六队，咁包括咧上届嘅亚军法国，诶，仲有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同埋瑞士，全部咧都杀入八强。而南非同埋咧非洲咧都各占一队，卫冕嘅阿根廷同埋咧上届嘅殿军摩洛哥咧都继续咧系打入咧八强啦。不过咧三个嘅东道主国家，我哋加拿大、墨西哥仲有咧美国咧，竟然咧系先后出局。最后咧，同你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表现。香港股市大幅反弹，恒生指数咧重上24000点嘅关口。今日咧，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4199点，升咗702点，创咗三个礼拜嘅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金额增加至到375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31点，阿里巴巴升幅最大，亦都系咧表现最好嘅蓝筹股。早晨，早晨，8:38，系啊，唔知道你系咪佢嘅 fans？ 系啊，佢寻日生日啦。

戏。好少靓唱慢歌啊，佢叫做卢汉廷 Anson Low， 有佢全新嘅派台作品《最后一个降落伞》。早晨，早晨，星期三朝早八点四十分。

0: 8:42噶啦，嚟自 Anson Low 呢一首咧，叫做《最后一个降落伞》。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1: 入咗 GX Badminton Cup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

0: 立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心心行选购。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系1%嘅天分，加上99%嘅努力。
3: 师兄啊，师兄，呢啲金句同你嘅节目有咩关系啊？
4: 绝对有，呢啲金句同我嘅车一模一样，都可以俾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Chris Meta Fan，
6: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始终照亮你。
8: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许廷铿。
9: 早晨，早晨，8:46，星期三嘅朝早，我系卢子俊。啊，冇错，今日咧系牛仔节嘅 Kiss Day 啊！啊，全日啦，12岁又或者咧以下嘅小朋友咧都系免费入场啊！好多朋友咧都会咧去玩机动游戏，去玩摊位游戏。不过唔好忘记喺 BMO Center 里面咧都有一啲新嘅装置啊！特别咧知道咧今年咧会有一个咧就系免费嘅表演，大家预早少少啦。啊，每场 show 开场之前预早少少入去咧攞位咧，可以睇到咧有光影嘅，同埋咧有艺术嘅一啲咧唔同嘅装置嘅一啲咧就系表演啊！我哋可以叫做杂技啦，少少马戏团嘅元素嘅表演啦，喺 BMO Center 里边咧会睇到。啊，另外啦，唔知道你咧会唔会都想睇到咧用沙系啊沙嗰啲沙咧去堆成嘅一啲咧就系艺术嘅装置，都可以咧喺 BMO 里边咧系打卡噶。好，不过啦，如果你话咧嚟紧今个暑假，又或者咧喺今个月尾咧会翻到香港嘅话咧。唔好错过第27届嘅呢一个咧，叫做香港嘅动漫展啊，动漫电玩展喺7月24号去到咧7月28号啊，喺湾仔嘅会展咧举行嘅。原本咧我哋只系咧你有去过嘅话咧，喺会展咧 Hall 1同埋咧 Hall 3咧先会有。不过咧今年咧将会咧新延啊去到 Hall 5啊，换言之由1号展馆去到5号展馆咧都会有呢一个咧就系动漫嘅电玩展啊，可以咧容纳成38,000人啦，有201个嘅参展商，有689个系个别嘅一啲咧参展嘅单位添噶。中意动画，中意漫画，中意一啲手版嘅公仔玩具。咁啱又翻到香港，唔好错过啦！喺湾仔方面会展呢一个咧一年一度嘅动漫电玩展。

0: 好，嚟自咧有 Ryan 啊，蔡俊彦呢一首咧叫做《死因不明》。咁之前咧讲过咧第27届嘅动漫电玩展啦。如果你话咧咁啱嚟紧咧喺月底会翻到香港，咁就系咧24号到28号。哇，今年咧由原本嘅3个展馆去到5个嘅展馆啦，希望咧可以容纳到咧38000人啊。根据咧佢哋嘅行政总裁表示，喺人流管理方面会点做咧？今年咧继续咧会采取一个叫做单向分流嘅方案，换言之，只有向前行，就冇得咧到后去行嘅。观众咧由 Hall 1入场，经过 Hall 3、Hall 4，一直咧去到第5个嘅展馆，咁最后离场啦。每个展馆可以进入一次，唔可以翻转头，去缩短呢一个咧轮流嘅时间，为观众咧带嚟更加之舒适嘅体验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谢雪心啊，现在你听紧嘅是阳光进发。

早上8:54，今日咧系7月8日，2026年系星期三嘅朝早。原来啦，重温翻啦好多啲历史咧，喺七月嘅呢个时间咧，亦都有好多啦同香港方面发生嘅。记唔记得咧喺60年代尾，1967年，当时咧有个咧叫做77暴动嘅。原来咧77暴动之后嘅一日系当年1967年嘅7月8日啦。香港方面，港九新界好多区持续咧继续咧有冲突同埋咧炸弹嘅事件，对香港社会咧当年咧造成咧影响深远，亦都成为咧香港近代史重要嘅一页。以前咧会唔会咧都好中意咧买啲唔同嘅周刊去睇噶？记得咧以前咧好细个移民到嚟加拿大，不过咧如果有机会咧飞到翻香港嘅话咧，离开香港国际机场，点都要咧去买一啲嘅杂志咧，东周刊啊、一周刊啊，有本咧叫做 Milk， 另有一本咧叫做东方新地、明报周刊等等，全部要买晒，因为咧要拎翻嚟加拿大呢度睇啦，又可以咧坐长途飞机嘅时候睇啦。不过咧呢一本东周刊啊，2003年嘅今日正式宣布停刊，亦都曾经咧系香港方面娱乐圈同埋咧时事杂志最重要嘅代表之一。好，至于咧

今日咧，亦都有一位嘅艺人生日，佢系陈小春啊。1967年嘅今日出世，系古惑仔里面嘅山鸡哥啦，亦都咧唱过好多咧好脍炙人口、大家咧好受欢迎嘅广东歌，包括咧我自己好中意嘅《独家记忆》，仲有另外一首咧叫做《神呀救救我》。朝早8:55，啊，唔知道咧今日咧7月8日咧会唔会正正咧亦都系你嘅生日？讲卢子信咧喺度咧，同你讲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先。

早8:56结束咧，今日嘅节目带俾你呢一个咧女子嘅组合，佢哋叫做 IDG Bubbles， 有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系啊，系时候咧，真系咧要同你讲声再见啦。

0: 再见。
1: 因为转头要加入时间啦，俾我哋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嘅同事送上今朝早九点钟嘅早晨新闻专辑。九点半将会有琪琪嘅出现，主持五个半钟头嘅另外一个直播嘅节目《一家人》嘅节目时段。想重温节目，可以去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手机程式，又或者对我节目有任何嘅意见，想点唱嘅话都可以随时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希望你有个好开心、好愉快嘅星期三一整天，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八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公园局表示，温度沃攀石区在星期二7月7日上午约11点钟发生了山石崩塌，大量的巨石滚落，涉事区域已经即时封闭，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已经确认所有在场人士均已经安全，未有收到任何伤亡的报告。受影响范围留下大量的巨石，需要等待岩土工程评估完成之后才决定怎样重开。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一度到场处理，并呼吁公众避免前往 Beauforts 及 Golf Course Road 一带。加拿大公园局表示，由 Spey River Bridge 至到高尔夫球场环路一带，包括行人通道在内，暂时仍然对公众关闭。当局暂未确定山石崩塌的原因。亚省政府宣布额外拨款1500万元维修连接 Fort McMurray 唯一对外的通道。63号高速公路以改善路面破损的问题，该笔资金属于全省新增的2240万公路维修费预算的一部分。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厅长 Stephen Grayson 表示，工程包括加快重铺 Wandering River 附近48公里南行的路段，以及重铺 Fort McMurray 一带63号及881号公路共30公里的路段，确保道路安全和可靠。当地居民早前曾经因为不满政府迟迟未维修，曾经自发填补坑洞。发起人表示，春季融雪之后路面迅速恶化，不少车辆因为坑洞爆胎或者悬挂系统受损，对政府的承诺持保留的态度。他表示，若果一星期之内仍然未展开工程，将会再次与义工自行修补穿越 Fort McMurray 市区约18公里的63号公路。亚省今年伪造处方药方个案显著增加，监管机构及警方警告，骗徒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制作假的处方，手法越趋精密，令到药房辨识及核实工作大增。亚省药剂师学院表示，截至6月26日，全省今年已经接获到132宗怀疑伪造处方的通报，接近2025年全年149宗。卡加利警方亦都表示，今年已经接获35宗处方诈骗举报，较去年全年增加 25%， 其中有18宗成功取得处方药物。由卡加利药剂师表示，骗徒主要是针对羌硝酮等受管制药物，近年多以传真提交假处方，内容和格式越来越逼真，甚至配合病情开药，增加了辨识的难度。他表示，药房除了留意剂量是否异常之外，亦都会观察病人是否首次光顾，是否是居于附近，以及处方内容和格式是否可疑。每张怀疑的假处方都需要联络医生核实，查阅病历及向监管机构和警方通报，耗费大量人手。成人医学专家 Monty Gosh 表示，伪造处方主要是为了个人滥药或者是贩卖牟利，而人工智能技术令到假文件更难分辨。他都担心亚省新版的驾驶执照加入了医疗保健号码，可能会增加身份资料被盗用及处方诈骗的风险。警方呼吁药房，无论骗徒是否成功取得药物，都应该向警方报案，以便追查疑犯，分析犯罪模式，防止更多同类的案件发生。卡加利警方在本周公布，去年11月4日东南区 CryptoTherm 制造有限公司遭到爆窃，工业设备及铜线被盗，总值约25,500元。一名54岁的男子日前被控一项爆窃罪。公司行政总裁 Austin Mack 表示，警方公布的金额只是计算失窃设备及铜材料的价值，未有包括设备重组，

0: 停工、生产延误等营运的损失，实际损失远高于25,500。他表示，贼人推倒大型的变压器，抽走变压器油，拆走铜制的汇流牌，并扯走多部数控的机床，焊接机械人和发电机的电缆，造成严重的破坏。公司虽然已经投放了数十万元加强保安，并支付了高额的保费，但仍然难以阻止偷窃。业界保费亦因同类的案件增加而持续上升。卡加里警方表示，自去年起铜线盗窃持续增加，相信整个销赃链涉及有组织犯罪。Bank 批评现行的废金属回收规例未能够有效堵截赃物流入市场，部分回收商对于金属来源查核不足。警方表示，案件共有三名涉案的疑犯，其中一人透过 DNA 证实被锁定。今年6月10日在卡加里东南区第23街7600街区被捕，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日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标。焦点拍卖品包括5卡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仲有男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在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涵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特朗普今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而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认为同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几个目标。军事行动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会向在美国于中东的撤销还击，又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总理卡尼今朝会见传媒，他说各国已经接受增加国防开支的方向，又批评是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形容美方采取军事行动回应是适当。详情有陈贞仪报道。
4: 总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卡拉会见传媒，表示北约面对的安全威胁正在迅速演变，由高超音速导弹到自主作战系统，以至是混合战，盟国需要提升防卫能力来到应对，而俄罗斯仍然是北约的直接对手。卡尼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个方向已经获得各成员国接受，形容特朗普赢了这场辩论，盟友认识到有需要增加军费和承担更多责任。他指出，自己就任时本国国防开支只是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1.4%，现时已经提升至 2%， 未来四年将会增至 2.5%， 连同基建和关键设施等韧性投资，到这个十年结束之前，按北约定义整体相关开支可以达到 GDP 约 4%。 卡尼又强调，厄提华未来将会更加重视北极安全，形容北极并非北约的侧翼，而是前线，加方会加强与北欧、德国和波罗的海盟友合作，提升区域防卫能力。至于日前公布德国的 TKMS 公司获选为本国新一代潜艇的首选供应商，卡尼说招标除了考虑价格和性能，亦都重视后勤维修、技术转移和加拿大本地工业发展等因素。他透露已经就结果与南韩总统李在明对话，对方虽然感到失望，但双方随即转向讨论人工智能和科技风险等合作，强调加拿大与南韩仍然会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

0: 非所谓的安慰奖。在中东局势方面，卡尼批评伊朗在停火期间向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方向发动攻击，并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法不负责任，认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回应是适当的做法，以恢复停火条件。不过卡尼承认局势仍然脆弱，需要透过外交努力避免进一步升温。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国泰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幸电台记者林亨山报道。
2: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这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3: 其实都经常发生的，不是很罕见的，但可能真的不是经常会报道，一年可能真的会有十零廿单真的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些民航机、或者一些小型飞机这样的，因为真的你失联就失联的嘛。但是为什么会有失联的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的机师长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了一些要处理乘客的事件啊，或者其他的嘢，咁佢哋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咗洗手间处理，另外嗰个处理紧一啲数据咁样燃油啊。
2: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嘅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咗大约十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咗大约四十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唔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3: 战斗机其实都是做一个安全的措施，就是保障翻机组人员、机上面的乘客，咁同埋最尾就是地上面嘅市民或者财产的安全。咁所以基本上你话会唔会有危险呢？会唔会真系攻击个飞机咧？咁其实系唔会嘅。
2: 张敬龙又话，航空公司需要向民航处汇报事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安省省警继续调查造成两名学警一死一重伤的车祸。杜林区警方证实事件中的两名学警是属于杜林区警方。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11:20。警方说，这两名学警当时正前往在多伦多西南面大约180公里的安省警察学院接受训练。他们坐的车和一个大货车相撞。省警说，其中一名学警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学警送院时情况危殆，大货车司机没有受伤。警方仍然调查紧，暂时未有公布两名学警的姓名和年龄。多伦多一个上居下铺的两层高物业地面一层一间餐厅发生火警，警方列作纵火案处理，住在楼上的三个家庭受到影响被迫撤离。警急服务人员是在凌晨三点前收到报告， Eglinton Avenue West 和 Buffett Street 交界地区一间餐厅里面传出爆炸声，到场之后发现这间餐厅冒出大量浓烟，而建筑物的结构有损毁。消防员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警方说爆炸导致餐厅旁边两间商店有损毁，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安省两名居民涉嫌诈骗留学生而被起诉。加拿大边防服务局话，在去年2月收到在安省沙尼亚的 Nampton College 提供的线索之后展开调查。当局指控疑犯向留学生收钱，承诺帮他们交学费，但就没有为到受害人报读任何专上学院课程，向受害人提供伪造的入学文件，涉案总金额大约是126,000元。其中一名疑犯来自安省剑桥，被控四项涉及5,000元以上诈骗、四项伪造文书、四项涉及虚假陈述的罪名。另一名疑犯来自

0: 安省伦敦，但相信已经逃离加拿大，现时正被通缉。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的时候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仇志荣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定位已经提升，睇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大局。
5: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这一种贡献就是服务了。这个是一个认同来的，香港的定位其实提升了的，看问题在局部变成看大局了，就是国家的大局，但其实呢都是看埋世界的，因为国家发展大局呢一定是考虑全世界环球的形势是怎样的。
4: 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在治理思维上要更积极主动，不断思考和理解怎样服务国家，除了利用 SIPA 协助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亦都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意见，他说首份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靠拳头产业打拼稳钱，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规划的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
5: 系统性将所有嘢都五年去规划咧，每样嘢都好配合啊！唔系有啲系三年，有啲系五年，有啲七年。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你系会拖翻慢快嗰个人，亦都未必带领到慢嗰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齐上咧，我哋走埋一齐咧，我哋会行得更远。我十五个局嘅政策都会配合起嚟，一齐上就唔系有一个上快咗，另一个就可能因此要兼顾之下，就个步伐咧就会乱。
4: 展开公众咨询嘅，仲包括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嘅延续性，唔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嘅蓝图设计。
5: 施政报告一定要沿住五年规划去设计嘅。五年规划嘅好处系咩？系跨政府嘅，跨政府界。呢一屆政府仲有一年啦，咁但系五年規劃講緊五年噶嘛，五年規劃會確保下一屆政府沿住五年規劃嗰四年施政嘅，佢一定係向住呢個，亦都係五年規劃嘅概念嚟噶。例如喺國家層面有咗五年規劃之後，每年政府有個工作報告，我嘅施政報告都會係沿住呢一個做法去做，唔會因為政府換屆嗰啲政策就唔延續啦。
4: 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期望市民到时能够感受到成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的时候指出，十五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4: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怎样保持在合理区间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和大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6: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 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

0: 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1: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供强衰弱，消费占 GDP 比重同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以近3亿农民工为主嘅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除咗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亦都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2: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的，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的增长起来。
1: 科技进步亦都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0: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1: 刘世锦就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找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2: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1: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止有利消费，亦都能够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是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世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卢子清报道。
4: 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冇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昼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无疑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5: 个样本本身咧系用另外一个样本替代咗，亦都可以讲系调包或者顶包，用另外一个样本送咗去，唔系简单牵涉到一个医疗程序个问题。而事实上咧，呢啲咁样嘅活检个程序啦，以至个样本个处理咧，都系有双重嘅一个监管嘅，就系、是、一个做呢个操作嘅人员咧，有另外一个咧。是负责作为一个见证咁样，而都需要签署证明嘅，系两个人同时签署。咁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个事件有啲唔寻常，亦都系点解我哋要报警处理。
4: 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间。
5: 佢个收到结果系5月26号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嘅理解咧，就系、是、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是错了还是个样本错了，这个也需要一些时间，再加上他等到有第二 个情况再出现，他们自己是做一些内部调查的，确实呢那个时间上呢似乎是不是很理想的。在6月17号才是通报这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4: 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本港上半年访港旅客

0: 大約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話：訪港旅客數字持續上升，好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遊嘅策略成功。政府亦都會繼續推動一程多站旅遊。有議員表示，由中東投資者計劃在離島興建酒店度假區，羅淑佩話樂意聽取計劃，協調相關政策局同部門拆牆鬆綁。陳樂軒報導。
1: 今年上半年訪港旅客大約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內地旅客同非內地旅客按年分別增加16%同5%。在立法會大會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訪港旅客數字持續上升，好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遊價策略成功。雖然部分參與盛事的旅客未有留港過夜，但仍然會產生各項消費。民建聯議員陳勇關注政府怎樣加強聯同大灣區城市推動一程多站旅遊，
2: 哪些具體更多的計劃能夠加強我們同內地的其他城市合作，尤其大灣區加強個一程多站的旅遊，發揮我們引進來的優勢。
1: 羅淑佩說，政府正加緊相關工作，旅發局下個月會在吉隆坡舉行海外宣傳。
3: 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好嘅時機，因為我哋最近給阿摩的情書，我聽翻嚟咧，馬來西亞個反應非常之好，咁可能咧亦都係適合咧，佢哋可能係參加我諗嘅嗰個旅程啊，就係、是、福州、潮州、香港呢個一程多站。
1: 商界議員林偉全表示，有中東投資者計劃在離島興建酒店度假區。
4: 近排真係同好多中東嘅領事同埋財團傾過，咁佢哋其實真係表明我有興趣。咁其實如果喺香港能夠真係投資興建間7星級酒店，咁我哋就可以多一個旅遊景點啦。但佢都明白係有程序嘅，但佢哋希望啲程序咧其實可以簡單啲。
1: 羅淑佩回應表示，政府樂意聽取計劃，
3: 我哋係非常嘅鼓舞咧，有財團係有具體嘅計劃嘅。我哋而家等緊嘅真係一個具體嘅計劃書。咁其實如果有具體嘅計劃咧，絕對樂意咧去聽一聽呢個計劃，同埋咧絕對樂意牽頭去拆牆鬆綁嘅。
1: 另外，羅淑佩話，旅發局正積極拓展中東等市場，提升過夜旅客嘅比例。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的时候表示，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较陌生，期望借助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他说不少学生对新疆的自然景观感到震撼，行程亦都带学生参观农业，让学生看到种植情况，对他们有裨益。他又说，过百名学生分成不同组别，分别需要提交由他们制作的短片，他们在行程之中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相信能够度过一个十分难忘的暑假。关婉仪又说，虽然今次行程短暂，学生未能够了解完整的新疆，但希望可以在他们心中播下种子，增加他们探索国家不同地方的兴趣。
5: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7: 天气报告，
8: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31分，日落时间是下午9点51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4%， 吹近每小时15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8度。

0: 度，最低11度。上其他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系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1度。Red Deer 红鹿市系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0度。Lethbridge 列必树系天晴，最高30度，最低11度。Banff 班夫系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8度。Jasper 即士柏系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9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1: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Open Living 怡景楼、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7: 联邦拍卖行名贵珠宝与腕表拍卖会广告杂志是由联邦拍卖行赞助播出。
8: 7月8日星期三的朝早，今日咧好开心，在我 Robin 卢子俊的电话旁边有联邦拍卖行的 Jackie 喺度。Hello Jackie， 早晨。
9: 系 Robin 早晨，观众早晨。
8: 冇错，点解今次会有 Jackie 嘅出现？因为好快啊，过多几日，去到7月12日星期日嘅晏昼啦，你哋将会啊专程由温哥华飞到嚟我哋卡加里啊，喺南部 McLeod Trail 嘅 Cavishell 酒店，咁都系嗰度啦，会再有啦呢一个咧就系暑假啦牛仔节啦呢一个咧就系实体现场嘅名标珠宝拍卖会，有啲咩好嘢笋嘢要介绍俾我哋听众啊？
9: 我今日介绍咧就系我哋咧拍卖会有220件嘅咁多珠宝里边咧，其中一样非常重要嘅就系啲天然钻石系列首饰啦。嗱，虽然大家都知道啦，近几年咧啲 lab 光钻石啊价格跌得非常快，以前咧一卡啲 lab 光咧可能要3000-4000元一卡，而家啲一卡 lab 光啊只系500元左右啫。嗱，喺短短2-3年嘅时间，价格跌幅系超过80%。嗱，相反咧，天然钻石嘅市场价值一直都非常稳定，所以咧，而家要嚟买钻石嘅人咧，除咗注重款式同埋闪美程度之外咧，亦都考虑佢收藏价值同埋保值能力嘅。咦，咁有啲朋友就会问啦，咦，叻光钻石系咪同天然钻石唔系一样嘅咯？嗱，其实唔系嘅，虽然两者嘅化学成分都系碳，外观亦都非常相似，但形成嘅方式系完全唔同嘅。嗱，天然钻石咧系经过几十亿年嚟地底高温高压环境形成嘅，而天然嘅钻石咧系由大自然孕育出嚟嘅，独一无二。而叻光咧钻石咧就系透过科技喺实验室培育，可以大量生产啦。而专业机构咧亦都系分清楚佢哋天然钻石同人工钻石分别。咁正因为呢个天然钻石咧嘅资源非常有限，亦都唔可以再生啦。所以一直以来都具有一定的稀有性和收藏价值，还有更稳定的市场认受性的。而粒工可以大量持续生产，自然供应充足，因此价格近年也需要大幅做的调整。所以呢，你想买钻石送给自己也好，纪念人生的重要时刻，既庆祝周年纪念，或者送给你最爱的人，我都建议买天然钻石。所以记住买钻石，买些 natural beauty 天然钻石。
8: 没错，正所谓有个说话叫做物以罕为贵。所以你说天然钻石不单止靓，收藏价值仲好高添啦！今日有边啲要介绍俾我哋听众先？
9: 钻石咧，其实如果有啲人讲咧，已经会系咪好贵咧？其实我哋拍会咧，由几百蚊到几万蚊都有，真系封建样价。嗱，我今次有个5K嘅天然钻石全圈嘅 Eternity 戒指咧，就6000元一把啫；有个14K 嘅白金天然钻石手链咧，就1000元一把；有个18K 嘅三色金天然彩钻吊坠咧，就3000元一把。

0: 今日仲未讲啦，我哋拍卖会嘅起拍价咧低至零售价四分之一啫，部分嘅拍卖会更加系 no reserve， 即系无底价起拍喎。嗱，你真系可以有机会咧用啲意想不到嘅价钱买得心头好啩。嗱，除咗天然白钻之外咧，我亦都带一系列嘅天然彩钻啦，有天然嘅粉红钻啦，天然黄钻喎。如果你想买个收藏价值等级嘅黄钻咧，我哋今次有个 GIA 证书嘅5.16K嘅彩黄钻石天然戒指喎。
1: 所以记住啦，今个星期日7月12号晏昼1点啦，将会有预展啊，系大家可以询问问题啦，可以睇下唔同嘅拍卖品啦。2点会正式开拍啦，喺南部 McLeod Trail 嘅 Kevin Show 酒店会有联邦拍卖行嘅呢个咧就系拍卖会啦。好，今日唔该晒 Jackie，
0: 好唔该晒 Robin。
2: 联邦拍卖行名贵珠宝与腕表拍卖会广告杂志系由联邦拍卖行赞助播出。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各位早晨，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夜有琪琪。

各位听众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9:40，今天就是7月8日星期三。节目开始送上一首歌曲，是属于尹光和方力申这个很特别的配搭。咁啊，呢一首歌曲嘅名字咧就叫做《老豆》啊，呢一首咧系父子兵对唱，咁啊都好有感觉啊吓，入边嘅歌词咧，咁啊都系父子啦，讲到咧亲人啦，即系有时咧爸爸同仔嘅关系同女咧又好唔同噶吓，我哋话爸爸同个女儿咧好多时咧都系会以偏爱啦，或者系宠爱多啲啦，因为始终系女啊嘛，系咪啊？咁啊，而对仔嘅感觉咧，就系、是、可以话系拍档，有少少父子兵，好似呢首歌咁样吓。咁啊，要望住佢成长，而即系仔仔睇住爸爸啦，其实是一个好紧要嘅 model 啦。咁即系望住佢嘅时候，呢个就系我嘅榜样吓。咁所以因为作为家长嘅都即系好重要，有时候谂深一层咧，就系、是。成为咗家长啦，就是其实成为咗人即系仔女嘅榜样，咁所以自己咧都要好好去谂下啦，即系究竟自己处理得自己错冇咧吓，会唔会做得唔好啦？咁而由细到大啦，佢就会对住你，咁佢就会咧就系以你为一个嘅好紧要嘅榜样，又或者好多你会睇到即系好嘅一段父子嘅关系，或者系同仔女好嘅关系，你嘅仔女系会当自己爸爸系英雄，好多时都会系咪啊 ？Superman， 爸爸系我嘅 Superman。又或者咧，即系对于女儿嚟讲啦，就系、是、爸爸咧，就系佢即系第一个识嘅异性对象啊，咁佢亦都会即系其实潜意识都会去做呢个方向啦，就系、是、去认识自己嘅伴侣啊等等，咁所以真系其实我哋嘅原生家庭或者我哋自己可能好细个开始睇自己嘅小朋友啦，有好多唔同嘅，你以为凑佢真系咁简单，但系原来自己嘅一举一动咧，已经系俾佢哋咁样，好似个摄影机咁样啦，录晒喺佢哋嘅心坎里边吓，咁所以自己无时无刻都要提醒啊，系啊，我哋就系仔女嘅榜样啦。星期三的早上，今日一家人当中，当然逢星期一和星期三你都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琪琪，没错，今天有点热，穿了件牛仔褛，我自己都要除一除它先，因为今天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6度，未算最热的，去到 weekend 来讲就会去到28度，但是适逢天公都做美，对于牛仔节来讲，因为之前那段时间落雨落到飞起，今个礼拜好好天，咁啊，除咗今日有三成机会落雨之外，全个礼拜咧都系最高气温有25度啦、26度啦，甚至乎礼拜六日咧系去到28度，咁所以大家都知系一个炎，即系有啲炎热添嘅，因为28对我嚟讲都已经炎热啦吓，咁啊。好好嘅天氣，好適合咧，就去到呢個 Stampede 嘅會場。咁如果你今日有興趣嘅話，你就快啲搜啦，因為咧今日咧都係免費入場嘅時機嚟嘅。咁啊，如果你係有小朋友嘅話咧，喺呢段時間咧就帶佢哋入場啦。因為咧呢、這個即係今日同小朋友一齊入場嘅話咧，就係唔使錢嘅嚇。咁啊，其實基本上咧。佢都好宽松嘅，即系你话话佢有冇小朋友得唔得噶？其实嗱，即系冇明文，即系明文规定就话要带小朋友，咁但系通常佢都免费入场嘅时间咧，都会俾咁样嘅，咁但系睇下啦，咁啊你可能就同啲朋友小朋友一齐入去啦，咁啊又可以嘅，咁啊但系今日都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啦，咁因为如果你想唔使钱去入 Stampede 嘅话咧，就系、是、今日就最后一日系免费噶啦吓。同埋咧，時間有限制嘅，應該去到中午11点左右。

一样嘅元素嚟添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喺我哋嘅话题当中讲下呢一样嘢嘅噃吓，好特别嘅。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啦。至于世界杯狂热啦吓，咁啊，我哋咧就系已经完成咗咧呢一个16强嘅赛事啦，咁啊正式咧进入咧呢一个嘅 quarter final 啦，咁啊就系8强啊，咁啊8强对垒啦，咁啊生死战又系一战定江山，睇下边个可以入到呢个 semi final， 即系4强啦，跟住就系当然就系呢个嘅决赛啦。到呢一个嘅生死战啊，咁啊，琴日嚟讲咧，如果你有睇波嘅话咧，都会系刺激到飞起噶啦。因为咧，我谂好多人都会系即系阿根廷嘅 fans 啦，因为有美斯喺度啦吓，咁啊，呢个都好正常嘅吓。咁啊，但系咧，琴日佢哋咧又系面对住啦，佢其实几个关咧都好难过吓，见到佢哋每一次咧，以为对住一啲比较即系嗰、那个排名较低嘅国家啦吓，会容易啲系咪？好似你话对之前嘅佛德国啊，跟住就系啱啱琴日嘅埃及啊，因为如果你讲到佢哋嘅排名等等，都系会真系较低噶嘛。咁会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阿根廷嘅就肯定好容易就会赢啦咁样。咁但系咧就系、事与愿违嘅，有时候你以为好容易嘅时候咧，点知咧阿根廷咧都打到即系。好有危机啊，咁呢个好有危机呢就去到呢一个嘅尾段，我自己睇嘅时候呢都觉得好惊吓喎，去到76分钟啊，我哋立一立输緊2-0，跟住我大镬啦，今次真係心諗应该今次真係急係啦，呢个阿根廷点算啦，係咪入唔到8强啦，咁点知呢就喺短短嘅15分钟之内啦，计埋保时呢佢又连入咗3球，呢样嘢咧喺系足球上面嚟讲咧极度难，尤其喺啲大赛呢啲咁嘅，我哋话世界杯咁大型嘅赛事里边，好难。唔系打 hockey 啊，而家 hockey 系容易啲嘅，始终啊我哋，但如果你话 hockey 15分钟入3球都不是容易嘅事，但系会有可能吓。咁但系足球咧，真系唔系一个你知道个场地咁大啦吓，虽然话个龙门大啫，但系个地方都大噶嘛，人有多啲，咁唔系咁容易俾你入到波，咁所以即系好戏剧性，要用呢3个字去形容啦。可以赢到琴日嘅赛事咧，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有啲神乎其技、奇迹嘅感觉嘅。咁当然啦，即系相对地，对于埃及嚟讲啦，亦都戥佢哋，好多人戥佢哋唔抵啦，即系临埋尾啦，吓赢紧2-0啦，仲谂住自己入多球嘅时候，点知原来又系俾人罚判啦，咁啊冇办法啦。咁虽然好多拗叫嘅，你睇到网上面咧，啲人都好嬲啊，甚至乎埃及佢哋嘅代表都要投诉啊，个球证不公平啊等等。咁但系而家我成日都觉得好。一样嘢就系咧，其实何谓公平咧？呢4个字咧，大家真系要好去思考一下。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话唔公平嘅嘢，即系以前嘅足球一路以嚟都唔会有 VR， 即系好似 hockey 同埋睇篮球咁样睇慢镜重播。因为我睇得 hockey 多，你会明白到我哋可以去 complain， 即系我哋要去投诉嘅时候有一次嘅机会咁样啦。咁啊，有2次机会，一次。如果投诉无门嘅时候就冇咗，系如果继续可以，咁你可以去睇翻个慢镜，或者如果有啲唔清楚嘅时候，求证自己都会去睇翻嗰个嘅慢镜重播，睇翻片段，咁因为要影低，咁所以一路以嚟咧，你睇我哋喺北美洲可能惯咗啦，都会停顿啦，会咁样噶啦，咁足球一路以嚟嗰个嘅嗰、那个传统嚟讲都唔会嘅一气呵成咁，咁所以而家今年多咗啲饮水 break 啊，又或者系有 VAR 要你睇、哦，要睇翻个重播、哦，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哇，有啲人就会觉得烦咗，又或者系就算以前冇啦，今年有啦，咁好多嘅赛事嚟讲啦，我都会睇到系公平咗好多，因为以前真系靠裁即系球证对眼嘅啫，咁但系球证得对眼，有时都真系会 miss 嘅，就算。隔篱有旁证都好啦，个场地咁大，咁但系而家有埋呢个片段咧，有咩事嘅话，楼上睇到啦，有 VAR 佢哋嘅球证，佢就会同翻主球证去讲，主球证就会去睇个电视，咁所以已经系比起以前有好多 miss 咗嘅误判啊，或者系冇睇到嘅一啲嘅犯错，而家系可以睇得翻噶，咁啊
变到变上帝，其实公平咗好多，冇得再呃啦，冇得再做。

戏啦，以前啲人好中意早戏噶嘛，我嗱啲戏子好多啊，成日扮跌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唔会啦，而家睇翻个慢动作先，究竟系你早戏啊，定系真系俾人推啊，定真系俾人踩啊？咁但系求例都系好复杂嘅一件事嚟嘅，即系因为好多时候嘅情况，你肉眼所睇，你话诶佢系咪 kick 到佢啦？但系嗰个情况讲得好清楚，其实嗰本 rule book 啊，如果你系掂到个波先吓。你攞咗个控球权啦，而再跌到咧系唔算数。但系若然你系未攞控球权而 kick 咗人哋落地下嘅话咧，咁就唔得啦。咁所以咧，呢个都系一个好明好写得好明咁。但系当即系又系几戏剧性嘅嗰个时候发生。咁当然有可以判同可以唔判啦。咁但系我哋都有时都话，我哋睇有啲十二码好似睇对英国。嗰场英格兰嗰场波咁样，我都会觉得，咦，第二球十二码会唔会？如果睇平时嚟讲，唔算系一球咧，可能我哋都会觉得平时嚟讲未必啊，因为首先睇唔到慢动作啦，咁同埋唔系咁明显嘅一个嘅犯错。咁但系当你睇翻个电视嘅时候，就会觉得喂，好明显啊，原来佢真系有踢到波咁样，咁就变咗嘅嗰个情况底下咧，都会判咗一个十二码俾翻佢哋。咁但系你会睇到诶，琴日再喺网上面睇翻好多嘅重播，你会睇到，若然你有睇翻即系点解埃及俾人哋喺十二码度嗰度跌低咗，点解冇吹啦？如果你睇翻好多慢动作嘅时候，你睇啊，又好似啱噃，因为佢都真系攞咗个波噶咯噃。咁变咗就系话，佢嗰个嘅程度嚟讲就唔系咁高啦，即系唔系话判咁，同埋相对你如果不停咁样睇翻两个镜头嘅时候都会觉得系有唔同嘅情况喺度嘅。咁当然啦，就好多人嘅即系当然你其他嘅一啲判断啊，有时你会睇到成场波好似好粗鲁啊。你唔好讲单单琴日嗰场啦，我哋睇翻你话睇法国队对乌拉圭嗰场波系咪？哇，好似打仗咁啊！睇我系咪啊？俾人围住咁样，好似好烂仔波我哋嘅，咁样都唔吹嘅咧？咁又会有人讲啊？系咪？咁所以究竟系乜嘢嘅情况底下唔公平咧？都好难去睇啊！即系我睇住，总之就睇住个判书去做人啦。我哋咁讲啦，有啲宽松嘅，有啲可能都有少少。咁但系你话最大嘅大判决嚟讲，亦都可以有得睇翻，冇以前话真系出错率咁高吓，好似以前入咗波都当冇入嘅情况都有啦吓，好耐之前咁先至会有呢个鹰眼啊，而家好犀利吓，嗰啲绝位啊入波啊，叮叮冇得压啊，半个波少咗边皮，我哋叫做少咗个边皮，你都未入波吓。十六强嘅赛事啦，好多嘅争拗可能都会发生，咁但系咧，我都会认为今届嘅世界杯睇到嚟呢度咧，都系精彩嘅，有好多场波我自己系我觉得好好睇，因为以前咧就转咗行好耐，我自己睇 hockey 多嘛，咁啊有时一睇翻足球咧，觉得好闷啊，因为有时猜下。猜几耐呢？咁样唔同 hockey 就 bang， 我哋好快就会去到嗰对面门口噶啦，系咪？咁所以就有啲分别。咁但系今年都有好多好刺激嘅场面出现咗啦，好似琴日嗰场嘅赛事啦，又或者系我自己睇咗咁多场，我好喜欢其中一场嘅就系呢一个嘅墨西哥对英格兰嘅呢场波啦，我自己睇咗大半，我觉得系好好睇啦，首先。咁而今年呢，我自己都圈粉咗啦，我自己都变成咗小粉丝啦。咁啊，今年嘅球星方面呢，因为呢好多人问啦，下一场波啦，喺星期日呢就会系挪威对英格兰啦。我自己有啲伤心嘅，因为我今年最喜欢嘅两个嘅球星呢都喺里面㗎。咁啊，即係二选其一之下，佢哋始终都要有一个要走啦。咁冇办法嘅。咁但係呢有啲朋友都问啦，哇，你又好鍾意啊哈兰特喎，系咪啊？咁啊，又好鍾意而家英格兰呢，其实都系好多香港人即系自己长大嘅地方，都有时都系会捧咗佢哋啦。咁同埋都睇咗好耐，由碧咸开始系咪？咁所以都系有嗰个情，我哋叫做有个情意结嘅。咁同埋今年呢，亦都有佢一啲嘅新星啦吓，咁啊Bellingham 啦吓，咁啊佢系一个好后，亦都系好年轻啊。其实咧，原来唔讲唔知啦，佢同阿哈兰特啦系两个人咧系都系好朋友嚟嘅，咧两个系识于微时。虽然而家大家打唔同嘅队伍啦吓，咁啊，但系佢哋喺年青再细后生啲嘅时候，好四年前系一齐喺德国嘅时候咧就打波嘅，咁所以佢哋都系好兄弟吓。咁啊要对垒咯，喺网上见到好多一啲片段。

0: 咁啊，一个就系超级靓仔啦，又型啦，咁啊，一个咧又可爱啦，又好波啦，咁啊，真系咧就系好难去选择吓，咁所以呢一场赛事啊必须会睇嘅，咁同埋咧就系、今日有冇赛事咧，想话俾大家听，今日系冇赛事嘅，大家可以唞一唞啦，今日唞一唞先嘅，回一回气先俾大家，咁啊，听日开始先至系呢一个嘅八强正式进入呢一个嘅生死战啦吓，咁啊去到呢一个世界杯嘅尾声啦，今年咧就拖长咗，所以但系拖长咗有好处嘅，令大家都真系感受到呢一个嘅世界杯狂热啦吓，对好多，尤其我哋加拿大人方面啦，今年系我哋嘅主办其中一个主办国啊嘛，好多嘅国民都好兴奋去到唔同嘅地方去睇波，甚至乎去捧自己队伍，咁啊加拿大都今年有好好嘅成绩，我哋都系好满意啦，系咪？去到尾声啦，咁当然啦，大家要继续去努力啦吓，咁啊，直至到咧，我哋下个礼拜仲继续讲吓，因为未到决赛嘛吓，咁啊，但系我哋今个礼拜尾咧，将会首先咧就系、选出咗呢一个嘅八强、四强。跟住我哋就会进入啦呢一个真真正正系攞杯嘅赛事啦吓，睇下究竟边个可以入到呢一个嘅，究竟边两队最终系可以去打呢一个嘅总决赛，去攞呢一个嘅雷米金杯翻嚟咧，咁啊要睇过啦吓。好，嚟到咧9:56啦。
1: 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2: 咁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求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3: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是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了。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日，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是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4: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3: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6: 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10日，其实完全唔系。除了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仲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
3: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7: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8: ，Good job。
0: 时间已经嚟到咧，就系早上嘅9:59啦吓，气温方面咧慢慢上升啦。咁我哋今日嘅最高气温啊，会去到26度嘅。现时嘅室外气温啊，睇下上升到去咩程度先，都19噶啦。因为出边都真系几晒啊，太阳几高。咁啊，高高在上，晒住自己嗰架车牌度咧，阵间咧就烧到啦，就系兴合合啊，摆鸡蛋都烚熟嘅会。咁所以咧，最好就摆翻啲车冚喺度，同埋记得今日出街要点啊？太阳又千祈唔好少。缺少呢一样嘢吓，虽然你话啲人话，我要感受下呢个维他命 D 咁，但系咧咁样晒法咧，尤其你去 Stampede 嘅话咧，会晒伤皮肤噶吓，咁啊都系要搽翻啲太阳油嘅。咁啊，风速嚟讲，咁啊冇乜风啊，其实吹15公里嘅西南风啫。湿度啦，咁啊而家嗰个嘅

0: 温方面加埋个湿度嚟讲咧，56嘅啫，咁啊都系算系干爽噶吓，咁啊所以热得嚟咧都系我哋叫咩啊烧焦料咁样咯。咁虽然佢就讲今日最高气温26，咁但我睇到呢度有机会去到三四点嘅时候去到高温咧，会升到系28度添嘅，咁所以睇下啦。咁啊到时如果你真系要去会场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今日都真系会晒到啊，要匿埋一阵。好，嚟到10点钟，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会有新闻简报、精装快报。咁当然啦，唔少得我哋都会同大家讲下新呢个嘅健康资讯先。咁啊有一站阳光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过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8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卡格利市中心今日凌晨发生涉及行人的严重交通意外，一名女子被汽车撞倒，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事发在凌晨约1点半，地点位于市中心中央街与西南第五大道交界。救护人员接报到场后，将伤者送院治理，目前伤势危及生命。警方一度封闭第五大道介乎中央街至第一街一段道路调查，至清晨约5点半重开。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司机的情况或去向，案件仍在调查中，亦未有透露更多详情。加拿大公园局表示， Rundle Rock 攀石区昨日朝早约11点发生山石崩塌，大量巨石滚落，涉事区域已即时封闭，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已确认所有在场人士均已安全，事件中无已知伤者，受影响范围留下大量巨石，需待岩土工程评估完成后才会决定几时重开。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一度到场处理，并呼吁公众避免前往 Beauforts 和 Golf Course Road 一带。加拿大公园局表示，由 Spray River Bridge 至高尔夫球场环路一带，包括行人通道在内，暂时仍对公众关闭。当局暂未确定山石崩塌原因。亚省政府宣布额外拨款1500万元，维修连接麦梅利堡唯一对外通道63号高速公路，以改善路面破损问题。该笔资金属于全省新增2240万元公路维修预算的一部分。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长 Devin Jason 表示，工程包括加快重铺 Wandering River 附近48公里南行路段，以及重铺麦梅利堡一带63号和881号公路共30公里路段，确保道路安全和可靠。当地居民早前因不满政府迟迟未维修，曾自发填补坑洞。发起人 Mohammed Tarabin 表示，春季融雪后路面迅速恶化，不少车辆因坑洞爆胎或悬挂系统受损。

0: 佢对政府承诺持保留态度，表示约一星期内仍未展开工程，将再次与义工自行修补穿越麦梅里堡市区约18公里的63号公路。亚省今年伪造处方药方个案显著增加，监管机构同警方警告，骗徒利用人工智能 AI 等技术制作假处方，手法越趋精密，令药房辨认同核实工作大增。亚省药剂师学院表示，直至6月26号，全省今年已接获132宗怀疑伪造处方通报，接近2025年全年149宗。格格利警方亦表示，今年已接获35宗处方诈骗举报，较去年全年增加 25%， 其中18宗成功取得处方药物。由格格利药剂师表示，骗徒主要针对强巧酮等受管制药物，近年多改以全真提交假处方，内容同格式越来越逼真，甚至配合病情开药，增加辨识难度。他表示，药房除留意剂量是否异常外，亦会观察病人是否首次光顾，是否居于附近，以及处方内容同格式是否可疑。每张怀疑假处方均需联络医生核实，查阅病历同向监管机构同警方通报，耗费大量人手。成瘾医学专家 Monty Gosch 表示，伪造处方主要为个人滥药或贩卖牟利，而 AI 技术令假文件更难分辨。他亦担心亚省新版驾驶执照加入医疗保健号码，可能增加身份资料被盗用同处方诈骗风险。警方呼吁药房，无论骗徒是否成功取得药物，都应向警方报案，以便追查疑犯，分析犯罪模式，防止更多同类案件发生。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印度比什诺伊邦的头目和他据报在北美的副手，正是在美国面临刑事检控，罪名和2023年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被杀案有关。一份在7月1号提交给美国法院并在昨日公开的一份起诉书指控，相关团伙的头目劳伦斯·比什诺伊和他据报在北美的副手辛格下令暗杀尼贾尔。暗杀活动在2023年6月18号在加拿大 BC 省素里市的锡克教庙进行。这一份起诉书是美国当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负责人昨日在美国洛杉矶公布的一项更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官方表示，共有37名被告，包括比什诺伊和辛格，正是遭到起诉。在此之前已经有报道指比什诺伊参与了暗杀事件，但今次是首次有法庭文件正式提出相关指控。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文件说，比什诺伊向四名未具名的同谋提供了尼贾尔的照片和多个地址，并帮助促成暗杀。比什诺伊和他疑似好友辛格被控勒索敲诈以及贩毒。比什诺伊被印度监禁了10多年，美国官员说他们正是寻求将他引渡到美国，亦都寻求引渡起诉书中提到的几名被关押在印度的人。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经在印度的监狱里面，但是显然这一点阻止不到他们的活动。官员向各界保证，当这一班人被送到美国的联邦监狱的时候，就不会再勒索到任何受害者。环球邮报报道，目前已经有9个国家支持由加拿大主导成立的新多国防务银行，但德国和英国等主要伙伴仍未加入。英国甚至建议加拿大将该银行同自身

0: 提出的类似计划合并，国防安全与韧性银行是由包括北约成员国和他们的印太盟友在内多个国家共同建立的金融机构。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脫維亞、土耳其和烏克蘭在昨日在土耳其舉行的北約峰會上宣布支持國防安全與韌性銀行。在此之前，加拿大、盧森堡和羅馬尼亞已經表示有意加入，這些國家將會一起正式建立這個機構。個機構旨在為成員國的國防項目提供長期低成本融資。九個國家的領導人在聯合聲明裡面表示，他们承诺提供必要的领导力，以当前地缘政治形势所要求的迫切性，推动该银行的创建，以便银行最早能够在2027年开始运作。报道指，加拿大在某程度上在推广该机构方面取得成功，因为该银行吸引了包括以金融业闻名的卢森堡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加入。但其他一些主要大国，例如德国和英国，仍然不在创始国之列，引发了外界对于该银行能否真正发展到和世界银行或者欧洲投资银行等类似机构规模相当的质疑。英国财政大臣昨日在土耳其发表的讲话里面，探讨将国防银行和英国的多边防务机制 MDM 合并的可能性。MDM 是一种专注于武器采购和储备的融资模式，目前英国、荷兰、芬兰和波兰已经签署协议，共同推动这项倡议，目标亦都是在2027年之前完成。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主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7月11号星期六隆重举行，筹款目标为10万元，用作改善和提升中心设施，当日10点起步，之后在奇英会礼堂有多个摊位，筹款表演会在11点半开始，只要你捐50元就可以上台表演5分钟，健步齐唱为奇英，请上 ccca.ca 报名捐款或者成为赞助人，查询电话403-269-6122。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将与神明月星神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3: 你到早上嘅10点14分吓，翻翻嚟俾我哋第二部分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冇错，今日系星期三啊，7月8号嘅，咁啊望望出边天气非常之好，好适合啦，大家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嘅牛仔节会场玩下嘅。今日咧仲要喺呢一个嘅 Kids Day 吓，咁啊亦都系儿童日。咁啊今日咧其实如果你话咧儿童日嚟讲咧，咁啊除咗你话免费可以入场之外啦，呢段时段好多小朋友啦，朝头早有早餐食啦之外啦，咁啊。其实好多活动呢比小朋友嘅都会比平常多嘅。可能唔讲唔知啦，即係你其实 Stampede 呢就每一日嘅都有一佢个 theme 嘅。可能你会知唔知有咩分别呢，咁样有㗎其实。咁啊尤其是喺啲免费日子啦，佢都会比其他嘅日即係比钱嘅日子反而呢仲会多少少嘅活动出嚟添嘅。咁同埋呢都有好多免费嘢攞嘅。咁我自己有时入到场啦都好鍾意周围去攞啲免費嘢，因為知道咧有得去有啲免費遊戲啊，玩完之後有獎品啦、啊，咁所以唔係嘢嘢都要使錢嘅，有時咧可以攞翻啲嘢嘅，咁啊視乎你即係唔出去揾啦啊，咁啊捐窿捐啊去揾翻啲，話即係入場費攞翻翻嚟先咁樣係咪啊？咁啊所以咧就係、是、一個好時機啦。

0: 啊，今日啊嚟到都系叫做每一次啊十日嘅牛仔节当中啦，其中一日最多人次嘅，肯定系噶啦，其中嘅一日，尤其今日天气咁好添吓，咁啊记得啦，咁啊带定呢啲嘅多啲嘅准备啊，因为天气热咧，虽然入边有室内嘅地方吓，咁但系啦，有时人多啊，今日。佢又聽講咧，攞水都辛苦，攞水樽入去，有時裝水啊嚇，喺入邊有免費水裝嘅可以，咁但係咧都要排長龍嘅，可能要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咁嘅興趣啦。好嚟到咧呢個10:15啦嚇，咁我哋咧先同大家咧要講講咧係同健康常識有關嘅資訊先。我哋有呢、這、一個翻嚟有呢個嘅一站陽光啊。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嚟到咧早上嘅10:18啊，咁今日同大家讲嘅咧就系有啲嘅小常识嘅，咁我自己咧就喺网上面咧都有时睇到之后咧，觉得呢啲小常识咧，我觉得好好啊，咁啊好适合咧大家去参考，尤其是咧呢啲好紧急嘅时候啊，咁我哋知道咧即系其实讲到咧急救啊，咁我都叫做有急救嘅证书，咁啊喺急救里面嚟讲咧，有好多情况底下咧，即系当然就系一啲好突发嘅嘢啦。咁所以我哋要即时要处理嘅。咁但系我哋讲最基本啦，急救嘅可以做嘅嘢，你有时我虽然话我自己都要每两年啊，咁啊两三年我哋都要去 renew 一次嘅。咁我读即系嗰个嘅急救嘅课程嘅证书。咁但系你中间有时候都会遗忘咗某啲嘢。咁但系我会觉得最重要嘅重点咧，都系有一种嘅常识喺度吓。咁所以呢种常识咧，我觉得咧大家都应该会要有。就例如就系你譬如受伤害啊，流血嘅时候啊，其实最简单嘅方法啦，系人都识嘅。啊，咁系咩嘢？就系止咗血先系，咁就系要帮佢揿实佢。如果真系你见佢不停咁流血嘅时候，呢个系一个最简单嘅做法咯。我哋只要攞毛巾乜都好有嘢嘅话，帮佢揿住先，止咗血先。咁同埋就系最基本一样嘢，就系你自己都要安全啦吓。喺个安全嘅情况底下，你先至可以帮人急救噶。咁你自身嘅安全，我哋其实学急救嘅人咧，你第一件事系先顾及咗自身嘅安全先。喺 OK 嘅情况底下，喺人哋 OK 嘅情况底下，即系如果我哋正式嚟讲吓，佢得到佢嘅 permission 啦，叫做咁，我哋先至可以帮佢急救。咁其中包括咗就有时候咧就可能系屋企人啦，系咪啊？咁啊，有啲学识咗嘅时候，咁啊有一啲情况咧，经常都会发生。咁啊就系咧，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自己正牙齿啊？咁我哋话咧，牙咧有机会就细路仔啊甩牙就梗系冇所谓啦，因为佢系乳齿啊嘛。咁但系大人咧，有冇时候咧都会有甩牙

牙情况，或者细路仔今次甩牙唔系甩嗰只乳齿，点解会有咁嘅出现嘅情况呢？因为大家都要知道小朋友其实都好活跃嘅。咁我自己都即系同啲有啲家长倾偈嘅时候都有讲过啊，佢话：唉，真系惨啊！咁就甩咗只牙，因为佢哋跑，周围走啦，咁好容易撞嘅，咁啊撞到嘅时候咧，只牙就会甩。咁如果你真系你话有时乳齿啦，可能乳齿你就算啦。咁但系其实乳齿对于小朋友嚟讲早甩咧，都系一件唔好嘅事嚟噶。因为我自己试过小朋友就系、蛀牙关系啦，有只要剥啊。咁但系咧医生就会同你讲啦，阿姨就会话佢唔可以系咁剥嗰只牙噶，因为你系咁剥嗰只牙咧，佢会即系嗰个位置空咗啊嘛。咁啲牙好得意嘅，你一有空位，佢自己就会咇咁啊翻翻去嗰个原本嘅位置，帮你填翻密佢。咁所以咧就会令到你棚牙就会到时候出咧就会佢俾人遮住咗噶咯。咁所以咧佢都要咧留翻个空位嘅，咁有啲烦嘅，佢会整翻嗰个好似个窿俾佢啦，我哋都要叫做翻啲手术啊，咁样，所以要扣住佢啊，等佢嗰个窿唔会封密咗，咁所以唔好谂住话，唔紧要得啲乳齿系咪啊？咁因为其实嗰个位置或者都会影响佢长，即系仲有一段时间先至要生恒齿嘅时候咧，系会要等待嘅，咁所以唔系话真系立乱啊，或者啲人会觉得蛀牙唔紧要啦，甩咗咪到时再生咯。咁但系系绝对有影响嘅吓，咁所以你话小朋友嘅牙齿系由乳齿开始啦，我哋都要留意住啦。咁其中一样点解会同大家讲嘅话，一啲急救咧嘅情况咧就系甩牙。咁啊甩牙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会谂紧啦，究竟如果有真系有咩情况底下，我唔小心断咗只牙，甩咗只牙。究竟点做呢？我系咪掉咗只牙咧？千祈唔好啊！如果你真系甩咗只牙嘅时候咧，我哋需要咧就系、要好好 keep 翻只牙，因为咧原来咧我哋只要咧系 keep 翻呢只牙，保持咧呢一只牙嘅湿润嘅话咧，或者跟住你可以极速啦，攞住呢只牙去求医嘅牙咧，咁你有机会咧系将呢只牙咧系补翻佢嘅，补翻佢，同埋咧可以帮佢咧就系填翻个窿，即系可以接可以帮佢接翻住啊吓，但系其实咧你只牙仲有得救噶噃。咁但系咧个做法就要好小心啦，因为咧如果你当佢话咧，如果你只牙甩咗而有牙脚、你发觉出嚟嘅时候掂埋只牙脚嘅时候啦，咁原来牙脚嘅牙医同我哋讲啦，佢周围咧佢人系有啲细胞噶，咁而呢啲细胞咧系习惯咗我哋身体嘅液体啦，咁就嘅。嗰、那個細胞冇，如果冇咗濕潤，冇咗呢一種喺濕潤嘅地方嘅時候咧，佢好快就會乾，好快就會死噶啦。咁同埋咧，原來咧，你想呢隻牙咧仲係生存嘅話咧，佢要養住佢。咁就話養住呢隻牙。咁究竟點樣去養呢隻牙咧？咁啊，因為唔想佢乾死啊嘛，喺你求醫嘅期間。咁但係咧，千祈咧就唔好將隻牙你覺得喂濕潤得啦，攞啲水浸住咪點咯？咁千祈唔好，因為清水嗰個鹽度咧，嗰個係比較低噶，因為佢又冇滲透嘅作用啦。清水咧，如即係佢滲透咗入去隻牙嘅時候啦，咁就會影響咗個細胞，細胞就會爆裂啦，就會被淹死嘅。咁所以最理想嘅話咧，甩咗隻牙之後啦，其實我哋咧係應該有，如果你有嘅話，係應該用乜嘢去浸最理想咧？就係生理鹽水啦。咁生理鹽水咧，其實就係、我哋如果你有买嗰啲，我自己屋企有嘅啲盐啦吓，嗰啲生理盐啦，咁如果你开咗水之后咧，就系生理盐水啦吓，嘅话咧，咁就可以攞嚟浸啦，咁啊即刻咧就系、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咧你话喂我。其实喺嗰个情况底下，无端端又点会有生理盐水呢？因为紧急啊嘛，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唔会随身携带生理盐水嘅。咁我哋话明急救，咁啊最好将嗰啲牙放喺边度咧？其实有几种嘅液体咧系比较好嘅嘅处理方法。如果你真系跌咗只牙，第一种咧就系冻嘅牛奶啦。咁啊冻牛奶咧就唔使清洁只牙嘅，千祈唔好。咁喺你将嗰只牙抌喺一啲牛奶，或者你即刻喺士多度搵啲奶，买支奶咁样，即刻将佢抌入去嘅话，喺30分钟啊，最好就系即刻就去搵医生，牙科医生去求医。咁所以如果你话这个呢其实即系生理盐水第一啦，跟住咧就系牛奶第二啦。咁有啲人咧就浸落嗰啲咖啡嗰啲 latte， 跟住话咁都得噶，因为 latte 入边有奶嘛，咁所以系都得噶吓。咁最好就系用奶啦，我哋所讲。咁如果你话我乜都冇，咁乜都冇嘅时候，咁我应该点样去处理只牙咧？咁佢话如果你真系只牙飞出嚟嘅时候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咧即刻将只牙摆翻入你个口入边。其实可能你都谂到啦。

咩啊？咁梗系啦，我反正佢系喺我口入边养大噶嘛，咁点解唔喺我口入边咧？咁所以其实最正式嘅方法啦，你喺紧急时候啦，应该咧系将只牙摆翻入你个口度含住佢。咁当然啦，你话我成口血流紧，咁你就要再咬住啲纸巾啦或者毛巾啦，先止住先。我哋头先所讲嘛，流紧血嘅地方要止血噶，咁你就好似平时俾人剥牙咁啦，攞翻嚿棉啊纸又好啦，咁啊塞翻住个窿。止咗血先，毛巾又好吓，咁止住血，咁跟住咧就将只牙含喺个口水入边，咁就尽快去揾医生嘅。咁所以啦，如果咧你将嗰个嘅牙齿啦，尤其是小朋友真系唔小心啦，跌咗只门牙咩都好啦，咁啊第一件事咧就系好好去处理，即时揾医生，系有得救嘅吓，只牙唔需要惊，即系会唔会就冇一只牙咧？其实喺越快处理咧，咁啊越快咧可以做到呢一个嘅有嘅措施，咁你就可以咧就补翻你只牙啦吓，咁大家记住啦，若然你系有生理盐水咧，只牙甩咗出嚟，浸生理盐水；冇嘅话，攞牛奶，乜都冇。其实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摆翻落个口度含住佢，你唔好吞咗佢就得啦。小心啊，真系会吞咗噶，咁系最正统嘅方法，咁你就可以咧就即系救翻佢啦吓。

0: 時急救呢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大家我都好建議大家去學一學嘅。雖然你話呢就我又唔係咩工作需要，咁但係呢當你自己本身有一定嘅知識之後啦，尤其呢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話啦，都好建議你去上一上有起碼同小朋友有關嘅急救課程啦。咁你變咗喺屋企嘅時候呢都可以幫到忙啦。咁最主要嘅急救我會認為有幾樣嘢係好緊要，你必須會學到，有亦都係喺緊急嘅情況之下係可以救回人哋一命嘅啦。第一樣嘢就係近親啦，第二樣嘢就係 CPR 啦，就係心外壓啦。呢兩樣嘢咧係足夠，即係你係救人哋一命嘅嚇，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其實好多嘢唔記得都唔緊要，譬如有啲我都有時都會，即係又綁翻隻手啊，跌咗條，即係點樣斷咗手嘅時候，嗰啲你可能唔係成日記得，但係你最緊要就係記得近親啦，同埋就係呢一個即係當你呼吸唔到，個心跳冇咗嘅時候咧，呢個係好緊要嘅嗰部分嚇。因為呼吸唔到嘅話，就係好短時間喺未有救護員嘅時候咧，你就會死亡㗎嚇。咁同埋冇心跳亦都係一樣咯。好，時間嚟到咧就係早上嘅10:28嚇。咁啊，好快脆啦。咁啊，轉頭翻嚟啦，我哋即將進入咧就係呢個賣位傾偈嘅環節啦。今日好開心啊！因為咧今日咧就係同牛仔節有關嘅，咁我哋所講嘅話題當中，除咗有牛仔節之外，仲有一個好不為人知嘅一個話題嚟嘅。依家 Amanda 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就係同呢個牛仔褲有關嘅嘢嘅。咁啊，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齊埋位傾偈啊！
1: 一站陽光係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同 Marble Mall 停車場嘅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老公啊，好快脆呢就是我哋嘅结婚周年啦。
4: 我知啊，所以我諗住买隻劳力士当送俾自己做奖励。
3: 吓，咁我呢我想要隻闪爆嘅天然钻石戒指喎。
4: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日一起去联邦拍卖行嘅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龄嘅瑞士名标，全场仲有超过200件嘅拍卖品啊。
3: 咁我嘅周年礼物有着落啦，今个星期日下午1:00
4: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3: 约定你。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00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开麦嘅时候要讲声 Yahoo， 系啊，咿呀咿呀，一咿呀一系 Yahoo。你睇即系你巡游，你睇见到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每一次都系
1: 或者佢举牌就 Yahoo，
0: 呢两个就必须系牛仔字，我哋需要知道嘅一个嘅用词嚟嘅。
1: 冇错。
0: 系啦，咁啊，讲到呢一个牛仔字，头先所讲啦，今日咧就系最后一日咧系可以免费入场嘅时间，好似过咗未啊？系咪十点定十一点？我冇特别去 check。
1: 我冇 keep 住。
0: 我唔记得。
1: 今日礼拜三，
0: 系啊，
1: 十一点
0: ，系 OK， 系嘛？因为而家加长咗少少嘅，以前好衰噶。
1: 哦，九点啊嘛。
0: 系。好癫噶！我记得咧，仲要系咧，为咗即系牺牲一个咁样咧，我哋就嗰啲一个搭低我哋啲车，系跟住就冲入去咁样。
1: 我一个人可以令到其他人都一齐入去嘅咩？
0: 一个人唔系，一个人抌低嗰个人自己揸车抌低喺门口啫，唔使行啊嘛。
1: 哦，
0: 因为太多人，
1: 太多人拍唔到车，
0: 系拍唔到车，所以嗰阵时就即系全家入去咁，跟住就咁嗰个佢冇办法啦，即系睇下赶唔赶得切啦。但起码嗰都入咗先啦。
1: 系，其他人入咗先，
0: 同埋入咗去之后你。打即系你可以随时走噶嘛，
1: 系啊
0: 以前我哋朝头早嘅做法，我就会离开嘅，有时候即系有时候有第啲嘢做咧，离开就打咗个引线咁样，
1: 系
0: 咁跟住转头翻，
1: 打咗个猪仔引线，
0: 打猪印咁样，呢个都系几特别嘅。以前其实而家已经多咗好多 free days， 以前咧真系好好赶。就是星期日、
1: 哦、
0: 一低日嘅啫，
1: 系咯。
0: 以前是哇，好记得 family day， 我都会系匆忙咁样
1: 冲去攞咗印仔先，
0: 同啲 friend 一齐，即系有嗰种嘅
1: 凑热闹，
0: 凑热闹。有朋友咧系每年嘅family day 必须会入去，佢总佢唔系为咗啲乜嘢，其实就系为咗嗰、那个佢有一种嘅。傳統或者係佢慣性
1: 冇錯
0: 一樣嘢，
1: 就好似聖誕節要拍張聖誕節嘅 family
0: photo
1: 一樣，咁
0: 佢係必須要禮拜日入去嗰個。
1: 嗯，
0: 咁我以前就當然哇覺得要啦，咁但係而家即係我都真係一個老嘅移民嚟嘅 ，OK， 咁即係話有牛仔節對於我嚟講咧。就實在同埋唔單止係老移民咁簡單，你要知我都係一個即係一個 media 嘅人，我以前每年都需要必須要入去做嘢，
1: 你唔想入都要你入啊！
0: 我係必須要做嘢，咁其實真係入到一個點係，或者係熟悉到一個點係，尤其做嘢啊嘛，咁做嘢要 research， 咁所以
1: 係啊。
0: 做到烂咁样，
1: 佢做到烂啦，
0: 咁不断要 research。咁但系当然每年都有唔同嘅，咁我又唔可以咁讲牛仔节
1: 嘅，
0: 咁因为话好多人都话全年都一样嘅咧，咁
1: 唔系噶，啲嘢食唔同噶，
0: 系嘅，大致上嘅嘢会一样，但系一啲细致嘢系会唔同嘅，
1: 系
0: 即系佢譬如每年嘅免费嘢啊，有啲特新嘅摊档啊，即系讲嘢食啊，有啲免费嘅活动啊，新嘅项目啊，
1: 系。
0: 咁佢點都會加插一啲嘢，
1: 有啲細項其實佢哋係有啲唔同，但主要嚟講都係舞台啦、農業嘅展覽啦，你哋都會係年年都有啦。
0: 我形容牛仔節咧係唯一個，點解會話全世界最大型咧？我喺節目當中都有講，因為佢真係將所有嘅嘢擺埋一齊，即係你人哋好多人咧。同我講嘅時候誤會咗嘅，尤其是香港你嘅朋友啦，佢話啊，你牛仔節係咪真係好似香港嗰啲佢哋都有
1: 嘉
0: 年華咁嗰啲？我話唔係，嘉年華只不過牛仔節嘅其中一個嘢嚟嘅啫，
1: 係冇錯。
0: 但係我哋有個大型嘅 trade show， 首先我哋嘅 trade show 已經好大，嗰個係真係超大型。
1: 咩 trade show？
0: trade show 即係嗰個
1: trade show， 即係嗰啲拉住啲馬拉住嘢嗰啲，
0: 係咪？唔係，即係入邊嗰啲會場賣嘢。个展览馆啊，
1: 哦，展览馆
0: 卖嘢，展览馆其实系好大型嘅。我哋个展览系，你谂下入去买嘢，净系你想去入去买嘢，即系你有时睇下，即系嗰啲咁嘅促销啊，有好多噶嘛。牛仔节真系好多喺里边，佢啲摊位啊、摊档啊，啲人去摆档啦，都有好多嘢睇嘅。你买到
1: 一阵下昼，我同阿 Robin 会入去，入去俾大家睇下。
0: 系啊，都有好多嘅
1: 现场直播一下。
0: 我自己都会几中意喺入边。买一啲特别嘅嘢咯，
1: 嗯，
0: 因为有时都买到平嘢嘅，譬如好特别嘅吸尘机啊嗰啲，
1: 好特别嘅吸尘机
0: 啊，咁佢都会有噶嘛，
1: 嗯，
0: 咁或者系大型嘅表演啦，咁所以佢系将所有嘅嘢摆埋咗一齐咯，
1: 哦，
0: 咁同埋你会喺外界冇嘅就系一啲大型嘅马术表演啦，因为我哋可能会忽略咗嘅，因为呢个马术嘅比赛咧或者系全球噶，其实世界性咧喺农业嘅。

0: 世界嚟讲，我哋系每年都有个世界杯咁嘅嘢。
1: 哦，
0: 但对佢哋嚟讲啊吓，咁啊农业嘅一个大型嘅赛事，即系我哋讲嘅牛仔嘅赛马啦，
1: 系
0: 有一啲斗牛啦，
1: 系啊，斗牛
0: 骑上去斗即系耐啊。
1: 未
0: 跌落嚟
1: 啦，
0: 嗰只啦，即系好多或者就斗快速牛仔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农场农业方面嘅一啲嘅竞技嚟，咁而呢啲竞技都系属于运动嘅一种，所以喺埋电视你都会见到有现场直播噶，
1: 系
0: 因为系一种运动，同埋系其实佢哋奖金都好丰富嘅，
1: 如果留意嘅话，大家都见到
0: 系
1: 其实
0: 佢系每一个冠亚季军都有一个丰富嘅奖品，同埋佢哋有一个譬如篷车赛啦，有个雕塑，我想讲好靓咯。因为佢嗰个奖杯咧，唔系非一般嘅奖杯噶。
1: 嗯，
0: 嗰个雕塑咧就系牛仔节其中一部分咧，就
1: 系
0: 有雕塑啦。
1: 系
0: 喺入边场馆入边，有一个区域系艺术馆嚟噶嘛，大家都会知道啦。全部都系艺术嘅嘢嚟嘅。咁我记得咧，佢哋其中嗰个奖杯咧系雕塑嚟噶。
1: 哦，
0: 真系喺入边嘅雕塑一个即系赛车嘅一种雕塑。只是个雕塑其实都好值钱。
1: 因为我觉得要人手雕那些是不
0: 是是即是人家是真的做出来的一个奖杯，不是说好像啤出来的。
1: 啤出
0: 来是很用手昂贵，只是那个不讲个奖金，所以是奖金非常丰富的。那他们每年其中我哋会睇个表演啦，如果你话买夜间嘅表演，如果你未去过，我都系非常建议大家入去睇一次噶啦。
1: 系系，
0: 因为呢个 Grandstand Show 系绝对系值得睇一次，
1: 值回票价，
0: 值回票价嘅。咁你未睇过就应该要睇。所以我啲朋友嚟嘅时候咧，我都会建议唔使啦，你买个Grandstand Show 嘅飞，跟住就入埋场啦。因为我觉得你未睇过，你应该睇一次啦。
1: 嗯。
0: 咁同埋有贵有平嘅，不过而家咧就平嘅就冇咗啦，唔好意思。咁之前有嘅机会咧，如果你下年上嘅话咧，其实每年咧最平嘅一个买飞嘅方法咧，系你可以买彩票嘅。
1: 嗯，
0: 因为牛仔节其中有一样嘢，亦都系个大型嘅抽奖活动啦。大家入去有 Dream House 啦，你会见到吓有唔同嘅车，你见到入边摆晒嗰啲咁嘅，有电单车，有大型嘅车，有船，
1: 有船
0: 最大嗰、那个最大嗰个就系间屋啦，嗰、那个
1: 系一间屋，
0: 即系嗰个抽奖。咁你系买彩票噶嘛？其中买彩票都系牛仔节嘅一部分嚟噶。
1: 系
0: 咁，你所以喺入边咧，你就会买佢嘅彩票啦，咁当然啦，佢彩票都唔平嘅，但系睇下你买几多张咯。你譬如买100张彩票嘅话，咪可以以平啲嘅价钱咯。
1: 嗯，
0: 即系唔知50蚊一百，即系如果你逐张买就1蚊咁样，或者2蚊一张。咁但系如果你买得越多嘅，咁梗系100蚊又多啲啦，百张咁样类似啦。我谂系啦，我唔记得，我唔知今年有几多张吓，即系买100蚊嘅。
1: 系系。
0: 咁但系你就可以抌咯，即系譬如我抌10张落去嘅
1: 抽
0: 十。架呢架车，跟住咧10张就落去嗰架车，跟住喂50张落间屋度，嗰间 Dream House
1: 有冇试过先你？
0: 哇！我唔系咁玩彩票嘅，我觉得自己嘅运数唔系咁高啊，我唔系咁赌博型，
1: 悭翻个200算数啦。
0: 咁但系我会觉得，如果你系想睇 show 而想平嘅话咧，就不如买埋个彩啦。因为买彩票佢会有半价买飞嘅。
1: 哦，
0: 咁反正都系啦，系咪？不如你仲平咗添买飞，咁你买飞平咗，你又有。即系你买嗰啲彩票就，总之你买彩票咧就有得抽，就有得半价噶啦。咁你可以买最平噶嘛？
1: 1蚊。
0: 咁啊冇，最平都好似有20蚊，即系有 minimum 嘅。
1: 有 minimum 嘅 ，OK。好似我咁 cheap 1蚊，
0: 我冇蚊嘅，
1: 博你半价，
0: 冇问题。但系总要你买咗彩票嘅话，就会有半价。咁都系佢一个传统嚟嘅，咁系好好嘅。咁啊又包埋入场券啦。咁同埋我都会觉得系真系好值得睇 Grandstand Show 嘅。
1: 系。个个都话好正啊，但我冇机会睇啊，因为夜晚要去。
0: 系啊，你要夜晚去到现场咯。
1: 有啲小朋友大啲，
0: 系啊，你要小朋友大啲至得。咁系，起码你可以买位坐或者系企位咯。
1: 同埋佢冇
0: 平啲，
1: 冇咁热啊。
0: 嗯，
1: 佢是夜晚先有噶嘛个 show，
0: 一定嘅，因为佢放烟花，
1: 佢放烟花，哦，因为最后就系放烟花环节，
0: 系啦，其实嗰个环节咧，你会见到有烟花，点解咧？佢唔系最后放烟花，佢个烟花系会加入落去个
1: 表演
0: 入边
1: 嘅，
0: 咁其实系夹杂咗，你出边就净系睇烟花，入边就唔止嘅，系表演加烟花，
1: 哇，
0: 所以系好好睇嘅。
1: O K，
0: 咁近年多埋嗰啲 chrome 啦，即系嗰啲灯飞行嗰种灯饰嘅嗰个啦，咁有几只嘅。 即係幾個表演加埋，
1: 係、
0: 好值得睇，係
1: 咯係咯係咯，
0: 好睇㗎。但係即係有雜技啊、歌唱啊，係、有多人啊，百幾人喺個台度跳舞啊，
1: 百幾人喺個台度，
0: 真係有百幾人，即係唔係講緊講笑啊，加埋啊，表演嘅人有過百嘅，即係加曬所有表演，淨係 grand。

0: 定系 STEM 嗰个佢哋跳舞团同埋呢一个加埋佢个佢个 band 啊，嗰个佢最出名嘅呢一个喺 STEM 片里边，咁所以银乐队咁都系好好好咯，咁虽然我自己就即系去每年都即系去佢嗰咯，有时候我觉得哇好好贵啊，其实最主要系我觉得啲嘢越嚟越贵，
1: 越嚟贵吓。
0: 咁你话好唔好睇咧？如果你未去过或者系我觉得要去嘅，点都要去，
1: 要尽快去添啦。可能吓，过多几年，过多几年仲贵。
0: 咁但系以我哋即系喺度住嘅人嚟讲咧，我就会好嫌有嫌嗰啲嘢食好贵。咁、但系咧，订篇牛仔节嘅嘢食咧，系其中一个好吸引嘅部分嚟嘅。我亦都发觉咧喺网上面咧见到啲 foodie， 即系佢哋啲人去试食嘅人，佢哋系好有呢一个嘅冲劲啊！即系每年就系要揾嗰啲奇形怪状嘅嘢食，即系呢个系其实卖点嚟噶嘛？你会觉得我哋可能比较正统啲嘅人，
1: 系
0: 唔会好太过个思想嚟讲，会觉得
1: 保守啲。我哋系
0: 即系冇乜幻想力，系或者冇乜常识，冇太有嘅感觉，即系会觉得去过好多地方吓。咁我哋食嘅咧，我就要必须要揾啲好嘢食咁啊！
1: 我哋唔系咩都摆得落口，应该咁讲系咪啊？
0: 但系年轻嘅时候或者你会。中意冒险嘅人咧，就觉得我要尝试一啲
1: 系啊
0: 新颖嘅嘢，
1: 系冇错，年轻人系会中意嘅。
0: 系啊，咁佢会其中好啱呢啲人入到去咧，佢哋真系好想去尝试啲新嘅嘢食。
1: 系
0: 咁而呢啲嘢食咧，但系每年或者有啲嘢食咧好得意嘅，就好似你每年要嗰一日入去一样咯。即系有啲人会觉得我每年都要食到嗰样嘢。
1: 哦，
0: 其中一样 mini donut。
1: 哦 ，mini donut 呢样嘢好正常喎，咁又我觉得
0: 好需要入去买一包。
1: 哦，
0: 即系好需要
1: 要做呢个仪式，
0: 系啦仪式感。其中一样就入去订片要有 mini 冻啦
1: ，mini 冻啦 OK 嘅 ，OK 嘅，但系嗰个其他嗰啲就唔得咯。
0: 但系个 mini 冻咧个价钱咧已经系我之前嘅十，即系有冇十倍啊？
1: 几贵你都冇买噶，
0: 倍咧，哇！真系唔系讲笑，冇十倍都有八倍，即系唔系讲冇十嘅。
1: 你唔系廿年前比系嘛？
0: 就系咁讲。
1: 喂啊，你试到你啦，同廿年前比八倍差唔多啦。
0: 八倍以前咧嗰个一，我记得咧系一桶都冇十，冇廿年系咪咧？廿年系啊，一桶而家只系一桶卖噶嘛，成桶卖嗰只，即系你买一包同一桶嘅三包咧。我记得系十蚊，最其实唔系好远之前就十蚊三包嘅，即系三包。mini 冻啦，纸包咯，系啊，
1: 十蚊三包。
0: 咁跟住以前买一最近最劲嗰阵时咧，我好记得一桶卖咧，我记得个印象系五蚊嘅啫。五蚊又一桶冻啦，计
1: 五蚊又一桶，而家要五十蚊，
0: 学生嘅时代。咁当然啦，你话物价嘅上升，
1: 咁系啦，
0: 咁冇办法啦。但系佢个指数飙升得好紧要咯。
1: 咁你都会入去买，即系入得去你都会食嘅，
0: 想试下
1: 系啦。
0: 同埋嗰个食嚟噶嘛，其中一样好中意嘅 turkey 腿啦。咁我记得以前买 turkey 腿系十二三蚊咁样啦，
1: 系
0: 而家系调翻转啦，三十几蚊啦。调翻转，调翻转都唔止啊！调翻转嗰 number 唔止，三十几蚊上啊，
1: 上
0: 啊，好似最细系咪廿蚊咧？即系你会见喺牛仔节入边介绍咧，啲人咧廿蚊嘅嘢食咧湿湿碎咁样啦，即系廿蚊系基本。
1: 喂，而家唔锯你，几时锯你啊？真系
0: 廿蚊基本。咁我系睇到入边其中今年有一个食物咧，系你一入去见唔见到，或者你有冇谂住去尝试咧？
1: 系。咩啊？
0: 就好似即系其实 condor 大家有见过啦 ，condor 你有冇食过啊 ？condor 你都冇食过，你真系入去试一只，因为 condor 嗱啲基本食物，我同大家讲咧，都系喺牛仔节好特别，或者其实呢个唔系新嘅食物，
1: 我唔系咩都摆落口噶，
0: 必须食嘅食物，我自己都会入去会尝试嘅就系，其中系 condor 啦，即系牛仔节嘅 condor 啦，牛仔节嘅mini donut 啦，都系一个好。即历史悠久，
1: 系
0: 亦都唔会转变嘅一样嘢嚟，咁啊永世都喺度嘅，咁都要试咯。咁佢个 mini condor 有半只嘅，半只而家好似平啲嘅，好似有三十三蚊。
1: 咩嚟嘅？其实
0: 肠仔啫嘛。
1: 哦，
0: 其实韩国而家有好多嘅韩式嗰只炸咗嗰只 condor 咯。
1: O K，
0: 咁其实韩式就所以我觉得韩式好食啲嘅，因为韩式会加咗啲加杂，而家你街买咧有啲薯仔黐咗喺出边咁啊。
1: O K，
0: 即系而家好多铺头都有卖嘅，佢哋就韩式嗰只，韩式嗰只就多好多新意，我唔知入面有冇韩式啦，即系多好多嘢嘅。咁而家佢哋都有嘅嗰啲 condor， 但系最正统嘅 condor 就系净系即系粟粉，
1: 系咯。系咯，粟米粉咁样就
0: 只热狗肠，
1: 系啦，跟住炸佢，
0: 跟住变咗个
1: deep fry
0: 咯，系 deep fry 咁样咯，咁就系嗰个好，但系呢个就系叫做嘉年华会入边必食食品咯。
1: OK，
0: 即系

0: 少嘅 scallop 啦
1: ，tuna 同埋 scallop 咁樣啦。咁佢揸住喺手都 OK， 隻手咁大啦，即係唔係細死嘅，即係都有個手咁大嘅。OK， 應該飽飽地，我覺得嚇。咁佢問佢兩嚿 taco 幾多錢啊？
0: 哦，
1: $32。
0: OK 啊。
1: OK， 32蚊兩嚿 taco，
0: 係咯。
1: 但跟住我哋好衰啊，就一個對比，哇！$32我出嚟寫成盤壽司，寫得咁擋啊！
0: 你要當自己入咗二元世界 ，OK， 同出面嘅世界係唔同噶。
1: OK， 但佢哋會食得開心嘅，即係覺得人哋喺嗰個氣氛底。
0: 你千祈唔好同啲仔女講話，哎呀咁貴唔好咧咁樣。
1: 我會啊，入去。
0: 咁你唔好帶佢入去啦，嬲啊！
1: 所以嬲啦，而家唔去。因为会觉得啲嘢好贵啊，
0: 嬲嬲地啊，你唔好带入去好过
1: 啊。太过我哋太过思想太过即系好现实啊。咁同埋唔系嘅，其实我话牛仔节，我唔系话即系话佢贵得冇道理，因为佢系有道理，因为佢需要咯，必须，因为一个嘉年华会，你去到就系吸引人嘅嘉年华会。咁但系我自己本身去即系去日本啊，去其他嘅
0: 喂
1: 嘅地方嘅，
0: 唔好攞嗰啲俾。
1: 跟住你冇辦法啦，因為你去過人哋嘅樂園啊嘛。
0: 係啊，嗱，好傻，
1: 甚至乎美國嘅樂園都去過。你去過好多樂園嘅時候，你就會識得對比。哇，人哋個樂園誒咁
0: 講呢啲，
1: 你
0: 講呢啲，
1: 你食完即係食過人哋嘅嘢之後，發咁樣同咁樣喎，即係你冇對比冇傷害。你對比咗之後，你個人咧就開始好 picky 啦，因為你食過嗰度人哋嘅嘢啦，跟住又會攞翻啲上台講，你睇下我以前食呢啲啊，去嗰度啊，都係都有價錢啊，仲要好好食，你嗰啲咁樣都冇，即係又係好衰嘅，
0: 係應該係好衰嘅，
1: 因為去到成邊，我覺得應該係要就係咁咯，
0: 係，
1: 即係就係要我哋要。入去呢個傳統唔介意去，
0: 其實
1: 係
0: 嘅，
1: 即係譬如一杯 lemonade， 即係嗰啲咁嘅 lemonade 嗰啲咯，
0: 係支持嘅。
1: 頭先我話你入去要試下佢，試下個 condor， 係啦，佢唔係 condor， 佢係炸西瓜，入邊嗰嚿係 watermelon 啊，
0: 咁好啦，
1: 佢係 watermelon， 好似 donut 咁樣嘅，佢應該係 watermelon 點咗脆漿炸完之後，出邊仲有。糖同埋糖漿同埋切咗啲嘢咁樣咯。
0: 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可以
1: 飛起入邊有
0: 付費服務。
1: 你估下呢一個？
0: 你俾錢我做俾你睇。
1: 一條炸嘅 watermelon 一個，
0: 我估十幾蚊咯都要。
1: $12，
0: 唉，差唔多咯，都估到啦。好啊，
1: 你試啊，話俾我聽，我冇食。
0: 我唔要啊，
1: 你試一炸話俾我聽。我見到人哋有試嘅，但你知中國即係我哋係亞洲人嘅食嘅，
0: 係
1: 同佢哋試食嗰啲
0: 尤其是我係好 picky 嘅食嘢係，
1: 即係試一條翻嚟嗰個炸 watermelon 咩味？系啊，咁其实咧，其实上面我哋仲有一个好重要话要讲，
0: 要讲下牛仔服饰啊，今日嘢
1: 系啦，我俾你讲牛仔服饰。
0: 因为话说咧，我哋早排倾偈又讲起牛仔服饰，咁其实我同我老公咧都系一个牛仔服饰迷啦，咁
1: 你自己都系嘅，
0: 我
1: 系
0: 受佢影响嘅，
1: 你受佢影响，
0: 我受佢影响嘅，而我中意牛仔服饰嘅其中一样嘢咧，就因为纯棉啊。吓系啦，我就中意啲纯棉嘅牛仔衫裤，咁我就会觉得着起上嚟好舒服。
1: 真系噶，我真系冇留意过牛仔衫裤系纯棉嘅咩？
0: 你要睇 100% cotton 咁样样咧，咁嗰件事系会好好多噶。
1: 系啦，你继续啊。
0: 系啦，
1: 我突然之间想睇下自己嗰件系，我唔系啊，唔好意思，80 O 唔 OK 啊？
0: 唔得，好高要求。系啦，
1: 80 O K， 我件衫系啦，收翻埋。
0: 唔係個人喜好啫，個人喜好。咁就因為呢樣嘢，所以我就即係中意咗牛仔服飾啦。咁同埋佢真係好 trendy， 真係可以著幾耐都唔會係 out day 嘅一個服飾啦。咁配搭起上嚟咧，尤其是佢藍色，咁所以咧，我覺得非常之易配搭。咁所以呢個係我中意牛仔服飾嘅原因。咁我老公咧，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die hard fans to 呢個牛仔，
1: 係啊！我聽完你講之後，我完全冇諗過，原來可以咁樣嘅。
0: 係啦，希望佢唔好聽我呢集啦。
1: 唔好話俾佢老公聽。
0: 係啊，我驚佢打電話入嚟咧，我話你唔好亂講佢。係啦，咁佢點樣die hard到咧？就係佢係會買一條牛仔褲或者一件牛仔褸翻屋企係粗咯。咁係咩叫粗牛或者咩叫養牛咧？
1: 就我突然間諗起咧，就俾啲草食牛食啦。
0: 唔系
1: 你养牛啊嘛，咪抌佢喺啲草地度食咪得咯。
0: 我哋未去到做牛主 ，OK？
1: 牛主
0: 系啦，咁佢系买一条系完全未退章、未做过任何加工嘅一条原色牛仔裤翻嚟，系啦，
1: 即肯定北边地方冇得买噶啦。即一般地方唔会特别，只要去特别地方买。
0: 系，冇错，一定要去。
1: 你冇可能我而家去个摩度买一条咁嘅。
0: 唔得，嗰啲唔得嘅。系啦，系啦，嗰啲已经退咗章啦。咁退章未退章嘅意思咧，就系佢
1: 硬骨骨噶咯。
0: 硬骨骨，

0: 成嚿嘢系硬噶，
1: 就好难着噶。
0: 系啦，其实系
1: 咁样唔
0: 系啦。咁佢仲要咧系买，佢要根据佢自己嘅经验去买一条未退章嘅情况底下，佢会幻想到呢条裤退咗章之后啱唔啱自己 size。咁所以佢系经历过好多次嘅尝试，
1: 系唔啱 size，
0: 系唔啱 size， 系啦。佢未退章之前系唔啱 size， 你要洗完佢第一次，浸完佢系用滚水淥佢，令到佢缩到去一个你啱你嘅 size。
1: 好似整饼，即系直情系要缩到啱 size，
0: 系啦，
1: 唔系剪系缩，
0: 冇错。咁所以咧，佢系会试过系，佢一开始未有经验嘅时候，佢要点做咧？着住条牛仔裤，然之后洗佢咯，跟住等佢缩。
1: 缩到啱，
0: 系啦，即系佢要着住嘅情况底下，
1: 想难死喎，
2: 点样录嘅唔得噶，
0: 系啦，咁所以佢就要做一次第一次咁嘅脱章嘅过程咧，佢先至系啱 size， 而系佢养牛嘅第一步，
1: 咁就知啦，
0: 系啦系啦，
1: 但系要洗几多次？
0: 通常退章系洗一次得噶啦，睇洗一次就退咗章，退完章先至系你养牛嘅开始。系啦，因为
1: 你退窗嘅时候，你都要着住佢意思。
0: 佢系啦，
1: 咁你头先讲热水喎。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唔系，咁你一开始咁佢冇理由热水淥落去嘅。佢系后嚟玩到最尽，嗰啲人已经知道哦，呢条牛仔裤呢个型号或者呢个出产呢个牌子，系真系要 accept 要哦，系中晒呢啲嘢啦。跟住佢就知道哦，呢个 size 买38 let's say 啦吓，买38，咁我淥佢淥完佢咧就会啱我啦咁样。系啦，冇错。咁我意思系佢未有呢啲经验，系啦，要有经验嘅。好啦，跟住咧佢养牛嘅方法咧就系日日着住同一条牛仔裤，系 every day。你冇听错，系
1: 要着几耐？要着几耐？
0: 至少一年。
1: 你见唔见到我咩嘢咗两秒？两秒啫，两秒
0: 系啦。咁同埋咧，一年系 average，OK， 一年系 average， 咁样样
2: every day
0: 系啦。咁你好啦 ，OK， 我讲一讲佢哋嘅追求系咩？佢追求系追求到佢要有自己嘅纹，粗到嗰件衫或者嗰条裤有自己嘅纹，嗰啲折痕啊。譬如我而家坐喺度啦，
1: 我哋都有折痕噶。有时我哋啲牛仔裤都会有一啲折痕。哦，买翻嚟有时我都
0: 买翻嚟嗰啲已经系洗咗水啊。
1: 系咯，
0: 佢系自己洗水出嚟，
1: 佢会有啲折痕。
0: 嗰页，但系嗰个折痕唔系你噶嘛。
1: 系因为买翻嚟
0: 嘅，系啦，冇错，嗰个唔系属于你自己噶嘛，佢而家系要求系属于佢自己嘅折痕，自己嘅猫，
1: 所以你要自己坐够先至会有自己嘅，
0: 日日喺度
1: 你自己嘅，
0: 起身坐低，起身坐低，
1: 系独一无二，只有你嘅折痕
0: ，exactly， 冇错，佢就要呢啲，跟住只手咧系咁喐，系咁喐，好啦，头先我就讲话average 嚟讲系一年啦，咁点样可以加快嗰一年嘅进度咧？
1: 唔使咁，
0: 系啦，就系攞去浸盐水。系啦，咁呢个咩？点解要浸盐水？因为盐啦，同埋牛仔裤拿完啲牛仔裤之后咧，佢系会快速啲咁样样去有嗰啲纹出现嘅。咁而佢嘅做法咧就系日日着啦。咁啊，香港系好啲嘅，因为香港咧系热啊嘛。
1: 咁你自己出汗就热啦。
0: 就系得自己，
1: 因为头先你咁讲啦，我都会自然觉得系个卫生嘅问题啦。
0: 唔好谂啦，唔好谂卫生问题啦。
1: 香港住一个人喺香港住。有几热啊夏天，
0: 好热，
1: 牛仔裤
0: 系
1: 我自己喺度着住条裙啊，都成个大髀出汗，出到一个点啊，
0: 冇错，但系佢系
1: 热底嘅，
0: 系啊，你睇有几爱啊，
1: 日日
0: 系啊，同埋佢越出汗佢就越兴奋，原因就因为可以快速去有嗰啲纹出现。好啦，跟住后嚟佢再发现咗样嘢，就系着住条牛仔裤去浸沙滩。
1: 系你讲
0: 嘅，系啦，去浸沙滩佢就会好，即系会再快，因为有啲盐啊水啊咁样样，令到佢更加快有嗰啲纹出现。咁所以香港咧系有一班中意牛仔衫裤嘅人咧系会有操牛比赛嘅，咁就用一年时间去俾大家去操一件属于自己嘅纹路啦，一啲嗰啲叫咩蜂巢纹啊咁样样啦，咁总之就。养完出嚟之后咧，你会见到成件嘢咧系充满晒、布满晒所有唔同嘅折痕，而呢啲折痕咧系属于嗰条牛仔裤或者嗰件牛仔褛嘅主人嘅。
1: 嗯，你 send 张相俾我睇下。
0: 哦，可以，可以，可以。
1: 我专想知，我想知究竟啲纹
0: 系
1: 同我平时嗰啲衫嘅纹。
0: 可以可以可以，我转头 send 俾你睇，
1: 你究竟要咩？我真系想讲，你要啲咩纹？
0: 系啦。咁佢就会咁样操啦，跟住呢佢哋鍾意牛仔服饰嘅人呢，佢哋仲会研究埋牛仔嘅历史呀。牛仔服饰嘅历史，咁啊大家都知道其实牛仔服饰呢其实係源远流长，真係好耐以前，即係讲緊係世纪。
1: 真係就係牛仔，我哋所讲而家你去stampede，
0: 係啦，
1: 啱佢喎。
0: 佢就係
1: 牛仔文化。

0: 嘛。
1: 好鍾意㗎。
0: 牛仔文化系入边讲，即系又系就系嗰啲西部人去射枪啊。
1: Exactly.
0: 其实我谂点解佢哋着牛仔裤系因为咁样先至够襟啊嘛。
1: 系啦，冇错，因为襟毛啊
0: 嘛。
1: 系啦，你所有啲工人啊、矿工啊呢啲，全部都系着牛仔裤嘅，因为牛仔裤嗰个保护性系最强嘅嘅物料嚟噶。
0: 又唔会跌倒都唔惊，即起码唔会穿窿啊。
1: 系啦，冇错，
0: 保护到只脚嘅基本上。
1: 系啦，冇错。跟住咧，佢哋系会研究埋每一个年代咧嗰啲牛仔服饰嘅 ，even 系一个纽扣啦。
0: 嗯，
1: 譬如而家我身上的这个钮呢，你会见到它中间是有窿的嘛，它不是实心的嘛。
0: 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那其实中空的这些钮呢，是因为当时候世界大战不够是啦、啊、没错。
0: 我都有中空。
1: 唔够呢个金属用啊，所以佢哋咧就为咗悭金属咧，所以就令到佢中空咯。
0: 系因为我而家自己俾攞紧嗰件衫。
1: 系啦，佢就系仿照咗。
0: 我肯定唔掂啊！我依个得80%，我呢件系80%嘅，加埋其他嗰啲有第二啲嘢喺。
1: 系啦，你会见到我呢度系写100%嘅。
0: 哦，系
1: 啦，会写住个棉100%。
0: 我系80/18。
1: 系啦，系佢会加咗一啲物料落去，
0: 有啲唔同咗啦。
1: 系啦，因为你上面会透气啲，同埋舒服啲，系柔软啲嘅呢啲。
0: 你哋会拣咧，因为我哋睇牛仔嘅衫咧，有唔同，有黑色噶嘛，有第二啲色噶嘛。其实牛仔裤都有深色同浅色噶嘛。
1: 系
0: 即系我哋买，咁你佢哋嘅色买翻嚟系咪原色？系真系一定系即系蓝色。
1: 佢哋系 indigo， 佢一定系蓝色噶，
0: 一定系必须系蓝色。
1: 系啦，因为佢嗰个染料咧，一定最传统最系牛仔嗰只染料咧，系 indigo。
0: 一定是蓝色，
1: 一定系蓝色，
0: 所以唔会嘅。佢哋粗口嘅人就唔会有黑色，
1: 系佢哋唔
0: 粗黑色牛仔，
1: 系啊，佢哋唔粗黑色嘅，
0: 或者我哋有啲浅色嘅牛仔裤噶嘛，
1: 系冇错，佢哋唔玩嗰啲嘅，佢哋一定要
0: 必须系真系正宗
1: 深过你呢件，
0: 系啦，正宗嘅牛仔
1: 好深
0: 嘅颜色，
1: 佢原本未退章嘅牛仔衫裤咧，其实佢系蓝色嗰个深蓝度咧系接近黑色噶啦，系啦，咁
0: 但又唔系我哋真系黑色，
1: 唔系真系黑色，佢系
0: 深蓝啫，
1: 系啦，
0: 深蓝
1: 极度深蓝色咁样咯，系啦，咁攞翻嚟粗翻啲纹，
0: 咁佢就会喺一嗰只颜色当中再褪色啦。
1: Exactly， 佢就系
0: 可能会褪到好浅到冇色白色嘅，
1: 咁又唔会，咁又啊，嗰啲纹系会白色咗，
0: 系咯，个纹
1: 啲纹系会白色咗嘅，系啦系啦，
0: 位就会去到，
1: 系啦，冇错，你就会想象到就系嗰啲接痕啊，全部都变咗白色，咁就会好明显，佢哋追求嘅就嗰个好明显嘅接痕。咁我听到有啲 case 直头咧系会明唔食烟啦，就摄个火机喺个 pat pat 嗰度，嗰条牛仔袋嗰度啦，嗰个袋位。咁佢哋咧就系要有嗰个痕咯，
0: 即系其实想摄好多嘢入去都系为咗要
1: 有个痕啫，
0: 系可能摄住锁匙入去咯，
1: 系啦，冇错，
0: 因为锁匙喺度，你要摄啱位，你摄啱位，你唔好每次唔同啊，
1: 系，
0: 我仲要喺好烦。呢个好难喎，啱位喎，真系难啊，真系
1: 啦，冇，
0: 真系好讲究啊，呢
1: 个好讲究，
0: 讲究得好紧要啊，都系听完都，我即系第一次同 Amanda 讲，我真系无限惊讶，
1: 系啊，
0: 其实我无限惊讶就系头先你所讲嘅一年着住嗰条裤唔洗，
1: 睡衣一样噶，
0: 唔洗一年，
1: 佢哋唔会用机洗噶，绝对不能用机洗，
0: 佢真系会洗，咁又会洗，
1: 佢洗嘅方法咧系自己用用花洒啡。
0: 哦，即都会洗嘅。
1: 系啦，但系佢唔会捽，唔会点样，总之肥完之后就擎干。系啊，直接擎干。
0: 咁都 OK， 你系有洗过嘅，唔系真系一年。我要意思，我倾到你着住嗰条裤啦，一年都唔洗。
1: 一年一年。咪住先，一年洗两三次算唔算先？所以喺我角度嚟讲，佢系冇洗咯。
0: 一年两
1: 三，一年两三次㗎咋？
0: 都有嘅，
1: 都有嘅。一年两，
0: 但系日日着，
1: 日日着啊。
0: 是必须即是但咁咪好闷囉，日日着只係着一条裤嘅话。
1: 呢个就係佢哋劲嘅位啦。佢
0: 真係会换衫喎，你返工喎。
1: 係
0: 喎。你起码你需要有啲工作唔得㗎嘛，你唔可以着牛仔裤。
1: 係啦，冇错。
0: 你要着到牛仔裤嘅工作先。
1: 所以我老公嘅工作係可以着牛仔裤。
0: 即係佢每份份工唔好得
1: 着。係冇错。会搵一份要着制服嘅，佢就唔做嗰啲。
0: 系你要着制服嘅人系唔可能啦。首先系咪？唔系着制服有啲都唔得啦。即系你有 coat 噶嘛，有 dress coat 噶嘛。
1: 佢好多时候就系下边着牛仔衫、牛仔裤，上边就着恤衫咯。
0: 佢都系 dress coat，
1: 系 dress coat 就系咁。有靓嘅，有靓嘅。
0: 哇！呢个系一个超级好玩嘅话题咯。我觉得
1: 系，
0: 即系啱同阿林美玲，我真系觉得系好开心嘅一件。
1: 介绍我老公俾你识啊，咁
0: 系啊，真系要再详细探讨下呢一个，因为好有。好有趣啊！
1: 你同佢倾嘅话咧，你会觉得
0: 好有趣啊！
1: 接接清奇定集集清奇咧，
0: 即系咁都得噶，
1: 系啊，
0: 真系得噶，咁唔会臭噶，你唔介意噶？
1: 啊，佢唔介意噶，系啊，所以佢个衫系
0: 人嘅爱好就系咁样。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特别嘅嗜好。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嘅其中嘅题目都系讲啦，呢唔同嘅嗜好咧，其实每个人都唔同，
1: 系每个人都
0: 呢个只不过系佢嘅嗜好，有啲我哋都好坚定，话中意一啲嘢，中意到一个点，可以去到点咁样。

0: 系啊，非常好开心嘅话题。我哋都系好快脆啦，已经11点钟啦吓，咁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我哋
1: 下次再倾过，
0: 下次再倾过啦。咁啊，大家去牛仔节嘅玩得开心啲，
1: 系咩？
0: 拜拜，
1: 拜拜。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2: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33-608-9933。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小仔由林少坚报道新闻。李志文王家骑警话，上月28日在大湾地区水域沉船意外的死亡人数增至7人。骑警话，当日获救送院4人，其中一名华裔女子在医院逝世。事故7名死者分别来自 BC、多伦多以及西雅图。高桂林王家骑警话，市内 Melville 社区3间屋昨日发生致命火警，确认造成1人死亡。根据目击者提供消息，确定有一名居民下落不明。消防在救火期间在屋内发现一具遇难者遗体，另外2人受伤。骑警发言人话，一名18岁青年在现场接受治疗，另外一名高桂林骑警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话，昨日上午9点刚过，接到多个911报警电话，表示黑街附近一带冒出黑烟。消防到场时发现3间屋着火，包括1间孖屋。房屋内外多处都见到浓烟，火势猛烈。消防迅即采取行动控制火势，防止蔓延至邻近房屋。调查人员正致力确定起火原因。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居民流离失所，市政府说他们正同合作机构联络，为受影响居民提供必要的支援。6月的租金叫价同去年同期相比持续下跌，最新报告显示6月的平均租金叫价2033元。 Rentals.ca 以及 Urbanization 最新月度分析显示，上述数字同去年6月相比跌 4.3%，连续第21个月下跌，同5月相比就升0.2%。上月新建拍文平均租金叫价按年计跌3.1%，减至2034元。condo 跌6.8%，减至2058元。总理卡尼转往沙特访问，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卡尼结束在安卡拉的不约峰会行程，即将转往沙特阿拉伯访问。卡尼在总结记者会上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促使盟友分担防卫责任上已经赢了一场辩论，各国意识到需要应对极音速导弹和自动化战争等威胁。他重申一头华的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到去5%。另外，卡尼在今次行程中亦都公布了多项军事相关协定，包括加拿大和挪威一间公司签署价值8亿加元的合约。

0: 采购联合打击导弹。本国亦都会继续为到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以及延长在拉脱维亚的安心行动，去到2031年，驻军人数将会由2200人增加到去2600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会截断同西班牙所有贸易往来。他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说，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盟友，他已经指示财长贝森特暂停同西班牙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正式公布或者回应。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说，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说，西班牙和美国保持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作出任何的改变。丹麦首相就说，格陵兰岛绝不出售。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前，再一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686.64，跌585.9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24.45，跌800.7；纳斯达克指数25,541.84，跌276.8；S&P 500指数7,435.23，跌68.62。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199.46，升702.57。纽约期油每桶75.76美元，升5.32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039.8美元，跌117.6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61，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3，对台币22.6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今日除了我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6: 早晨，大家早晨。
5: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7: 系早晨，主播，早晨 Joseph。
5: 早晨，各位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今年夏天嘅情况。咁啊，寻日都好热啊。咁啊，喺大西洋嘅彼岸咧，今年嘅夏天，欧洲多国都系遭遇咗极端嘅高温天气。西欧多个国家今个星期咧就会迎嚟夏季嘅第三波大规模热浪。咁啊，随住欧洲遭遇热浪嘅侵袭咧，都带动咗当地嘅冷气机需求上升。咁啊，根据无党派智库英国进步中心旧年嘅一份报告咧，英国只有大约5%嘅家庭系安装咗冷气。咁啊，有一半嘅家庭喺今年夏季咧会感到过热嘅情况。咁啊，我都喺英国生活过，这个都系属实嘅。咁啊，报告就敦促更加多嘅家庭去到安装冷气啦，就指出同高温相关嘅死亡人数同埋生产力损失嘅风险系日益增加。咁啊，此際咧喺歐洲當地咧，中國製嘅免安裝可移動冷氣機都成為咗當地人頗受歡迎嘅產品。咁啊，中國電商平台銷往歐洲嘅冷氣機營業額咧，喺較上個月係首次急升咗接近40倍。咁啊，講緊喺地緣政治方面咧，此際歐盟都係希望喺今年十月之前縮細對中國方面屢創新高嘅貿易逆差。咁啊，但係報道就話，隨住當地正係遭到熱浪沖襲咧，導致中國製嘅冷氣。

0: 設備需求達到前所未有水平，亦都係不利於歐洲嘅談判地位。咁我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年嘅夏天十分熱嘅情況啦，對於民眾嘅生活方式啊，對於整個嘅地球環境乃至地緣政治又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咁啊，早涉關良州，你又點睇？
1: 咁啊，自從1712年嗰陣時咧，發明咗呢、這個蒸汽機啊，同埋隨後嗰個石油嘅轉態啊，同埋採用嘅技術之後咧，喺呢300多年以嚟咧，人類大量咁樣使用石化能源。就令到全球的气候呢就开始急速转变暖了。而家最新呢个案例呢就好似今年咁样，欧洲已经第三次呢、這个面临呢个热浪嘅侵袭。咁、你讲到话嗰个影响会系点样呢？咁似乎呢而家我哋就已经系呢个地球变暖呢就已经冇办法即系转返转头啦。起码呢一段时间就算而家我哋完全唔用石化能源都好啦。都唔会可停止得到呢个咁样嘅转变噶啦。而咧，我哋而家去睇嘅就系话喺地缘政治方面嚟讲咧，有冇影响咧？地球变暖咁嗱，好似你头先讲咁样，因为今次咧第三次热浪咁样嚟到嘅话咧，就已经令到欧洲嗰啲民众啊，根本上咧就可以讲话非常非常之生活啊辛苦啊，咁个个咧都争相购买呢个冷气机啊、电风扇啊嗰啲咁样。咁我諗呢歐洲嗰啲國家領導人呢而家呢就意識到呢佢哋歐洲即係國民依賴中國供應嘅生活必需品嘅列表呢就比之前更加長啦。而浪呢咁樣連續咁樣嚟到呢而家似乎呢喺歐洲方面呢只係有中國製造嘅電風扇啊同埋冷氣機呢係價廉物美，普通收入嘅歐洲人民呢亦都可以負擔得到買得起呢啲咁嘅熱浪嘅必需品。嗱，咁樣你諗下，好似最新嘅報道講，喺呢個呢個禮星期咧，係呢個6月22號至28號呢一個禮拜咧，對同對上一個禮拜咧，喺巴黎地區啊，嗰啲死亡人數啊，升超過60% 啊！你諗下係幾熱？呢啲係5日之前嘅報告嚟嘅。嗱，咁熱死人。咁多嘅话呢你试想下如果冇咗中国呢啲咁嘅电风扇冷气机嘅咁佢即係可以供应到欧洲嘅话呢呢死亡人数系咪会更加多呢？咁我估地缘政治方面嘅影响就係呢啲咁样嘅欧洲国家领导人呢可能你都知道呢气候转暖呢就唔会停㗎啦。咁呢啲咁嘅需求呢会越来越多。咁睇下仲有边个国家有咁样嘅供应能力可以供应呢啲咁嘅嘢呢咁样嚟解决啲民生嘅咁重大嘅问题呢咁。咁因为知道而家係咁嘅话呢可能呢佢哋而家对中国嘅政策呢可能或者要作出啲更改都唔定。而呢而家可能向前行呢就要同中国嘅态度呢就会係要以合作共赢为目标。而如果讲欧洲方面可以咁样做嘅话呢我觉得即是在民生方面来讲除了说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之外呢亦都在那个商业发展啊全球的经济发展啊各方面来讲呢都是有好处的。而家好像我们看下即是中国虽然是说啊第二大经济体它亦都向很多其他国家输出它们那些援助但它们的援助似乎没有说要第二国家去改朝换代或者做啲咩嘢同即係好似美国咁嘅做法咁似乎係有啲好大嘅分别喎。咁而家好似美国特朗普嘅态度係咁样啦咁欧洲啲国家对美国亦都即係失去咗信心啦亦都唔再有以前咁嘅信任啦。咁嘅睇法嚟讲话今次啲熱浪咁样嚟侵袭呢係咪会令到欧洲嗰啲领导人呢会改变佢哋嘅睇法呢对中国嘅睇法呢咁我就希望佢哋有咁样嘅改变啦。如果有咁嘅改变呢咁即係全球人类呢都会得到个好处嘅。
0: 咁啊，世界气象组织喺今个月初就发表公告话，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咗厄尔尼诺状态。咁啊，预计7月到9月将会快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提升全球多区嘅热浪、干旱同埋 暴雨等等的極端天氣狀況。我們都了解到，包括歐洲也好

0: 美各地又好，近年都出現了很多的、所謂的全球暖化陰謀論的言論，都是否認這個的氣候變遷等等。至於今次的例如在歐洲多地的高強度熱浪事件，又會不會對當地的一些的意識形態方面社會的輿論造成影響呢？這個都值得關注。Victor 你又怎麼
1: 看？我會看看另外一個角度，當然現在的熱浪，歐洲尤其是熱浪當然是對於民生很大的影響。其實這個是所謂現在溫度的改變，就是對於全世界各方面我們民生和自然界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就會因為自然界，其實我們現在人類還是要靠自然界，自然界有改變，我們人類有些改變。但是講回剛才我聽到 Joseph 講，就是說現在很多，就算我們加拿大美國很多的風扇或者冷氣都是靠這個大陸的生產或者設計。有些我覺得經常說，就是我們歐洲都好一點，就我們加拿大美國買的風扇呢，可以一個字講曬好笨的。真係你吹風呢，佢擺地下吹呀。地下係涼啲㗎嘛，你吹吹下佢唔係吹上面㗎。我哋喺亞洲嘅風扇呢擺上面。我哋風扇係大到不得了㗎。如果你住拍文嘅話，有陣時呢你好難擺。呢樣嘢就我諗大家要自己我哋要諗即係設計師究竟呢幾十年或者甚至100年嚟諗佢嘅嘢係咪呀，可能要其他嚟，一見到好多喺中國大陸出嚟嘅設計呢就好靈活㗎。好即係又唔使咁用電㗎，咁變咗好多。咁但係講返嚟講呢，就係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嚟講，當然咧就係我哋嗰個工作咧上邊咧，咁而家好多户外工作咧會有影響啦。咁其實呢個熱嘅時候咧，好似河嘅運河這個河嘅運輸啊，或者公路上面運輸咧，係會受影響嘅。咁變咗咧，我哋好多生產上面嗰、那個成本亦都影響到水路啊。當然講到咁啊，而家唔單止係話有陣時有啲地方係呢個係有水災啊，或者係旱災，旱災影響到農業啊，直接水災咁。如果沖冧了一些東西，或者影響交通，變成所有的成本也都是上的。另外一樣就是剛才也有講開，就是要是山火。山火來講，就是今年我們加拿大來講都還是 OK 的。我記得去年特朗普甚至是賴話加拿大的山火令到他美國那邊。這些我又看看時候很有趣，你看看那些領導人，特朗普那一派就說沒有，這個地球是沒有改變，他們全部都打晒胎的。歐洲那些亞甚至我哋卡尼咧，都有陣時咧，都係唔打胎，放開佢恤衫領咁之後話咧，我諗佢冷氣機冇開得咁凍咯。咁佢美國嗰邊可能冷氣機開得凍，佢嗰班人坐喺雪房裏邊都加冇事啊，冇事咁。咁講呢個温度改變咧，對於農業係最直接嘅。咁農業嚟講咧，就講返加拿大呢，呢個同俄羅斯同埋呢個係即係所謂北啲嘅，呢個全世界呢個經濟上面有樣嘢好特別嘅，就係、是、所謂北邊啲嘅國家呢係比南邊個國家呢係富裕嘅。咁我哋北邊國家如果呢個地球熱咗呢，對加拿大嚟講呢係有些少嘅好處嘅，因為我哋呢個所謂增長季節嘅農業嚟講係加長咗。甚至呢而家話甚至係呢個係北極嘅海呀，即係呢個水運呢亦都係方便咗。咁即係理論上可以即係會係熱咗加拿大。但係到好多時啦，咁我講返呢佢呢個我哋而家農產品出嚟就要運輸㗎。咁但係好多嘢呢，呢個運輸高嘅時候亦都係影響返我哋嘅。咁呢兩樣嘢就係、是、任何人呢都冇得益嘅。咁如果呢個溫度，咁就算你中國大陸佢做嘢呢，佢成本高咗呢，佢都係得益少咗。咁最後講呢、這個政治方面啦，咁好多時而家你見到天災呀、水呀、水浸或者嗰啲嘢都會係派呢個軍部去幫手嘅。咁變咗呢個軍力呢就係受到一個係即係嗰個要求係多咗啦。咁各方面呢佢要而家其實嚟講咧，依、這個係 NATO 咧，依個北大西洋組織嘅已經係有喺個政策上面咧，已經咧係將依、這個所謂依個天然嘅温度啊改變啊，已經係當咗，因為咧好多你知嘅軍事嘅嘢咧就喺海邊嘅，完全佢咩氣候幾凍幾熱佢都要用嘅，咁變咗咧佢哋已經有一樣嘢，咁但係。總括嚟講，即係貴咗，咁變咗可能，亦都係相當大嘅可能性咧，就係我哋依個全球嘅富同埋貧嗰個分配啦，即係國家嚟講係會越嚟越犀利嘅。
0: 嗯，咁我哋好多時都話希望事物咧都可以取得一個平衡啦，咁啊，大自然嘅嘢到底熱定唔熱咧，都好難人類可以做到一個嘅決定或者好大嘅影響咁樣。咁啊，如果係即係按照科學家所講啦，呢、這個全球暖化嘅現象同人類嘅工業活動又好，其他嘅活動有關都好咧。

0: 咁啊，可以点样可以去到透过一啲嘅调整啦，去到帮助我哋个大自然啦，可以对我哋嘅例如其他嘅日常生活冇咁大嘅影响啦。咁啊，不过呢个都系嗰句啦，就大自然嘅嘢就好难去影响嘅。咁啊，今日諗住热天时又可以讲下啲同热相关嘅嘢，结果啊今朝都冇咁热啦。咁啊，本台嘅冷气机都开得比较冻啦。咁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1: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今日讲起环保呢，列治文市政府就呼吁居民做好回收分类，咁啊一起提升呢个回收嘅质素。咁啊讲緊係由于路边同埋多户住宅嘅回收污染率已经超出咗 Recycle BC 嘅可接受水平。咁啊市府需要喺2026年底之前将污染率降低 25%， 否则就将会面临罚款。咁啊相关成本可能会影响居民日后嘅公用事业收费。咁啊，讲紧嘅系回收污染咧，系一啲嘅物品被错误放入一个错误嘅回收类别啊。咁啊，当局就话咧，唔单止会降低回收物料嘅品质同埋价值，亦都会增加回收处理嘅难度。咁啊，我都系住呢一个嘅柏文啦。咁啊，有时咧。见到一啲嘅回收桶咧，若果系摆咗唔啱嘅嘢咧，甚至乎一啲回收公司系会拒绝回收嘅，咁啊，就算堆积成山咧，都唔会理你。咁啊，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个嘅各市嘅回收政策咧？咁啊，对于我哋嘅市民嚟讲咧，又需要点样去到调整咧？咁啊，政策方面又有冇啲可以完善嘅地方咧？咁啊，租涉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6: 我谂回收呢样嘢咧，其实对环保系有帮助嘅，因为你有啲物料可以再重新再用啊嘛。嗱，至于你话啊，点解会譬如好似喺呢个报道咁讲，喺列治文嗰度嗰个正确分类回收物嗰方面嚟讲咧，列治文嗰边系做得即系咁差咧咁嗱，真正嘅标准咧就系、是、叫三个 percent 嘅3%嘅啫，错咧错3%呢个就系叫标准嘅上限嚟嘅。嗱咁，列治文咧，而家係7.3，咁啊多户住喺呢個路邊回收嗰個咧就7.3%，呢個多户住宅咧就11.3%，咁咧就比3% 嘅標準咧係嘅上呢、這個上限嘅標準咧係高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就 recycle BC 咧就要求即係列治文市政府就做啲嘢去改善呢、這個將呢個咁樣嘅。错误呢个咁嘅率咧，呢、這个分类呢、這个咁嘅率咧，就即系拉翻落嚟咁。咁喺呢个回收方面嚟讲嘅话，系咪我哋作为市民系觉得好麻烦咧？咁而家觉得咁你分咁多样嘢嚟整，咁我以前就一掉咁掉咗佢算数啦。但系而家仲要睇系点样掉法喎？啊，塑胶嘅又摆一类咁啊，你话玻璃嘅又一样，纸嘅又一样咁啊。咁有啲人咧觉得好麻烦嘅。咁亦都好多人咧，就即系谂法咧，亦都系话：，诶，我掉呢个樽或者我掉呢一样嘢，切，我啫嘛。

0: 得真正讲算得乜啦，冇影响嘅对呢啲嘢，所以禮手就掉啦，我方便啦，我唔想理嘛。譬如好似我哋食完嘢，譬如好似你讲话食啲嘢有啲外卖咁，有啲嘢话又肥又污糟，你又掉去嗰、那个回收嗰个嘢咁度，你都要整翻干净佢先得噶。咁哇，整干净咁麻烦，我劈咗垃圾桶啦。咁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做，因为觉得一个半个有乜所谓啊？咁即系好似环保方面嚟讲咁，我一个人我做啲嘢，对全球嘅环境嗰、那个嗰、那个气温转变有咩帮助啊？我中意咁做咁做啦，咁样啊，我中意出去兜风，咁开架车去兜风啦，咁样即系人有阵谂嘢咧，即系比较狭窄啲咧，就会即系咁样谂咯。我自己觉得就话咧，你好多时咧，你又觉得系问心无愧，你做咗自己份内要做嘅嘢，呢一样嘢先系最重要。咁譬如好似气候转变，系咪人人有责咧？咁喺我认为咧，就人人有责。如果个个都以为话，我自己做我影响唔到咩嘢嘅，冇乜影响嘅，对气候嚟讲，如果个人咁谂嘅话咧，就有而家今日我哋见到咁嘅结果啦。虽然喺1970年代嗰阵时啊，已经 Greenpeace 啊，绿色和平已经有人出嚟讲话，我哋如果再唔将碳排放减少嘅话咧，第日咧地球气温转暖咧，就好多天然呢、這个气候方面嘅灾害出嚟啦，咁好多好多年前已经有人睇到噶啦，但系最可惜就系咩啊？系嗰班人系先知先觉，但系咧最麻烦咧就系而家仲有班人咧仲系后知后觉，唔但止啊，仲不知不觉啊！咁呢一样嘢先系令到人担心啊！咁系咪我哋人类即系、就是、人口已经太多，自然佢有啲咁嘅情况做出嚟咧？咁啊，令到减少个人口咧？即系呢啲嘢有阵时即系令到人哋觉得。都系几觉得唔系咁舒服嘅。嗱，而家好似呢个回收物嗰个正确分类咁样，唔系我哋做唔到，而系我哋咧唔想麻烦，唔想去做。咁样究竟我哋啱唔啱咧？我哋系咪应该做翻自己本分咧？系我自己掉嘅嘢咧，我哋应该分咗佢咧，正确咁样分开嘅咧。我觉得我哋系有咁嘅。责任作为一个市民系有咁样嘅义务去咁样做，不过只不过呢啲系我嘅睇法啫。
1: 嗯，咁啊，即使系讲紧系一个嘅财政嘅部分咧，咁啊，如果市府嘅公用事业费用要增加嘅话咧，对市民嚟讲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但系讲紧嘅系每个人都有个惰性喺呢度，呢个都系人性之所在嘅。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
2: 咧？申冤先啦吓，咁啊，即系我住 Richmond 咧，咁我觉得就我再去抄其他吓加拿大其他嘅城市啦，其他国家咁，我哋市民咧其实唔系太差。咁啊，我。加拿大嚟讲咧，我抄到咧就多伦多咧系佢咧差唔多系去到20几%咁差嘅，咁啊我哋列治文咧大概系7.3至11.3啦，咁啊加拿大它有两个城市咧做得比较好嘅，咁就系呢个 Calgary 同埋 Montreal， 咁其实呢两个城市咧就系而家会系已经系做紧，好似列治文开始啊，列治文我都系有以前做过一次嘅，咁我嗰个绿色嗰、那个绿色蓝色个箱咧就有个有粒星嘅，即系以前都做过嘅，咁即系话我做得好。好啦，咁啦，就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 Calgary 咧同滿陀都有嗰個系統啦，咁變咗咧鼓勵咧啲居民咧就係即係分嘢分得好啲。嗱，講講好多時咧，好多時實際上咧，我哋時有心咧都可能分類分得唔好嘅，因為而家啲我哋啲垃圾啊係太複雜啦，有木料啦，嗱木料就絕對唔 recycle 到嘅，即係抌嘅啫。咁啊膠有啲可以 recycle， 有啲可以唔 recycle。咁啊金屬大部分 recycle， 但係最頭痛嘅電子，依家你抌個水煲出去咧，佢可能有好多電子喺裏面，咁我點樣呢？咁我估大家就拎去你自己個市，而家呢佢每一個市都係有一個 recycling depot 嘅，你去到呢佢哋有職員嘅，你拎件嘢俾佢睇，譬如話嗰啲健身嗰啲呢，健身而家有啲係電子㗎嘛，咁佢話俾你知邊啲嘢可以邊度抌，而家同埋有好多係會去回收嘅，佢都可以再用嘅，咁當然呢樣嘢就大家呢就可以去佢網址，但我覺得落到去而家 recycling 呢用問佢直接問係最好嘅。咁而家嚟講呢，我哋佢近啲 BC 省嚟講呢，其實呢係 Abbas 話呢亦都有出過呢個問題， Mission 亦都有出過呢個問題，咁但係呢亦都係呢據 Mission 嚟講呢，係當時呢大概舊年係 7.44%，佢用咗呢、這个即係话呢係所谓抽样去检查嘅时候呢，佢就係降到 4.46%， 所以呢样嘢係可行嘅，即係一个奖励但係呢亦都係鼓励大家呢有时花多少时间去问一问或者睇睇边啲嘢帮一帮手咁样呢，就会大家就会

0: 好多嘅。
1: 嗯，咁啊，当然啦，有一个嘅每位嘅居民啦，对于自己嘅大厦而言咧，都有一个嘅共同分担嘅责任啊嘛。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咧，都有一个公民义务喺呢一度嘅。咁啊，遵守一啲嘅政策嘅有嘅政策。咁啊，但系都会理解嘅。咁啊，有时放工翻屋企真系好攰嘅。咁啊，不过我哋都希望可以尽力去到解决我哋社会上嘅问题咧，同埋呢一个我哋大自然共同面对嘅一啲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4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4123 啦。 4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一啲产业消息啦。讲緊嘅係喺东亚嘅方面，咁啊，南韩政府呢就计划利用半导体产业发展带嚟嘅额外税收去到成立未来应对基金。咁啊，南韩总统秘书室发言人就话呢，南韩目前处于未来发展嘅关键时刻，咁啊，因此唔能够浪费任何嘅额外税收。咁啊，南韩政府计划利用半导体产业带嚟嘅额外税收去到成立呢一个基金，资助重大嘅国家投资计划，咁啊，希望加强南韩嘅长远竞争力，咁啊，包括支持呢个总统李在明提出嘅聚焦半导体与人工智能嘅产业计划，咁啊，亦都会为20至30岁阶层咧提供房屋、创新同埋求职支援啊，咁啊，期望支持年轻世代嘅发展，去到解决贫富差距嘅问题。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喺南韩嘅方面嘅例子啦。咁啊，呢一个嘅计划同我哋加拿大嘅所谓嘅主权基金咧，又有冇相似之处咧？咁啊，呢一个南韩政府方面希望去到解决年轻世代嘅问题啦，咁啊，因此想成立呢个基金咧。咁啊，对于其他嘅国家嚟讲，又有冇参考之处咧？咁啊，Joseph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4: 对对，嗰啲年轻一代咧嚟到，即系想话帮下佢哋咁咧，咁我谂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好多西方国家入边咧，人口嘅增长啊，其实已经放到好慢，甚至有啲好似日本啊嗰啲咁已经负数。咁你若果冇后生一代嚟到即系上嚟嘅话咧，咁你啲年老一代嘅走咗啦，咁样咁国家人口越嚟越少，咁越嚟越少咧，直接咧就影响到国家嘅经济嘅，可以讲。而家南韩咧，你睇下佢哋即系由60年代开始啦吓，咁样佢哋喺各方面咧，工业方面咧都可以后来居上啊。譬如好似话喺呢个汽车啦，喺电池啊，呢、這个半导体啊咁样，同埋譬如好似其他嗰啲电子产品，譬如好似话电视啊，呢、這个电视机啊、手机啊嗰啲咁，佢哋可以喺追住日本咁样追住上嚟。但系而家咧，我谂佢哋都意会到。因为人工智能的影响呢，在工业方面来讲呢，第一呢，你想说再来后来居上呢，是非常之困难。而且我想不是单单是南韩，而且全球其他国家也都见得到，中国呢，他现在行第15个5年计划，那他看看中国发展和全球其他国家的发展来比较的话呢，那中国为什么会发展得那么好，其他世界国家全部都遇到那么多问题呢？那样那个原因可能他们看得到，最主要就是什么，中国呢是由中央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那当然啦，那不是说这样中央主导呢就一定会好的，是有利有弊的。那好处当然是大家见到好像中国这样，现在就看到个成果，他们就可以集中国家和民间那些资源向着既定嗰个发展目标前进，咁样变咗得出嚟嘅结果咧，效果咧就变咗系好多时咧系事半功倍啦。譬如好似咁讲，

0: 中央政府话要向呢、這个人工智能或者边一个某一个方面发展，话电动车嘅咁样，咁佢可以中央政府咧就会喺啲城镇啊，喺啲嗰啲主要嗰啲工业大城市啊嗰啲咁啊，佢哋可以由中央政府由地方政府出钱整啲实验室，等你啲想入行嗰啲人咧就嚟个实验室嗰度做实验。嗱，真正嚟讲话，一间细细嘅公司初头成立嗰阵时候。譬如话啊，太阳能电板啊，咁啊，国家主导话，哎，我哋要向再生能源发展啊，咁譬如好似几个人夹埋啲钱咁啊，我哋都去研发下太阳能板啦，咁但系冇咁嘅仪器或者冇咁嘅地方俾你去做研发嘅，咁啊唔系、哦，国家有个实验室嗰度，我哋可以租嗰个时钟嚟到用噶、哦，咁呢啲咪就系、是、官民大家合作嚟到发展啦，向呢个目标发展啦。咁中国有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喺入面。而呢呢、這个呢就係嗰个好处。但係弊处系咩呀，萬一你中央主导嗰个发展方向系错误嘅，系唔掂嘅。咁样会发生咩情形呢，咁全个国家嗰个发展呢都会停滞咗㗎啦。因为你向发展嘅方向，譬如好似而家咁样，仍然话我哋发展内燃机嘅汽车啦咁样。你话而家继续掉钱落去，继续向嗰个发展嘅，咁第日系咪仲有？而家我哋普通平时要入电油嗰啲汽车咧，咁样可能冇噶啦。咁你若果你中央主导话要向呢个方向发展，咁咪累到全个国家咯，全个国家嘅经济咯。所以真正嚟讲话，我自己觉得咧，南韩咧佢而家咁样做咧，亦都同我哋加拿大嘅差唔多咁啦吓。亦都发觉到咧，原来咧长远计划对国家嗰个发展嚟讲咧，系有决定性嘅影响嘅。所以他们现在就想说啊，在哪里有额外税收来呢，就是他们半导体的产业那个发展带来额外税收的。那现在呢就应该要成立这些这样的基金去主导国家向前发展的方向，而希望呢可以呢为将来即是打好更加的基础，可以在世界市场那个竞争。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呢在南韩方面来讲呢是做得啱的。咁你话至于其他国家应唔应该借镜啊，咁我觉得如果是那些国家他是那个领导人呢是有长远眼光的话呢，他们应该是要这样做。其实所有国家都应该是要这样做。就算你自己个人啊的财政状况，你自己都应该做过三五七年嘅计划先得噶。如果唔系咧，就一见日过日嘅话咧，有阵时胡混咁样就过咗啦。结果咧，到时间过咗之后咧，发觉原来乜嘢都做唔到出嚟嘅。咁我谂南韩政府而家咁样做咧，系非常之理智嘅。
1: 嗯，咁啊都讲緊呢係一个国家对于年轻人而言，哦，年轻人睇唔睇到喺呢个国家继续发展嘅希望呢，尤其是讲緊呢係加拿大近年都有好多嘅人才外流嘅情况呢。咁啊年轻人对于个国家有冇认同感呢，就唔係淨係可能一两场嘅世界杯等等嘅国际赛事呢就可以有一个决定性嘅影响嘅。咁啊都牵涉到好多嘅现实因素。咁啊到底喺社会发展嘅过程当中，尤其是一个国家嘅关键产业，一个赚钱的行业，对于其他的年轻一代来讲，又有没有得分到一杯羹，你可不可以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呢，这个都是有一个的决定的意义所在。那么 Victor 你又怎么看
2: 呢？我觉得其实南韩是即是你说其他国家认不认得借镜，其实南韩是借镜其他国家的。那么即是全球里面呢，就在这个所谓资本主义国家里面，那么其实有几个国家都有大概呢啲咁嘅所谓用一啲额外嘅收入咧，就係做其他国家嘅事务嘅。咁最主要一个咧，譬如话通常咧都係石油嘅。咁第一个呢就係呢个挪威，咁大家都好知挪威呢个社会福利好紧要嘅。咁佢最主要呢，佢将呢个石油天然气嘅收入呢就嗰、那个利润呢就係、是、做一个长期嘅投资。咁然后咪呢佢亦都係呢个係喺呢个基建方面呢，佢亦都有呢係去股市嘅股票时候佢就投资，变咗呢佢呢就係、是、为咗现代同埋而家未来嘅世代呢就一个係佢长期嘅一个政在财政上面有所谓稳定咗。咁第二个呢就係、是近啲我哋啦，其实阿拉斯加美国咧就唔系透太多呢啲嘅，但系阿拉斯加咧州本身咧亦都系大家知道阿拉斯加好多石油嘅，咁佢亦都系做咗一个所谓嘅 permanent fund 所谓永久嘅基金啦，咁亦都系嗰个形式系差唔多嘅，咁所以好多时咧有少。

0: 新聞裏面都見到就係馬來西亞今年又派1000蚊啦。咁我哋加拿大嚟講咧，似乎亞省咧就有啲做啲咁嘅嘢，但係亞省本身咧就唔係話一個係所謂 permanent。呢、这個係阿拉斯加應該係1972年，差到50幾年，佢都係咁樣做，咁啊做得相當好嘅。咁另外一個咧就比較細啲嘅國家咧，就喺呢個智利亦都有。咁智利即係靠礦產嘅，咁佢亦都係天然嘅資源。咁佢咧就係、是、銅，因為咧銅嗰個價錢咧上落緊，而我咪前幾日我哋都討論過，就係呢個礦產嘅上落嘅價錢好緊，而變咗咧佢有一個咧所謂咧就係、是、靠呢個銅高價嘅時候咧，佢嗰啲利潤咧佢攞翻嚟咧就係、是、做一個係所謂 social stabilizing fund 嘅，咁落嚟就喺銅價下跌嘅時候咧，就將佢受影響嗰啲壓力咧，就係咪喺嗰度分翻出嚟，咁就即係儲翻嗰啲錢喺嗰度。咁你話我覺得咁啊，南韓今次咁做咧係非常之有遠見，一個有前途嘅國家，好似佢咧就基本上咧，佢話會分開四樣嘢去投資或者係去用嘅呢幾個依錢。咁就係佢第一咧就係、是、用翻呢個大型嘅國家投資啦，即係所謂基建啦。第二咧就是、半導體同埋人工智慧 AI 嗰方面啦。咁、啊、第三個咧就最緊要，我覺得咧就係頭先Vicky 你講過咧，就係即係佢受呢個影響 AI 未來影響啦。每一個世代都有改變嘅，咁但係而家20至30歲。而家啱啱出嚟揾嘢做嘅年輕人咧，係對呢個係受呢個所謂 AI 業嘅衝擊啊，或者係甚至其他唔係淨係 AI， 好多行業都係改形式嘅時候咧，受呢個衝擊最大嘅。咁可以支援到佢哋咧，變到係可以同佢哋提高呢個長期嘅競爭力。咁啊，呢個係相當好嘅一樣嘢。咁亦都可以講得咧，而家好多時咧貧富個即係分別亦都好緊要，咁呢樣嘢應該嗱，如果基建做好時候咧，譬如話呢個公共運輸啊，各方面都可以幫到一將呢個係貧富懸殊咧係分大啲嘅。咁但係有樣嘢要講一講咧，就係呢個咧佢係韓國咧靠呢個所謂半導體。半導體而家係所以可以講得炒得幾緊要嘅，咁咧依個係佢哋要小心一啲啦。有時上落大嘅時候咧，可能你係今年有咁多，出年咧可能會係未必有咁多嘅。
1: 咁啊，都系要视乎一个长远嘅规划，到底存唔存在嘅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本言会知音，施足全情意。本言施足，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嘅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3: 管弦丝竹系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4: 老公啊，好快脆咧就系我哋嘅结婚周年啦。
5: 我知啊，所以我谂住买只劳力士当送俾自己做奖励。
4: 吓，咁我咧，我想要只闪爆嘅天然钻石戒指、
5: 啊。咁啊，我哋今个礼拜日一齐去联邦拍卖行嘅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嘅瑞士名表，全场仲有超过200件嘅拍卖品啊！
4: 咁我嘅周年礼物有着落啦。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
5: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4: 约定你。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 AI 咧，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 OpenAI 咧就提议将佢哋5%嘅股份就交俾美国特朗普政府，咁啊，价值大约系426亿美元咧。咁啊，就话此举可以令公众分享 AI 红利。咁有傳媒就分析話啦，呢一個舉動咧可以維繫 AI OpenAI 同政府嘅關係，亦都係緩和外界對 AI 衝擊就業同埋網絡安全等嘅疑慮。咁 OpenAI 亦都提議其他嘅 AI 公司透過分配股份俾主權財富基金咧，同樣向政府交出5%嘅股份。咁都講緊此就喺加拿大咧，就呢一個早前發生嘅塔布勒嶺槍擊案悲劇嘅受害者家屬咧，都正係喺美國加州法院對 OpenAI 提出訴訟，咁就要希望尋求一個嘅損害賠償金。今日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 OpenAI 據報嘅一個舉動咧，咁啊而向分紅，即係呢一個嘅俾政府去到入股嘅話，咁啊會唔會對行業嘅發展造成影響咧？會唔會形成一個所謂嘅官督商辦嘅情況出現咧？咁啊 ，Joseph 關良洲，你又點睇？
7: 他们希望就在官督商办这个情况会出现，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企业来讲。为什么呢？那你现在看看。

0: 或者是那个染污啊各方面的东西，所以对民众来讲的话呢是反感的这样东西。咁你好像刚才你讲啊 Temple Ridge 那里那个情况咁样，咁 OpenAI 佢底下属下嗰个咁嘅机械人，咁结果搞到话啊而家系佢即系曾经有参与，即系俾呢个咁嘅令呢个咁嘅凶手咧，即系去犯案嘅咁样。咁佢负责有份参与嘅，咁所以而家咧仲告 OpenAI 添，政府去告 OpenAI。咁呢啲咧全部都系负面嘅。咁对 OpenAI 嚟讲咧，嗱你知啦，我哋系一人一票咁啊，我哋西方社会。咁嘅话呢，政客见到民间咁反对声音嘅话，你估佢哋会做乜嘢嘢？只会收紧对呢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工业嗰个发展各方面嘅嘢去添加啲阻挠嘅啫嘛。咁 OpenAI 我觉得佢呢係非常之聪明。因为呢佢哋呢就嗱我送 5% 嘅股权俾你，咁价值426亿美元喎，唔係小钱喎，唔係一个细数嚟喎。嗱，我送咗呢俾政府嘅，咁政府方面嚟讲，系咪话哎呢间公司好喎？咁而且咧 ，OpenAI 就讲明话咩？我送俾美国政府咧，志在系可以咧，等美国民众咧分享呢个人工智能嘅红利，系咁样讲法。咁变咗，咪好似啲人哋所有美国国民都受益咯。咁你如果大家受到益处嘅话咧，咁通常嚟讲，嗰个反对声音自然就会比较低啲噶啦。咁所以佢咁样做咧，就维系咗同政府嘅关系之外咧，就变咗咧可以缓和咗政治嘅反弹啦。嗱，你嘅民众如果冇咁反感嘅话咧，变咗啲政客咧就唔会用咩辣椒嚟到对付人工智能呢个行业嘅。咁冇咁嘅辣椒出现咯，佢哋咪可以放开手脚去做咯。呢一样嘢我谂主要咧就系嗰个目的，唔系话真系好似佢讲咁样样，系让美国民众分享呢个 AI 红利。而咧喺整个行业嚟讲啦，唔单单系美国啦 ，AI 呢个行业咧系最重要做嘅系咩？系要缓和外界对 AI 可打击就业呢方面啦，增加网络安全嘅疑虑啦。喺呢方面嚟讲咧 ，AI 呢个行业咧一定咧要睇下点样去减低民众嘅反感。如果佢唔咁样做嘅话咧，佢第日嘅发展咧肯定咧就会遭遇到好多阻挠噶。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我就赞成啊佢嗰个提议啦。咁但系我赞成之后咧，觉得咧，当然呢个好似阿 Joyce 讲就话好有呢个政治性喺嗰度。但我赞成之后咧，要头先我哋讲开南韩咁都系咧，就系佢嗰啲基金啊，成立咗基金之后，佢嘅管理系唔做得正唔正确，或者系呢个系效率好唔好咧，就系呢个系好大嘅一个问题喺嗰度。咁我就算佢真系AI 第一样嘢，头先我哋讲好似南韩嘅晶片咁 ，AI 而家都系炒得好紧要嘅，即系话咧佢上落咧都好紧要嘅。咁变咗你靠佢，头先我讲喺阿拉斯加同埋呢个系挪威啊，佢哋系靠呢个系石油啊各方面嘅，因为嗰石油而讲咧系即系每一个人都需要嘅。咁变咗咧佢哋嗰个资源咧，同埋呢个喺市场上面咧系所谓普遍一啲。咁但系 AI 同埋晶片咧系上落，而家嚟讲啦，晶片咧所谓都系稳定啲，因为好多嘢而家用晶片，但系 AI 好多时咧而家好多时咧就话啊会系咁会系咁，变咗佢真系会得益有几多咧？呢样嘢咧，我觉得到时先知佢啊咁样。咁好啦，就算真系佢有得益有进账嘅时候，睇下仲整咗分啦。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希望嗰阵时特朗普唔喺度啦。因为特朗普咧呢样嘢咧，好多时政府政客好叻嘅，将呢啲基金嘢咧就有啲其他嘅条文咧，系你睇唔到嘅地方咧，细细只字或者嘢咧，佢变咗咧，特朗普会唔会可能摆咗啲嘢，即系话佢可以将呢啲基金用咗其他嘢咧？佢而家打一场仗系好百亿计嘅钱烧咗佢，佢点样去补翻呢个净系补翻呢个窿口咧？佢会唔会系谂紧会又一个基金咁，我可以将佢政府可以将佢填其他方案？填数咁啊，唔系填啦。南韩就讲到明会系呢个年轻人基建啊，同埋咧就将来咧，如果呢个基金系唔够钱嘅，即系收收嘅时候就可以填翻数。咁啊，似乎咧系冇完全。当然，咁啊，美国一个极端资本主义社会，呢啲嘢就佢唔会讲明嘅。咁但系佢比呢个晶片更加上落价大嘅时候，会唔会佢嘅红利系即系任得？有時多，有時係好少，咁變咗呢個所謂管理上面有困難。第二呢就係佢亦都係呢個基金，佢美國嚟講，如果呢個咁嘅基金呢，最主要啲阿拉斯加佢嘅石油係一個州嚟講嘅啫。

0: 其他嘅州会唔会产生？就算我哋加拿大本身十个省咁，即系咁所谓少呢个分数嘅地方，都系已经话开始吓，我哋亚省成日已经睇住亚省都话，咁就依样嗰样啦。究竟系国内边佢有呢个真系嘅基金时候，会唔会系可行性咧？我觉得系好大一个问题。第三名咧，我会系好估嘅特朗普呢个嘢，其实佢做定手脚，即系话咧，哦，有一个基金啊，我可以随时可以用。
1: 嗯，咁啊，讲紧而家呢一个嘅人工智能 AI 行业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 AI 巨头啊，都可以话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嘅。咁啊，但系刚才我哋都提到呢一个嘅所谓政府入股嘅部分啊。咁啊，以往咧喺自由市场，我哋可以见到好多嘅竞争咧，亦都系推动唔同嘅公司佢哋去到发展壮大自己咧。咁啊，一旦有官府嘅成分介入嘅话咧，咁啊会唔会对整个行业带嚟一啲嘅影响咧？咁啊，相信呢个都系各界喺度关注嘅。咁啊，即使咧可以做到有分享到公众一啲嘅 AI 红利嘅，咁啊，同样系对于佢哋内部嘅营运啊、网络安全等等嘅疑虑，系咪就可以去到解决得到咧？咁啊，尤其是讲紧系 BC 省咧，亦都有一场嘅诉讼系塔布勒岭嘅枪击案受害者针对 OpenAI 嘅一个诉讼。咁啊，呢啲事情又系咪透过分红就可以解决到咧？今日都要进一步去到观察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刚才第一节我哋都提到天气好热嘅问题咧。咁啊，对于揸车嘅人嚟讲，尤其是如果车款比较旧，好似我咁样冷气坏咗嘅车主咧，都可能要经历一个比较难挨嘅夏天。咁啊，本人就会选择多啲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啦。但系讲起我哋大温嘅公共运输咧，从7月1日起，运联嘅所有公共交通票价已经上调咗5%啦。咁啊，系至少10年嚟最大嘅年度加幅。咁啊，同时大温地区仍然系加拿大少数咧喺平日繁忙时段采用分区收费制度嘅大型都会区。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我哋大温地区嘅居民面对嘅公共交通嘅情况咧？咁啊，呢啲嘅生活成本会唔会对我哋嚟讲过高咧？咁啊，喺呢一个票价制度嗰方面，又有冇值得去到商榷或者系调整嘅地方咧？咁啊，租涉关良州，你又点睇？
4: 我谂啊，睇下我哋市呢个公共服务、公共交通服务咧。究竟嗰、那个公车嘅服务究竟系咪属于政府嘅责任啊？点解是属于我哋即系作为使用者嘅责任啦？啊，咁若果你话啊呢、這个系政府嘅责任啊，咁如果系政府嘅责任嘅，咁啊当然嗰个票价嘅上升咧，就应该系限制喺通胀水平啦，就唔好理佢实际佢嘅营运成本究竟系要多啊定要少啦。啊，好似运联咁讲，喺2020年至2024年咧。票价涨幅咧，政府咧，省政府咧就规限咗喺呢个通胀水平入边嘅，即系咧佢想加多咧都唔得噶啦。咁而喺同期入边咧，实际嘅营运成本咧其实就高啲嘅。嗱，点样呢？实际营运成本系乜嘢啊？咁啊，譬如好似话要替换旧嗰啲巴士啊，或者嗰啲设施啊，或者啲器材啊咁啦吓，咁要替换啦，咁啊当然系贵啦，贵过以前噶啦。咁啊，新巴士路线啦，咁啊，系咪要用多啲巴士咧？要买新嘅巴士咧？咁样，咁你譬如话增加班次，咁同样道理啦。咁你话多咗新嘅巴士啊，咁啊，系咪要多啲司机咧？咁加上有啲司机退休啦，咁系咪呢啲新嘅司机嘅培训啊，个开支亦都大咗咧？咁呢啲咁嘅开支啊，加埋埋系咪等于通胀嗰个水平咧？肯定唔系啦。所以真正嚟讲话咧，而家升价5%，其实叫做即系补翻之前限制咗通胀水平之下嗰个数嘅啫。咁真正嚟讲，混乱佢自己系咪而家咁嘅形式，系咪可以生存咧？如果冇政府嘅资助，咁根本就唔可以生存。如果你话将佢营运嘅成本全部用车票嚟代替啦，咁样嚟到支付啦，咁根本上你啲车票就会贵到咧，冇人会再可以负担得起搭呢啲咁嘅公车啊！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現在的環境呢

0: 就应该是即系政府肯定咧就要负责一部分，譬如好似应该定咗一个价位，譬如话啊车票就负责15% 嘅全部营运成本，咁啊你嗰个其他成本咧就政府两级政府就俾啦，咁样即系可以安排啲咁样嘅嘢啊。而家咧，我觉得有部分嘅专家咧就话咧，而家喺大分地区咧呢啲公车啦，起码就需要吸引更多嘅乘客，因为有好多时咧啲巴士咧，尤其是唔系繁忙时间嗰阵间吓，咁咧就真系冇乜人坐嘅啫。咁呢啲专家讲咧就讲话咧，即系开啲巴士专用线啦，咁样同埋增加巴士嘅车速啦，同埋改善咧搭巴士嗰啲人嘅体验啦。咁譬如好似佢哋咧顺道咧喺啲车站附近咧就可以买嘢啊，或者系做啲办啲事啊，即系咁样。佢认为咧咁样就可以咧增加吸引咁多乘客啦。咁我自己咧，因为我自己数理咧，咁我知道我哋嘅巴士班次其实咧就好疏嘅啫，同温哥华比起上嚟。咁咧亦都有研究咧，好多个研究指出咧，如果巴士嘅班次咧系超过7分钟一班车嘅话咧，乘搭嘅人士咧就会少啲嘅。如果你个密度咧，班次密度咧系可以7分钟一班或者5分钟一班，咁啊更加好。咁就会多啲人用，因为方便嘛，唔使一早呢就去巴士站企喺度嘛。我觉得呢就增加巴士班次呢反而呢就即係最有效吸引更多乘客嘅。而家讲到讲话呢啲咁样嘅巴士专用线，咁其实我觉得呢啲专家提出嚟咁嘅提议呢，主要呢就咩，等条路更加窄啲，你如果自己揸自己嘅车或者塞车呢，你喺路途上用嘅时间更加长。咁咧就逼到你咧，就话哎，我不如揸坐巴士仲快啦，咁样系即系逼你去。咁啊，你如果你有巴士专用线嘅话咧，当然巴士嘅车速系去增加啦，因为你其他车唔用得噶嘛，嗰条喺路面上嘅嗰条巴士线。咁嘅话，巴士速度增加，咁变咗更加吸引乘客嚟坐巴士，因为嘿，我坐巴士快过我自己揸车喎，咁你会唔会坐巴士咧？咁当然会啦。至于你话改善呢个搭客嗰个体验嘅话，咁系就讲你话咧，佢沿途又有啲商场啊，有啲超市啊，有啲成咁，可能即系啲人咧就会更加诶、哎，我搭巴士去算啦，咁样我可以喺超市买埋嘢，或者商场买埋嘢，然之后即系做我要做嘅嘢之后咧，咁啊坐翻巴士翻屋企，咁啊方便啲咁样。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当然系会吸引更多乘客啦咁。但系，你话咁究竟我哋而家混乱应该点样做呢？咁我哋应唔应该指责佢话而家加票价5% 咧？咁我觉得我哋要指责嘅就系指责啲政客，就唔系指责混乱。因为混乱咧，以而家我哋嘅制度嚟讲，我哋系工会嚟到即系提供服务嘅。咁你混乱，你本身你一定要同工会达成协议嘅。咁人工加几多或者点啊？咁样混乱系有100% 嘅控制权。而咧系政府有控制权，所以咧，我觉得咧，混乱嗰个营运嘅状况咧，我哋咧系应该两级政府嗰方面嚟到提出，唔系话咧同混乱嗰度嚟提出。
1: 咁啊，讲起混乱嘅盈利模式咧，或者系财政状况咧，咁啊，记得早年咧，好几年前已经有有意见提出过，会唔会到底混乱咧，可以仿效一啲其他国家，例如系其他地区香港咁样嘅港铁嘅一啲喺混乱喺佢哋嘅铁路公司嘅物业上面兴建住宅等等呢啲嘅盈利方式方面嘅探讨啦。咁啊，见到混乱近年咧都有类似嘅模式方面嘅探讨，咁啊，但系讲紧除咗系呢一个嘅票价问题啦，或者系运输成本嘅问题咧，亦都系关乎到，正如刚才Joseph都提到啦，乘客体验嘅问题。咁啊，呢个范畴咧，亦都包括到公共交通安全啦。咁啊，例如我平时都会搭车经过呢一个市中心东段，咁啊，都见到有时都会见到一啲嘅乘客携带危险物品，例如系大刀上车嘅情况。咁啊，呢啲又会对其他嘅乘客造成啲乜嘢嘅？观感上或者是乘搭体验方面的影响，又会不会影响他们去到继续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意欲呢？那么这一方面呢，会不会有一些例如说增加运输保安的措施呢？那么当然亦都是那一句呢，若即是这个的成本的方面的问题呢都会有所增加，那么到底先有鸡零先有蛋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是影响乘客体验的另一个范畴呢，那么例如这个的班次可不可以

0: 準時嘅問題啦，咁啊都係講緊呢，如果係需要轉乘其他嘅線路或者係轉搭呢一個嘅隔空列車，去巴士轉隔空列車等等啦，咁啊如果巴士遲咗呢，咁啊去到搭呢一個嘅鐵路嘅時候，咁啊都可能會搭遲一班呢，咁會唔會影響日常嘅通勤呢？咁啊都見到其他國家例如日本一啲嘅鐵路公司呢，就算佢哋早咗出車都要向乘客道歉，咁我哋加拿大有冇呢一個嘅精神喺呢度呢一度呢？咁啊，呢啲都系一系列嘅问题所在，到底呢一个公共交通嘅选择率同埋乘搭率可唔可以去到改善嘅问题？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
1: 咁我先先睇睇佢而家个加个钱嘅问题嗰度先啦。咁我就系查一查，即系同其他加拿大其他主要城市睇睇。咁头先你两位都讲过，即系系同政治都好有关系，因为咧加拿大嘅呢个公共运输通常都系政府系可以有权话事嘅。咁佢好政治化咯。咁譬如睇翻就系、是、前嗰几年咧，就系2021年咧，去到呢个2024年咧，政府话到明咧就唔记得就唔加得嘅。咁所以咧嗰几年都系摆。2.3% 嘅啫，咁而家又2025年咧开始咧就加4%啦，今年咧2026年开加5%啦，咁即系话咧你啊揿咗我几年咧，我而家嚟搵翻你钱啦，咁我亦都睇到系有需要嘅，因为我即系你餐厅嚟讲咧，佢有啲嘢咧而家系贵咗，肯定咧嗱，而家餐厅我大部分巴士仲系用紧燃油嘅石油嘅，咁石油而家价钱几高咁嘅，大家知，虽然佢哋系用得多，可能系有多少嘅个系折扣喺嗰度，但系佢始终佢成本开咗。第二样嘢咧就系佢系开始电动化，电动巴士咧。是比我哋普通巴士系贵好多嘅，咁同埋咧，除咗佢买巴士之外咧，佢亦都要买呢个充电系统啦。咁啊，而家差唔多所有全世界所谓咧，我相信只系得好似系越南系比较不如南好细嘅国家咧，系呢个系公共巴士咧系有充足嘅所谓充电站喺嗰度。咁加拿大呢样嘢冇限咗，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投资嚟嘅，即系话咧你混乱咧好多嘢咧又喺嗰度，咁所以咧就系佢有佢嘅。咁倒返转头你睇返多伦多呢就係、是、呢早嗰排呢佢呢就係、是、加到呢就10%嘅。10%， 咁所以政府多人将政府市政府就即刻呢就撳咗佢2024、2025、2026年、2023年呢就唔能够係加。超過呢個通脹㗎，咁變咗呢嗱，咁如果出年呢，可能大家出年就再聽聽新聞，2027年啦，多人多係加成點啦，可能呢就仲呢個混亂個手段一樣啦，你而家撳咗我三年，咁可能係加咁緊要。咁如果就睇返轉頭一日，你睇下城市啦 ,Calgary 呢就反而就仲加緊要，今年係加到 5.3% 至 6.9% 嘅。咁但係 Calgary 一個係唔係太靠公車嘅城市嚟嘅，佢比一個呢係散得好緊要，同埋最以弱國嗰啲啊揸車，佢個距離咧好大嘅城市，所以咧對於佢哋嘅所謂呢個係居民嚟講咧，可能影響唔係太大。咁如果係呢個係渥太華同埋呢個係滿地可，亦都係呢個加率係差唔多啫。嗱，咁但係講一講啦，就係、是。好多时呢啲嘢呢就係、是、淨係所谓雞橙同呢个苹果比，就是、因为呢我哋餐城嘅一个好特别嘅嘢呢就係、是、所谓分区嘅。咁好多人同事呢返工如果係搭呢都有呢个感觉。有陣时呢譬如话你而家淨係搭 Catherine 咁样而家你喺呢个系 Submarine Gateway 嗰度搭到落嚟呢个 Bridgeport 已经系所谓两个松啦。咁你俾多好多钱喎。但係呢你如果喺 Richmond Bridgeport 搭到 West Van 坐埋嘅 City Bus， 你可以坐埋巴士啦，又系两个钟啫。咁但系你喺嗰度过咗好多距离，咁所以呢样嘢就好难话比较。所以我哋话比较呢个餐厅咧，能够比较好难话即系同其他地方比较。咁但系整括嚟讲，我自己本身我都有相当时间系坐呢个系公车嘅，我觉得总括嚟讲佢服务咧都系OK 嘅。咁当然繁忙时间有阵时咧就系、是。我呢个咧就系关呢个城市规划啦。咁大家知道我坐过好多次车咧，温哥华好地方系较桥嘅，一塞嘅时候咧，巴士咧都系过唔到嘅。因为巴士咧有啲譬如好似斯文桥咧，系佢冇可能系俾个巴士转线嘅，斯文桥得三条。咁所以咧，呢个城市规划上边呢个政府一个问题喺嗰度。
0: 嗯，咁啊，的确系公共交通方面嘅问题咧，都需要喺其他层面去到通盘解决嘅。咁啊，刚才都提到啦，城市规划啦，咁啊，整体嘅物价啦、运输成本啦，乃至系公共安全嘅问题，都需要通盘考量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

0: 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時事對對碰的節目，我是你的主持黃偉聰。今天請你評論員有 Teddy 郭康立，我們講一下亞省兩單的新聞。最近 Camo 就有一些投資者打算會興建一個露營地點，我們叫 Glamorous Camping 或者簡單叫 Glamping 這件事。另外一方面，省政府也都是確定會做一些前期的工作，討論一下就是未來的鐵路發展會不會有國際機場的線路，同埋外城與卡城之间嘅高铁嘅，但 Teddy 其实呢个发展，我哋知道，卡城嘅人口迈向200万啦，整个亚省嘅人口咧都越嚟越多，旅游方面咧亦都面对不少压力。你听到呢两单新闻，你嘅想法系点样咧？
4: 我相信就除咗吸引旅客之外咧，系需要有一啲嘅前瞻性，系讲紧十年、二十年之后，究竟亚省嗰个整体嗰个嘅发展系想点样？Intercity 是一个可能大的趋势，但是同时究竟是用什么的方式去联系呢？其实省政府是需要再想得详细。那这样东西呢，其实讲緊係个可行性，咁但仍然呢係需要去进行
3: 嘅。咁呢一件事亦都关乎到呢，就係未来城市嘅发展啦，去到旅游区等等嘅配套啦，而旅游区又会唔会即係有鸡先与蛋先嘅问题呢？就係出现一啲利弊嘅场面呢，尤其是要处理就係太高流量嘅人群会唔会呢就本末倒置咗呢？咁呢一方面我哋冇水晶球，但我哋好肯定呢两单新闻呢其实都会有牵连，又或者藉住今次机会呢我哋可以讨论一下。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0: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而唔同嘅集数咧，都讲关于亚省嘅旅游啦，同埋咧就未来嘅发展啦，都有一定嘅消息啦，睇到政府嘅政策啦，同埋咧啲嘅担忧噶。咁啊，当然啦，就喺亚省嚟讲系一个即系国际嘅旅游地区啦。咁喺落基山附近咧，亦都有好多嘅城镇。我哋以往讲交通啊，又或者系讲一啲嘅配套咧，都会牵涉咧就是一啲利与弊嘅。咁亦都有两单新闻咧，就大家串联埋一齐咁可以。睇下政府嘅一啲做法同埋一个社区点样去面对住咧，系一啲新嘅旅游发展。咁当然啦，有正有反嘅睇法噶。咁先讲下咧，就喺落基山啊，近班府咧系20多分钟车程嘅小镇啦，叫 Canmo 噶。呢一个嘅地区咧，大家都相信咧，如果系经过班府嘅话咧，都有机会咧就去过噶啦。最近咧有一个嘅旅游度假嘅计划啊，叫做 glamping 嘅一类啊，叫豪华嘅露营。咪呢一种嘅豪华露营咧，其实都唔系新鲜，咪而且咧就往往啊系带俾一啲旅客咧系有一种比较同大自然亲近嘅机会，尤其是咧就可以咧就见到一啲好靓嘅地区噶，亦都系透过呢啲嘅方法咧，吸引咧就系旅客。咁新嘅 glamping 嘅计划咧就

0: 位于Canmore 嘅，咪呢一个嘅项目惹起不少嘅争议，有支持嘅有反对，咪支持嘅就认为咧就系符合现有旅游趋势生态嘅旅游项目，咪至于反对嘅咧就认为当然喺环保上面啦，甚至乎可能会吸引更加多人，而引致嘅骨牌效应就系咧系旅客太多，点样咧就系可以控制人潮咧？究竟啊系喺呢一个旅游嘅经济嘅情况之下付出嘅代价又系乜嘢咧？Teddy 啊，咁啊 glamping 都唔系新鮮㗎啦，咁今次喺 Canmore 鎮咧有一個新嘅計劃啦，咁似乎惹嚟不少迴響，甚至咧就係上到傳媒嘅頭條嘅。你點睇呢一單嘅項目咧？
1: 我諗最主要嘅就係都係講緊一個旅遊嘅發展啦。究竟旅遊發展有幾多元化，就代表緊咧可以吸引到幾多類嘅旅客嚟到當中嘅。唔係每個人咧都係可以去 camping， 亦都唔係每個人咧嚟到嘅時候咧，其實住酒店咧就滿足。glamping 有个好处就系你可以系喺两样嘢嘅中间里面咧，系满足到某一啲旅客嗰一啲嘅需要嘅。咁当然啦，喺嗰个忧虑里面亦都系会知嘅，就系而家呢刻就算冇呢一样存在，其实你去 Canmore 度旅游咧，都会觉得啊人好多、哦，泊车如果喺Canmore 嘅单坑里面3蚊一个钟、哦，都几贵嘅。然之后有啲嘅地方其实你仍然都需要揸车先至去得到嘅。咁即係话你喺去旅行嘅时候呢，你究竟想多啲人啦定少啲人呢，亦都会影响到啦。咁呢样嘢有多一个旅游嘅选项唔係一个唔好嘅事嚟嘅。问题係你点样去继续去话俾大家知个镇里面仍然承受得到呢，喺好多嘅个镇里面嗰个配套话俾你知其实已经承受唔到啦，暂时慢慢慢慢要再远啲啦。呢样嘢加埋落嚟嘅时候，究竟得唔得呢？咁其实系一个好合理嘅一个问题嚟嘅。
0: 咁啊 ，glamping 咧，咁啊，简称咧就系其实两个字夹埋一齐啊，响英文嘅字典里边叫 glamorous camping 嘅意思噶。咁啊，就系话咧响保留大自然嘅体验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提供到咧就系酒店级嘅舒适嘅一种嘅旅游。咁啊，当然啦，就旅客咧就可以基本上咧就系同一般去酒店咧就系过夜咧都系有差唔多嘅配套噶。咁啊，其实亚省咧呢一类或者系加拿大咧都几普及噶，亦都有不少嘅成功嘅例子，例如话咧Canmore 同一个区嘅 Sundance Lodges 啦 ，MTN House 啧，亦都有周边嘅 Kananaskis 啦、Nordic 呢个地区啦，即时泊周边亦都有一啲类似咁样嘅情况。我自己有去过咧 Crow's Nest Pass 落去 Waterton 之前咧，其中亦都有一啲嘅景点，同埋咧系可以咧过夜嘅地方。咁其实都唔平嘅呢啲嘅所谓嘅 glamping 嘅酒店嚟讲吓。咁啊，头先所讲啦喺带动到经济固然有一定嘅帮助啦，咁但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我哋近呢一两年都讲啊，尤其是班夫咧，就系处于呢个旅客太密集嘅时候咧，佢哋都会采用呢个人潮管制嘅办法噶。咁另外一方面，亦都有人咧觉得啊，对于个野生动物方面咧，呢一种嘅 glamping 嘅所谓嘅行销，同埋咧就系令到更加多旅客咧就系进入某一个区域咧，都会有啲嘅担心。第三个担忧咧，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系关于山火嘅风险管理。自从咧2024年嘅即时泊大型山火之后咧，有不少嘅居民咧就系开始关注到，若果发生大型山火，如果太多人喺同一个区嗰度，道路是否有足够嘅撤离嘅一啲嘅空间？咁啊，而且咧就系对于咧就系救援方面咧，系会唔会有阻滞嘅？咁啊 ，Teddy， 其实呢一个嘅思考呢一个嘅担忧咧，我觉得都好合逻辑，系咪？
1: 尤其是喺Canmore 周边嘅一啲地区，我谂呢样嘢系一啲嘅合理嘅担忧嚟嘅。喺 Canmore 嘅镇入边嘅话，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已经有好耐历史，然之后个设施好齐备嘅一啲嘅旅客嘅区域噶啦。你去嗰个嘅酒店嗰条街，其实你见到大家都会知道发生啲乜嘢事，然之后医院喺隔篱，然之后嗰条路系好宽阔。然之后就算条路有啲咩意欲都好啦，其实佢都仲有条好阔嘅单车径可以俾你随时可以紧急使用嘅。咁即係话有啲嘅配套呢，其实喺个 camp 嘅镇里面呢已经有喺度㗎啦。但以外呢，即係话你喺个镇以外，你行向山嗰边行，上咗少少山，过咗个水塘嗰一啲嘅位置，技术上都系仍然都系 camp 㗎嘛，嗰度仍然有一啲嘅民居喺当中嘅。而嗰啲嘅民居同喺 Canmore 嘅镇中心里面嘅民居系好唔同嘅，又或者可能喺个 highway 另外嗰一边上咗山一啲嘅地区，其实都有啲嘅唔同喺当中嘅。

0: 如果系讲紧，譬如一啲嘅 glamping 嘅一啲嘅设施或者一啲嘅地方啦，唔会喺个镇嘅中间嘅，一定系远少少嘅。你去嗰啲嘅 glamping 嘅地方，都唔会喺啲嘅大啲嘅镇嗰度嘅，一定会系远啲嘅地方。Back Creek 可能有一啲嘅 glamping 嘅地方，都唔喺个入边，系喺远啲嘅地方，近啲河啊，近啲野外咁样，嗰啲嘅地方咧，都需要有一啲嘅安全嘅设备喺度嘅。我相信如果系到时有一个咁样嘅glamping 嘅 site 喺嗰度嘅话咧，咁负责即系嗰一间公司一定会做足一啲嘅措施。咁但系同时个镇点样去配合，系可以令到嗰啲旅客安全咧？咁其实系需要去倾嘅。呢一个系个担忧，但系我唔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十分之严重嘅担忧，因为只要佢喺嗰度要做一个 glamping 嘅 site 嘅时候，佢要符合某一啲嘅防火嘅要求嘅。咁呢样嘢系去做到，咁当然啦，我哋讲紧而家系一个半个啫。如果讲紧有好多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会成为另一个 layer 嘅一个问题啦。
1: 咁啊，Camber 嘅城镇咧，如果喺亚省人嚟讲咧，尤其是卡加里咧，相信都好了解呢一个城镇。每一次讲到旅游嘅区域咧，喺发展方面咧，就有一定嘅局限噶啦。咁啊，咁多年嚟咧，就似乎啊，喺周末啊去旅行嘅话，你会见到咧就系人头涌涌嘅。咁啊，讲到咧就支持嘅方面啊，对于 glamping 呢一项新嘅计划咧，有啲人都认为咧系会有创造就业嘅机会啦，增加呢个城镇方面嘅税收啦，同埋咧分散咗旅游嘅人流啊，就唔系直接咧就进入班夫，又或者咧就系路易斯湖呢啲地区，咪吸引咧系高价值嘅旅客等等。咪呢一方面咧，其实省政府喺去年咧有讲过四季嘅旅游呢一个嘅方案啦。glamping 其中亦都可以支持到咧就系夏季方面嘅旅游。Teddy 啊，其实对于即系能够增加收入系一件好事嚟嘅，啲钱去到边能唔能够咧就摆翻喺原本呢一个嘅地区咧？呢一个都好重要。咁其实你点睇喺收入嗰方面啊，同埋即系支持者系倡议嘅几项嘅事宜啦？
0: 我谂无可否认，呢一类嘅旅行一定会带嚟个镇嘅一啲嘅收入。佢就算去 glamping 都，佢可能都会 stop 喺个镇食嘅早餐又好，食嘅 lunch 都好，呢啲都系一啲嘅收益嚟噶嘛。咁但系我哋同时亦都会谂嘅就系、是、点样去量化咧？即系你会有一啲嘅隐藏嘅成本喺当中嘅，
1: 冇错。
0: 人客太多啦，令到个市容唔好啦，然之后大家嚟到嘅时候都觉得人多好唔开心啦。呢啲嘢有时系好难去量化嘅，咁就要睇下究竟个城市点样去处理啦。Banff 而家就选择做一啲嘅人流管制，其实喺 Lake Louise 嘅地区都有一啲类似咁样嘅情况出现，而呢样嘢都 involve 到联邦政府一啲嘅机构，有一啲嘅交通嘅管制添。咁呢一样嘢会唔会最终都会喺 Camel 里边发生咧？咁大家就要睇下究竟个 scale 有几大啦。而家呢一刻，都对于 Camel 嘅镇里边嚟讲，其实佢哋都欢迎嘅。整体上面，因为个镇都有好大部分嘅收入，真系靠呢个旅游嘅生意啊。无论佢系冬天嚟，滑雪 stop by 又好，或者可能系本地人去即系一日半日 get away 都好啦。其实佢哋都仍然系欢迎嘅。只不过究竟如果你继续发展落去嘅时候，嗰啲嘅量化唔到嘅隐藏成本，几时先会成为一个大家都觉得冇办法容忍嘅问题？
1: 咁啊，大家咧都要留意呢一单嘅新闻，好相信咧会有一种嘅骨牌效应喺里边噶。咁啊，政府亦都必须要回答呢啲问题，当然要审批啊呢个过程里边咧，可能需要咧做更加多嘅民间嘅一啲嘅 consultation 啦，又或者系 town hall。咁啊，希望咧就系市民咧就系发声同埋收集意见噶。嗱，去到第三节咧，我哋讲下 Canberra 可能未来啊都会咧就系成为啊呢一个嘅人载客嘅铁路啊其中一个站头嚟噶。不过讲紧都唔系话十年八载，而讲20-30年后嘅事，不过省政府咧就似乎对于由呢个国际机场系去卡加里市中心，然后咧就往落基山呢一个咧系有一定嘅想法噶，因为咧最近佢哋公布咗一个嘅消息，就以一个正面啊嘅consultation 咧，同埋个叫做叫 feasibility study 嘅方向咧，就系、是、去探讨一下载客列车究竟咧可唔可以成功噶。转头同阿 Teddy 咧继续深入探讨呢一个话题啊。
2: 冻嘅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止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

0: 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投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喂，第二节咧讲关于咧 Canmore 呢一个地区将会有咧74个 glamping 嘅单位噶。咁啊，对于旅游嚟讲咧，我哋亚省人咧相信都好明白喺呢一度咧就系国际嘅旅游目的地之一。不过咧，我哋再睇翻咧配套方面啊，省政府咧都系经常系倡议，希望咧就会有一个嘅高铁又好啦，连接亚省两个主要城镇爱文顿同埋卡加里啦，甚至乎咧就系基本嘅铁路啊，由卡加里国际机场咧连接去到市中心，从而咧就将旅客直接帶到去班夫嘅。咁啊 ，Teddy 啊，我哋喺唔同集数都讲过啦。一个可行嘅地方咧，就必须要睇到咧，究竟够唔够旅客嘅，同埋可唔可以量化到。另外一方面啊，究竟系一个公营啦，定系一个私营嘅一个嘅产业嚟噶？我哋知道好似喺东岸咁样，联邦政府系提出咧，就系呢个多伦多去呢个Quebec City 嘅 Auto 一个计划啦，又或者佢哋嘅 MetroLink 有 Go Train 嘅计划啦，温哥华又有咧轻铁嘅 Sky Train 等等啦，都系从呢个嘅国际机场咧，就去到市中心。咁唯独咧，我哋卡城啊，同埋 Edmonton 呢两个主要城市咧，都未有咁样嘅相关配套，不论系轻铁又好，又或者其他咧就系快速巴士等等嘅。咁最近咧就省政府咧，亦都系决定咧要有一个嘅行动。咁啊，应该咧就系会系将呢一个嘅讨论咧就系摆上去咧就系官方嘅文件上面啦。啊 ，Teddy 啊，其实咧指纹流梯响咁多年啦，咁啊今次政府咧就系会未来三年咧就用1500万元咧就系做一个嘅可行计划嘅讨论。你觉得他们的决心在哪里呢 ?Teddy?
3: 我想去到人口到一个的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其实你需要呢是想这个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呢不是为了今日究竟要发展到什么东西。如果你就是用今日那个的眼光去看的话，大家会觉得其实是浪费钱的。其实呢是没有这样的客人在这里的，亦都呢很担心最后会蚀本的。但如果你讲的是再 look ahead, 然之后呢讲緊係十年或者二十年嘅时候呢，你要去想象一下，以而家嗰个卡加里同埋爱文顿嗰个人口结构同埋人口嗰个人数嘅增长嘅幅度去睇嘅时候呢，两个城市差唔多夹埋呢去到咁上下呢，其实係可以差唔多去到250万至300万呢一个咁样嘅数字。如果用呢一个数字去做一个量化嘅单位加埋旅客嘅话呢，咁样我哋就讲緊一样嘢啊，开始有啲嘢系合理啦。我哋唔系讲紧而家呢刻，有啲嘢咧仲未处理得到，或者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嘅设施咧，你需要咧去 upgrade 先嘅。咁所以我哋讲紧嘅可行性，咁就唔系讲紧而家呢刻。如果我哋用咁样嘅眼光嘅话咧，大家可能就同以往都系一样，就系讲唔到嘅。咁同时我哋要明白嘅就系，譬如我用卡加里为例啊，已经系谂紧啊 ，C train 系要 eventually 要去到个机场噶啦。同时我哋都知道其实是有巴士线是而家暂时做一个好临时性嘅一个接驳去到呢个 North Central， 然之后俾你落到 downtown。咁即係话其实一早已经有呢啲咁样嘅需求喺当中，问题有几多少，但係嗰个嘅配套系唔足以满足晒旅客嗰个需要。咁呢样嘢系需要去处理嘅，即係话好多人外国嘅旅客或者系外地嘅旅客嚟到 Calgary 嘅时候，佢唔系淨系留喺 Calgary 咁简单嘅。佢一定会去一啲嘅国家公园。Edmonton 其实都系同一样嘅一个嘅scenario 嚟嘅。咁样嘅话一啲更加长远嘅或者一啲大型嘅一啲嘅交通配套呢系需要諗得更加全面。咁呢样嘢如果系讲緊系十年之后嘅话呢大家系会明白嘅。而家呢刻呢可能我哋淨系呢系集中讲緊旅客嗰个需要嘅啫。其实嗰个需要仍然存在嘅。而嗰样嘢好明显就系、是、就算有一个火车由卡加里机场直去到 Banff 都好啦，都未必满足晒所有嘅需要嘅。咁但系有时候多一个选择呢系可能系好过冇嘅。咁但系同时你都要计啦，就系而家呢一起嘅时候成本几多啊，你可以蚀几多啊，你可以挨到几耐先至系见到嗰个成效。咁呢样嘢仍然都需要考虑。
2: 而家呢一类嘅所谓 urban development 啊，一个市政同埋个城市嘅发展里面呢我哋都会考虑到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喺铁路啊究竟会唔会有呢就係、是、私人财团呢就係、是、进入。

0: 你会睇到咧，就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呢啲地方咧，都会有互相系叫做 P3S 啦，由省政府或者系联邦政府系先拨款啦，咁啊，然后咧就会进入一个后续咧，有个私人嘅财团咧就系承接嘅。咁啊呢一方面，你睇唔睇到即系以而家我哋当然冇水晶球啦，未来嘅走势对于投资喺亚省嘅公共铁路嘅诱因，会唔会有财团咧觉得啊值得去一试咧？即系同埋将已经有嘅科技，例如话喺世界级上面国际嘅高铁呢一种嘅科技带嚟亚省，其实已经有某程度上边嘅 effectiveness 一个效率噶啦。再加上咧喺个机场去市中心，亦都唔系一件好难嘅事情啦。咁你觉得呢一个综合啊公共与私人财团去投资呢一个嘅未来个机会大唔大咧？
1: 机会是大的，咁但系同时我哋都睇到好多时候呢一类大型嘅铁路，尤其是讲喺 Phase One 里面去起嘅时候咧，通常喺即系其他啲嘅国家咧，都系需要当地嘅市政府又好，省或者州政府又好，或者个即系国家政府都好啦，系需要有好大嘅 involvement 喺当中，跟住营运到某一段嘅时间啦，先至决定会唔会将佢私营化嘅。你见到好多嘅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地方都会系咁样开始嘅。你而家讲到可能大家都讲啊，可唔可以好似搞到好似日本咁啊，或者可能好似搞到而家嘅中国咁啊，或者可能搞到咧欧洲咁啊？但系当年咧都系由政府开始先，然之后起好晒之后咧，跟住先慢慢咧有啲系私营化，有啲可能继续用市政府嗰个模式去营运嘅。咁即系话，其实呢样嘢基本上系走唔甩噶啦。你唔咁样去做嘅话咧，系冇私人财团无啦啦嚟到咧就话我 commit。20至30年喺呢一度啦，咁当然啦，有条数计到嘅话，一定会咁样去做啦。咁但系如果条数系计唔啱嘅时候，或者嗰条数系 questionable 嘅话，咁其实就需要政府去做一啲嘅垫底嘅工作啦，即系话啊，几多嘅年期啊，其实可能由政府去营运先，而政府可能系即系蚀得起嘅，咁样嘅话咧，可能就有得讲。咁但系同时亦都会有啲嘅 drawback， 就系当中就系话。你叫做蚀得起系蚀紧大家纳税人嘅钱啦，私人财团就蚀紧佢哋嘅投资。咁呢样嘢咧系两样嘢都有一个可取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咧系觉得啊冇咁好嘅。
0: 咁最后啦，关于嗰个嘅正面嘅回应，可能系省政府系提出呢一件事啦，亦都有一啲嘅财团咧都等待紧噶。咁啊，从呢个即系政治嘅角度嚟讲，省长戴斯敏嘅联合保守党政府而家系做一个或你又抛砖引玉又好，又或者系放下一个种子都好啦。因为整件事而家讲紧系20年至30年呢一个嘅 legacy， 对于联合保守党甚至乎咧就系亚省人嚟讲，有啲咩重要性咧？
1: 佢需要去考虑清楚嘅未来嘅发展系咪真系仍然需要用揸车为一个最主要嗰个嘅道路交通嘅工具嘅来往嘅一个嘅系统。如果唔系想咁样嘅话咧，咁就需要去大量去做一啲唔同嘅建设啦。同时嘅，我哋系讲紧。由卡加里去爱文顿，究竟未来嘅发展，或者可能我哋唔系讲卡加里去爱文顿咧，就系、是、卡加里去到红绿市咁样为例啦。未来嘅发展系咪纯粹系揸车咧？未来系咪可以去到一个位，原来方便到系红绿市嘅人可以嚟卡加里翻工 ，daily 都可以咁样去做得到咧？咁呢样嘢系大家要需要用一啲嘅想象力。而家就话唔得啊，其实个几钟头揸车系唔得，但系你要谂清楚喎。同样个几钟头咧，其实多唔多？住嘅人可能已经做緊係咁样嘅喇喎。咁只不过係我哋嘅天气唔容许，如果天气唔容许嘅时候有呢啲咁样嘅 alternative， 其实係可以帮到大家。我哋而家只係讲緊啊点样可以振兴到旅游业啫。咁但係最 effective 嘅就係其实除咗你振兴旅游业之外，你嘅日常生活里面市民係可以用得到嘅。咁呢个就係好成功嘅交通网络啦。你见到亚洲嘅地区就係咁样啦。其实佢哋大部分嘅时间係俾到大家市民，然之后用呢个地方去翻工，大家唔介意住远啲，但系住好啲，跟住咧就搭一个钟头车就去到一个城市里面翻工嘅呢一种咁嘅生活模式，系咪大家想有嘅咧？喺未来嘅时间，唔系而家呢一刻，系讲紧你嘅下一代，或者可能你退休之后都仲有想有咁嘅 option， 或者你要谂下就系到你即系冇乜可能即系身体唔容许你揸车嘅时候，你做可唔可以咁样去有其他嘅一啲 option 咧？咁你係想嘅话，咁呢样嘢咪成为一个即係你觉得係啱嘅诱因囉。如果唔係嘅话，其实嗰样嘢就唔需要再讲落去。
0: 喂，对于今日两单新闻呢，我哋要拭目以待。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係由好食又抵

0: 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0: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号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标。焦点拍卖品包括五卡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 ,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还有蓝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在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4: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大家好，7月8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美国科技巨头今年高调参与卡加利牛仔节活动，反映亚省正积极吸引大型数据中心投资。据路透社报道， Google 连续第二年赞助卡加利牛仔节，并在上星期日举办私人酒会，出席者包括联邦同亚省政界人士。消息人士又指，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同亚马逊代表亦有参与牛仔节期间的活动同商务会议。亚省政府希望吸引1000亿元数据中心投资，主打天然气供应充足、电价相对便宜和气候寒冷等优势，吸引美国科技公司设立大型数据中心。亚省政府预告今日将公布一项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投资计划，但未有透露详情。另外 Pembina Pipeline 早前宣布将投资46亿元兴建天然气发电项目，为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提供电力，显示亚省正加快推动科技基建发展。亚省执法应变小组 Alert 表示，一项打击儿童性剥削的国际联合行动中，一名居于亚省 Stony Plain 的40岁男子被捕，他是前爱文顿市议员 Tony Caterina 的儿子。警方指被捕男子 Rocco Caterina 涉嫌利用加密货币付费登入暗网论坛，取得涉及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影像资料，因此被控藏有儿童色情和性剥削材料罪名，案件将在7月15号提堂。今次代号 Operation Touch 的行动由挪威国家刑事调查局统筹，联同包括加拿大在内14个国家执法部门合作，共拘捕28名疑犯，并检获460件证物，包括电子设备和加密货币钱包，案件仍在调查中。卡加利警方拘捕同一家族多名成员，涉嫌在西北区 Market Mall 利用声东击西手法偷窃珠宝和其他货品。警方表示，案发在6月17号一间珠宝店职员报案，自一家六口进店后，多名成年人故意与店员交谈，期间一名16岁少女和一名8岁男童偷走总值近4000元的珠宝，之后全家离开。警方其后在商场内接获两名涉案未成年人和一名成年女子，并在停车场一架失窃汽车内找到其余疑犯，搜出多件怀疑来自其他商店的失物。案件中，一名16岁少女被控盗取和违反保释条件，一名25岁女子、一名34岁女子和一名17岁少年各被控藏有赃物等罪名。由于涉及未成年人，警方未有公布被告身份。警方表示，近年声东击西盗窃案件有增加趋势，而今次案件更涉及利用儿童犯案，情况令人关注。卡加利市中心今日凌晨发生涉及行人的严重交通意外，一名女子被汽车撞倒，情况危殆。 警方表示，事发喺凌晨约一点。

0: 点半，地点位于市中心中央街与西南第五大道交界。救护人员接报到场后，将伤者送院治理，目前伤势危及生命。警方一度封闭第五大道介乎中央街至第一街一段道路调查，至清晨约五点半重开。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司机的情况或去向，案件仍在调查中，亦未有透露更多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哋提供专业嘅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嘅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哋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俾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沙斯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而家新客户仲送50蚊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土耳其谈及北约面临的问题，陈静怡报道。
5: 总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卡拉会见传媒，表示北约面对的安全威胁正在迅速演变，由高超音速导弹到自主作战系统，以至是混合战，盟国需要提升防卫能力来应对，而俄罗斯仍然是北约的直接对手。卡尼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个方向已经获得各成员国接受，形容特朗普赢了这场辩论，盟友认识到有需要增加军费和承担更多责任。他指出，自己就任时本国国防开支只是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1.4%，现时已经提升至 2%， 未来四年将会增至 2.5%， 连同基建和关键设施等人性投资，到这个十年结束之前，按北约定义整体相关开支可以达到 GDP 约 4%。 卡尼又强调，厄提华未来将会更加重视北极安全，形容北极并非北约的侧翼，而是前线，加方会加强与北欧、德国和波罗的海盟友合作，提升区域防卫能力。至于日前公布德国的 TKMS 公司获选为本国新一代潜艇的首选供应商，卡尼说招标除了考虑价格和性能，亦都重视后勤维修、技术转移和加拿大本地工业发展等因素。他透露已经就结果与南韩总统李在明对话，对方虽然感到失望，但双方随即转向讨论人工智能和科技风险等合作，强调加拿大与南韩仍然会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非所谓的安慰奖。在中东局势方面，卡尼批评伊朗在停火期间向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方向发动攻击，并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法不负责任，认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回应是适当的做法，以恢复停火条件。不过卡尼承认局势仍然脆弱，需要透过外交努力避免进一步升温。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4: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卢晓山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7: To me,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m. They're liars.
6: 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 美军中央。

0: 司令部发声明，话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嘅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建木兹海峡航行嘅商船。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嘅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反舰导弹作战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嘅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嘅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同空军透过导弹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同科威特嘅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话，美国公然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建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
1: 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卢晓山报道。
0: 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之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电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与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断网亦都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向公众道歉，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是事故的诱因，无证据显示与外界恶意攻击有关。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说，城市经济效益不应只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
2: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quoc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3: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说，城市经济效益不应只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陈乐谦报道。
5: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有1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別增加16%和5%。在立法會大會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訪港旅客數字持續上升，好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遊價策略成功。雖然部分參與盛事的旅客未有留港過夜，但仍然會產生各項消費。民建聯議員陳勇關注，政府怎样加强联同大湾区城市推动一程多站旅游，
6: 哪些具体更多的计划能够加强我们同内地的其他城市合作，尤其大湾区加强个一程多站的旅游，发挥我们引进来的优势。
5: 罗淑佩说，政府正加紧相关工作，旅发局下个月会在吉隆坡举行海外宣传。
7: 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好嘅時機，因為我哋最近給阿摩的情書，我聽翻嚟咧，馬來西亞個反應非常之好，咁可能咧亦都係適合咧，佢哋可能係參。

0: 量，提升过夜旅客的比例。
1: 医务卫生局局长说，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不寻常，要报警处理。卢子清报道。
2: 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冇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昼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3: 个样本本身呢是用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了，亦都可以讲是掉包或者顶包，用另外一个样本送了去，不是简单牵涉到一个医疗程序的问题。而事实上呢，这些这样的活检的程序以至个样本的处理呢，都是有双重的一个监管的，就是一个做这个操作的人员呢，有另外一个呢是负责作为一个见证咁样，而都需要签署证明嘅，系两个人同时签署。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个事件有啲唔寻常，亦都系点解我哋要报警处理。
2: 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间。
3: 佢哋收到结果系5月26号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嘅理解咧，就系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是错了，还是个样本错了。咁呢个亦都需要一啲时间嘅。再加上佢係等到有第二个呢个咁嘅情况再出现啦，佢哋自己係做一啲内部调查嘅。確实呢嗰个时间上呢似乎係唔係好理想嘅。喺6月17号呢先至係通报呢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2: 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
4: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的时候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仇志荣报道。
5: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定位已经提升，睇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大局。
6: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这一种贡献就是服务了。这个是一个认同来的。香港的定位其实提升了的。看问题在局部变成看大局了，就是国家的大局。但其实呢都是看埋世界的。因为国家发展大局呢一定考虑全世界环球的形势是怎样的。
5: 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在治理思维上要更积极主动，不断思考和理解怎样服务国家。除了利用 CIPA 协助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亦都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意见。他说，首份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靠拳头产业打拼稳钱，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规划的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
6: 系统性将所有嘢都五年去规划咧，每样嘢都好配合啊！唔系有啲系三年，有啲系五年，有啲七年。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你系会拖翻慢快嗰个人，亦都未必带领到慢嗰个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齐上咧，我哋走埋一齐咧，我哋会行得更远。我十五个局嘅政策都会配合起嚟，一齐上就唔系有一个上快咗，另一个就可能因此要兼顾之下，就个步伐咧就会乱。
5: 展开公众咨询嘅，仲包括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嘅延续性，唔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

0: 规划嘅蓝图设计。
1: 施政报告一定要沿住五年规划去设计嘅。五年规划嘅好处系咩？系跨政府嘅，跨政府界嘅。呢一届政府仲有一年啦。咁但系五年规划讲紧五年噶嘛？五年规划会确保下一届政府沿住五年规划嗰四年施政嘅。佢一定係向住呢個，亦都係五年規劃嘅概念嚟嘅。例如喺國家層面有咗五年規劃之後，每年政府有個工作報告，我嘅施政報告都會係沿住呢一個做法去做，唔會因為政府換屆嗰啲政策就唔延續啦。
0: 展望五年後嘅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規劃有助推動各個領域嘅改革，期望市民到時能夠感受到成果。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中國人民大學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的时候指出，十五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怎样保持在合理区间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和大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3: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0: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供强衰弱，消费占 GDP 比重同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以近3亿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亦都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4: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呢，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的增长起来。
0: 科技进步亦都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3: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0: 刘世锦就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找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4: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0: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止有利消费，亦都能够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的时候表示，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较陌生，期望借助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他说不少学生对新疆的自然景观感到震撼，行程亦都带学生参观农业，让学生看到种植情况，对他们有裨益。他又说过百名学生分成不同组别，分别需要提交由他们制作的短片，他们在行程之中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相信能够度过一个十分难忘的暑假。关婉仪又说，虽然今次行程短暂，学生未能够了解完整的新疆，但希望可以在他们心中播下种子，增加他们探索国家不同地方的兴趣。
5: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天气报告。
2: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31，日落时间是下午9:51。 FM 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47%， 吹着每小时10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1度。 Red Deer 红鹿市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0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1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8度。 Jasper 即士柏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9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3: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10日，其实完全唔系。除了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仲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
4: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5: 行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答疏。
1: 英国一棵同传奇人物罗宾汉有关、有超过千年历史的巨像树，可能因为游客过多而枯死。巨像树位于舍伍德森林，有1200年的历史，树干的周长大约10米，树冠的跨度大约28米，重量估计有23吨，高度有16米，相当于5层楼高。其实巨像树最早并不是叫做 Major Oak， 而是叫做 Copan Tree， 因为以前有人在树下进行斗鸡活动。1790年，英国军官兼考古学家海曼在著作里面记录了这棵的古树，后来公众为了纪念它，将树命名为 Major Oak。 根据英国的民间传说，巨像树曾经是13世纪传奇侠盗罗宾汉被诺丁汉郡长

0: 追捕时，藏身喺舍伍德森林，而据证书系罗宾汉同伙伴聚会嘅地方。虽然历史学家冇证据证明罗宾汉真系用过呢棵树，但自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呢个故事令到巨象树成为舍伍德森林最受欢迎嘅景点之一。除咗民间传说中嘅地位，舍伍德森林亦都以森林里面嘅象树而闻名。呢啲象树喺18世纪末同埋19世纪初，曾经用嚟建造纳尔逊海军中将嘅皇家海军舰艇，同时作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屋顶嘅木材。巨象树曾经在2002年获选为英国人最喜爱的树木之一，2014年更加获选为英格兰的年度树木，每年吸引超过35万名的游客来到参观，成为英国的自然文化遗产代表。由于树龄极高，巨象树很早已经出现老化的迹象，由1908年开始，管理部门就为树枝安装支架和铁链，在1970年代又加设围栏，防止游客踩实泥土伤害树根。之后几十年持续进行各种的保护工程，希望延长古树的寿命。不过巨象树今年春天就未见有发芽，相信已经枯死。对很多英国人来讲，巨象树不单止是一棵树，而是历史的见证者。它曾经经历着王朝的更替、战争的爆发、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依然屹立在土地上面。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在过去咁多年，我自己学习去带领团队的经验呢，我发觉我自己真的犯了很多很多的错 ，make 咗好多 mistakes。包括很多很大的 mistakes， 带来很多的伤害，我自己都很痛苦很伤痛。而其中一个我很深刻的功课，就是真的要知人善任，否则整个团队都会找数。无数次我揀了一个很叻很叻的人，但是摆错位置，做了一个不是最适合他的位置角色工作的时候，结局是救不到，因为那样东西根本不是发挥着他。正如叫只马去游水，叫只鱼去飞，即是玩嘢啫。呢个成个团队都好受伤害。特别当年咧，我拣人拣领袖咧，我总系将能力摆第一位，拣啲所谓叻人。后来不断撞板之后咧，我改变咗。而家我选择任何重要嘅角色咧，能力或者是否叻咧，肯定唔系第一位。亦都唔系第二位，只系占第三至第四位。为我嚟讲，第一位我会先睇佢嘅人品，佢嘅 integrity。嗱，大家对人品有唔同嘅睇法。我自己里面有三个元素我特别重视嘅。第一就系当佢嘅个人利益面对冲突嘅时候，面对冲击嘅时候，佢会继续坚持个人利益，坚持自我，无论系感受啦、自尊啦、需要啦、自我认同感啦，或者金钱实际嘅利益啦，还是佢能够尊重团队嘅精神，放轻个人嘅需要、个人嘅荣辱，我觉得呢个系非常重要。因为往往好叻嘅人咧，都系比较自我中心，而太自我中心咧，个团队系难以运作。因为每个都是天王巨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啱咧，个团队只会不断冲突，是非不绝。而且救唔到。第二个我会考虑嘅元素就係佢会几容易能够爆发情绪，或者佢几懂得去处理佢嘅情绪。因为如果一个人一面对一啲嘢唔啱呀，或者面对冲突佢就有情绪呢，大家好伤，好内耗，好多好多嘅精力去处理一啲核心人物嘅情绪，佢个人嘅需要。第三啦，就是这个领袖会不会讲是非，甚至讲大话。如果他自己讲一套做一套，或者他处理是非的时候呢，他不懂得去处理，甚至他传埋一份是非，他很容易就在其他面前又讲另一个人的话呢，那这个团队出事机会是极高的。所以我现在这三个原则是我选择领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0: 就是他個人有幾大的團隊精神，幾願意放輕的自我，他又懂不懂得處理的情緒，和懂不懂得處理是非，或者他會不會講一套做一套。我發現當我將這三個特質擺前，而不再是以看一個人叻不叻的時候，整個社群越來越健康，越來越穩健的發展，同埋真係個團隊精神係發揮好大好大嘅感染力。咁我自己都提醒自己，我自己作為創辦人，我必須要以身作則。所以我好感恩，即係學習做生命導師，學習創辦自由社，亦都感恩過去好多嘅傷痛，好多嘅挫敗，其實係幫緊我華山慢慢慢慢踏實去成長，面對翻自己。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桂林山水甲天下，在千百多年来世人对这个风景名城的赞美，著名作曲家余亦五先生，他将传统的中国乐器、中乐品味、中乐思想融入了现代新音乐的领域，创造具有东方神韵的中国电子音乐，来描绘中国桂林美丽的名胜风光。音乐秀丽明朗，令人陶醉，令人回味无穷。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就为大家选播余亦五先生创作以桂林为音乐素材而编写的名曲。第一首为大家介绍的是蝶彩山顶。不登蝶彩，枉游桂林。蝶彩山是位于桂林市区偏北，山石层层横断，好似匹匹锦缎堆叠而起，所以呢就叫做蝶彩山。沿着古道石阶而上，到达咗山顶，可以望到成个市区，整个山城花团，感受四面奇峰尽收眼底，漓江景色历历在目。这首乐曲富有浓厚的民间色彩，笛子悠扬，弦乐宽广，女声和大鼓的加入令人精神振奋，尽情体会到江山汇景处的美妙感觉。请欣赏桂林风光音乐《蝶彩山顶》。

各位听众朋友，桂林溶洞以佢红旗桂丽多姿多彩嘅特有魅力，如满天下。余亦五先生创作嘅溶洞一曲，首先以气度披帆嘅古筝鸣响，沉厚嘅长音将你带进一个黑色神秘嘅地下世界。随住定音鼓、大鼓、大锣震撼性嘅敲击，仿佛睇到巨大嘅石柱呈现眼前，叮叮当当嘅铝片琴、铁琴，令我哋好似置身喺一片棕榆石组成嘅晶莹海底珊瑚之中，深深为之陶醉。请大家细欣赏余亦五先生创作嘅乐曲《溶洞》。

各位听众朋友，桂林千年的大榕树到处可见，最著名的千年大树就是阳朔古榕。这一棵榕树古老苍劲，枝叶茂密，树潜藤，藤潜树。据讲歌仙刘三姐曾经在这一棵树下抛绣球，令到这一棵榕树就知名度呢就更加高。乐曲的引子元浩的吹奏

加上背景各种鸟鸣以丰富的音响，使人感觉到生机勃勃，大提琴质朴深沉的音调真诚温暖，就好像在这里诉说一个古老美丽的爱情故事。美声雄壮有力的鼓声伴奏之下，弦乐奏出了抒情优美的曲调，请大家一起欣赏《杨朔古咏》。

0: 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 403-870-8878 403-870-8878。老公啊，好快脆呢就是我哋嘅结婚周年啦。
1: 我知啊，所以我諗住买隻劳力士当送俾自己做奖励。
0: 吓，咁我呢我想要隻闪爆嘅天然钻石戒指喎。
1: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日一起去联邦拍卖行嘅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嘅瑞士名标，全场仲有超过200件嘅拍卖品啊。
0: 咁我嘅周年礼物有着落啦，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
1: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0: 约定你。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站。各位听众朋友，到桂林呢就一定要去漓江。漓江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漓江两岸峭壁垂河，奇峰林立，青山浮水，构成了十分美丽的画面。从桂林到阳朔，组成了百多里长的锦绣画廊。余亦五先生创作的《游漓江》，旋律美丽动人，二胡笛子互相呼应，音乐欢快，弦乐打击乐的加入，使到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乐曲中又出现游艇的马达声、流水声、虫鸣声，时远时近，时强时弱，奏出了梦幻般的旋律。请大家一起欣赏余亦五先生创作的《游漓江》。

各位听众朋友，余亦五先生创作的渔歌描述了漓江江面渔船翩翩，笛声悠扬，江上回荡的歌声的场景，以不同技术的表现方法演奏，雅致生动，充满情趣，各种乐器的配合描绘了渔锤声响，贯穿了江水而出，水花飞溅，山影摇动的景象。请大家一起欣赏余亦五先生创作的渔歌。

各位听众朋友，驼山是漓江沿岸一座风景优美的山峰。余影五先生他以驼山为素材创作了一首乐曲《驼山月夜》，乐曲以长音性的旋律

代表咗清幽恬静，就好似明亮嘅月光洒满大地，宏伟绚丽嘅钢管音调，仿佛月光下嘅骆驼山剪影，好似一匹跪喺地下嘅丹峰骆驼。全首乐曲清幽抒情，请大家一齐欣赏《驼山月夜》。

特别消息，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歌舞贺台庆的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所有买咗飞的观众都会获赠一张世纪龙庭或未菜坊的优惠券，凭券到指定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消费。

0: 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1: 放牌年终大促销开始了，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诗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诗竹。
3: 各位听众朋友，桂林温暖湿润，落雨之后的山城更加清秀迷人，山更清。余野五先生他以桂林落雨之后的街景创作了一首音乐明朗、欢快、开阔的乐曲《雨后街景》。乐曲所表现出是雨后的景象，令你身临其境，弹半乐、笛子、大鼓，音调宽阔澎湃，请大家一起欣赏《雨后街景》。

各位听众朋友，桂林的画山又叫做九马画山，这座山九峰耸立相连，是在漓江沿岸比较高的山。余亦五先生创作的画山冥想乐曲运用了现代技法和丰富的音响，使人感受到远古朦胧的美丽。全首乐曲音长深阔，强弱分明，对比性强烈，时而天翻覆地的大自然变化从天而降，时而潺潺细水静静流淌而去，俾你体会到大自然的单纯、博大同埋精深。请大家一起欣赏余亦五先生创作的《画山冥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7月8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 Medicine Hat 一架电动单车周末与汽车相撞，两名少年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需要转送卡加利医院治理。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4号下午近一点，在 Cameron Road 与 Ross Glenway 交界。调查显示，汽车司机在停车标志前完全停车后右转，当时载有两名少年的电动单车高速由行人路驶入路口，撞向汽车。警方指出，两名少年当时均无佩戴头盔，相信增加伤势严重程度，涉事司机无受伤。警方提醒，根据亚省法例，所有电动单车司机同乘客不论年龄都必须佩戴合规格头盔。警方表示，今次事故暂时不会提出刑事检控。美国科技巨头今年高调参与卡加利牛仔节活动，反映亚省正积极吸引大型数据中心投资。据路透社报道， Google 连续第二年赞助卡加利牛仔节，并在上星期日举办私人酒会，出席者包括联邦同亚省政界人士。消息人士又指，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亚马逊代表亦有参与牛仔节期间的活动和商务会议。亚省政府希望吸引1000亿元数据中心投资，主打天然气供应充足、电价相对便宜和气候寒冷等优势，吸引美国科技公司设立大型数据中心。亚省政府预告，今日将公布一项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投资计划，但未有透露详情。另外， Pembina Pipeline 早前宣布将

0: 投资46亿元兴建天然气发电项目，为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提供电力，显示亚省正加快推动科技基建发展。亚省执法应变小组 Alert 表示，一项打击儿童性剥削的国际联合行动中，一名居于亚省 Stony Plain 的40岁男子被捕，他是前爱文顿市议员 Tony Caterina 的儿子。警方指被捕男子 Rocco Caterina 涉嫌利用加密货币付费登入暗网论坛，取得涉及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影像资料，因此被控藏有儿童色情和性剥削材料罪名，案件将在7月15号提堂。今次代号 Operation Touch 的行动由挪威国家刑事调查局统筹，联同包括加拿大在内14个国家执法部门合作，共拘捕28名疑犯，并检获460件证物，包括电子设备和加密货币钱包，案件仍在调查中。卡格里警方拘捕同一家族多名成员，涉嫌在西北区 Market Mall 利用声东击西手法偷窃珠宝和其他货品。警方表示，案发在6月17号一间珠宝店职员报案，自一家六口进店后，多名成年人故意与店员交谈，期间一名16岁少女和一名8岁男童偷走总值近4000元的珠宝，之后全家离开。警方其后在商场内接获两名涉案未成年人和一名成年女子，并在停车场一架失窃汽车内找到其余疑犯，搜出多件怀疑来自其他商店的失物。案件中，一名16岁少女被控盗取和违反保释条件，一名25岁女子、一名34岁女子和一名17岁少年各被控藏有赃物等罪名。由于涉及未成年人，警方未有公布被告身份。警方表示，近年声东击西盗窃案件有增加趋势，而今次案件更涉及利用儿童犯案，情况令人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又到了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由现在一直至到下午3点 ,C123 玩转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牛仔节公园现场直播。
3: 咁啱啱時間咧，未到2:06，哇！今日好炎熱啊 ，Amanda。
4: 係啊，你好啊 ，Robin。
3: 嗯，冇錯，平時咧喺星期三嘅呢個時間咧，C123會有 Amanda 啦，亦都會有一啲其他嘅 DJ 同你一齊咧去玩一個叫做咧笑話。
4: 係。
3: 因為今日好得意喎，因為你將整個直播室咧搬到嚟牛仔節會場係嘛？
4: 冇錯啦，我哋今日嚟到我哋嘅正 People 呢度咧做現場直播。
3: 冇錯，我哋今日嘅節目名咧叫做 C123 玩轉牛仔節啦。其實咧，自從上個星期五開始咧，就我哋去咗 parade 啦。
4: 係，
3: 你數下手指先，一日、兩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今日第六日啦。
4: 哎時間過得好快啊！
3: 因為每年咧，我哋卡卡裏嘅啲嘅觀眾又或者聽眾咧，最期待嘅就係呢10日嘅牛仔節。我成日都會覺得咧，我哋卡卡牛仔節就好似我哋大年初一到年初十咁樣。
4: 係啊，有啲似啊，因為咧已經係全城一齊去慶祝嚟緊十日啦，或者而家已經經歷緊呢十日㗎啦。每一日都有免費嘅 pancake 食啦，免費早餐食啦，然之後大家咧都會喺唔同嘅日子啦，有啲平啊或者免費日子入到嚟我哋 Stand Report 呢度。
3: 嗯，好似今日咁樣啦，我哋見到咧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點解呢？因為頭先我哋入嚟嘅時候都唔係好覺嘅，我發覺啲人可能入咗嚟之後啦，就出去食翻。
4: 係。
3: 咁之後今日因為係全日都係小朋友 free 啊嘛。
4: 係啊。
3: 咁所以之後又再入嚟啦，而家咁而家又見到真係好多人咯。
4: 係啊，頭先我哋入嚟嘅時候咧，大約12:00多啦。咁現場咧其實都仲係行到嘅，但係咧我哋越行就越發覺，咦？水泄不通喎、哦，
3: 嗯，
4: 咁我發覺啊，啲、人應該係出咗去食完嘢，食飽飽再翻入嚟再玩過。
3: 冇錯，我哋差唔多樣樣。

0: 嘢咧都睇過下啦，咁又睇下今年嘅一啲特別嘅嘢食啦，又見到啲人尖叫啦，又有啲會入咗一間 show home 度嘅，因為好得意嘅，其實主辦單位咧每年咧都會有一間嘅 show home 喺度，咁就俾大家去買飛啦，咁樣抽獎券啦，越買得多嗰、那個中獎機會就越大，睇下有冇機會可以贏到一間好靚嘅 show home 翻去啦。
1: 係啊，冇錯，頭先咧 Amanda 咧就幫大家去行咗個圈㗎啦。成個設計啦，外形內面嘅裝修等等咧，都係非常之現代化嘅，非常之摩登嘅。咁所以咧，大家中意新嘢或者睇下自己手氣好唔好嘅時候咧，可以玩呢一個抽獎遊戲啊。
0: 嗯，我知道咧，唔知幾多錢會有張飛嘅，不過越買得多，俾得多錢咧，個中獎機會咧就越大。
1: 我有睇喎，嗱，佢咧係$100100张飞，即係100个机会。如果你買25蚊是$50呢就有25个机会。咁所以即係话呢，其实呢一个差距已经係想你买100张飞㗎。
0: 係啊，我相信好多朋友都话哎算啦，入得嚟就$100攞100个机会。
1: 係呀，
0: 买如果个个都100个机会咪即係等于三个个都一样。咁我就不如俾1000蚊就买好多个机会啦。
1: 识玩识玩。
0: 咁因为你中嘅钱讲緊係过100万以上嘅楼嚟㗎嘛。
1: 係呀，入面一定过100万，我想讲佢嗰个尤其是佢身体啦，係咪先。咁虽然我唔知地址喺边。不过咧，入边咧，内内外外都好啦，都系大家最中意嘅楼款嚟噶啦。
0: 冇错，咁而家咧，我同 Amanda 咧，咪4、2、3咧就搬咗嚟呢个直播室，搬咗嚟呢个咧就系牛仔节嘅会场，就系呢个全新落成嘅 BMO Center。我知道咧，其实我记得早两年同你嚟嘅时候都仲未起好嘅。
1: 系啊，我3年前啦已经。上年唔係同你嚟啦，前年亦都冇嚟啦，咁所以已經係數到係第3年前咧，我哋先嚟過，但係當時係冇入到嚟嘅喎，當時未起好啊，
0: 當時係舊嘅 BMO Center， 咁直接到2年前就起咗一半，舊年嘅就起曬啦，但今年咧就真真正正可以感受到一個咧全新落成嘅呢一個 BMO Center， 我會覺得咧係好大動揚，因為你無論係邊度都會見到一個啡色嘅建築物啦，咁裏邊咧其實係一個多功能嘅展覽場館嚟嘅喎，係嘛？
1: 係啊，冇錯啊，咁我哋頭先咧就喺一樓即係 Main Floor 嗰度行咗個圈。我想講嘅就係，我就算淨係行 Main Floor， 我都係行唔曬噶。咁入邊咧，我哋就啱啱就行咗對 Market 呢一個嘅會場啦。咁呢個會場入邊已經係分咗唔同嘅區域啦。咁入邊咧有啲係好似展銷場咁嘅區域啦，有床褥啊，甚至乎Jacuzzi 啊，或者幫你整 bed 啊、婚姻啊呢啲嘅服務公司啦，又會喺度。咁然之後行過少少咧，就有好多服飾啦、裝飾品啦，甚至乎係美容用品都好啦。佢都會喺現場會有嘅，再行入多少少咧，就會係食嘢嘅地方啦，甚至乎有啲現場嘅 show 都會俾大家睇到。咁所以咧，就係喺 Main Floor 呢個 The Market 呢個位置咧，已經係有各式各樣吃喝玩樂，全部都齊曬噶。
0: 冇錯，特別咧今日天氣炎熱啊，知道今日最高氣温咧會去到26度喎。咁出邊咧仲有30%機會咧喺晏少少會落雨。咁所以如果你話咧遮陰啦、擋雨啦，入到嚟一個好嘅選擇。喂，除咗我會覺得好似公展會咁樣啦。頭先我見到你咧，係望到目不暇給啊，因為有幾檔你特別係好關注嘅，就係嗰啲牛仔嘅服飾啦、牛仔嘅手袋啦、牛仔嘅 boot， 全部都中意喎你。
1: 係啊，因為我咧係好中意皮製品啊，尤其是真皮啦。咁所以現場咧係會有噶。大家只要帶夠足夠嘅子彈入嚟啦，即係錢啦，咁就可以買到一啲真係真皮。全身兼且是款式是非常之靚嘅手工藝品又好，或者服飾都好，全部呢度大家都可以買到。所以大家鍾意呢方面嘅嘢啦，譬如我自己好鍾意啲流蘇啊、真皮啊，又或者啲真毛皮啊等等呢啲嘅呢啲嘅產品嘅話咧，大家可以入到嚟 The Market 呢一度就可以揾到噶啦。
0: 冇錯，就係 BMO Center 嘅一樓，然後咧全新落成嘅。我知道咧，有啲可能嚟咗好耐嘅一啲嘅移民啊，或者一啲好似我咁樣啲比較有歷史啲嘅華僑啦、華人咧，佢話：唉，牛仔節年年都係咁噶啦。不過如果你話已經有2年啦、3年冇嚟過噶，一定要嚟，因為 BMO Center 係與別不同，同以前我哋去嗰個咧已經唔同，因為呢度咧係我哋加拿大西部最大嘅會展中心啦，佢個總面積咧係超過100万嘅平方尺啦，好大好大，好多咧，我會發覺咧，以前你講嗰啲工藝品啦多啦，仲有好多啲牛仔嘅嘢啦。我相信如果你係全世界揾一個地方要專攻淨係牛仔服飾，唯獨是卡加里呢10日先會見到咯。
1: 冇錯，呢個我認同嘅，因為 Amanda 咧去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又好，點都好啦，都好中意揾呢方面嘅嘢。但係今日我喺BMO Center 呢度，甚至乎係Stampede Park 入邊啦，其實係見到最齊款啦。

0: 最新啦、最靓嘅牛仔服饰、装饰品等等，全部喺晒度。
1: 嗯，同埋有句说话咧，叫做 support local 啊 ，support local 就支持本地经济。因为头先我哋骤眼睇咧，好多啲小饰物啦、小装饰啦，甚至服装啦，全部其实都系嚟自我哋 local， 可能嚟卡卡里嘅，或者我哋卡卡里邻近亚省一啲小镇嘅啲朋友喺度摆档开档。
0: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中意呢方面嘅话咧，就可以入到嚟啦。同埋啊，头先我哋都有喺 BMO Center 呢一度咧，系见到一啲巨型嘅沙雕展。咁啊，我入到嚟嘅时候咧，头先就我哋行行下见到嗱，我唔知嗰啲系唔系就系嗰个巨型沙雕展啦，但系咧我哋已经系见到有三座嘅沙雕，写住咗 Stampede 啦，或者 Yahoo 喺度嘅沙雕。沙雕嘅展览品喺度噶啦，
1: 冇错。我记得咧，以前咧，我哋喺香港，我哋原居地嘅时候咧、要去深水湾、清水湾、浅水湾嗰度堆沙啦。咁啊，呢度喺卡卡里都会睇到。咁仲有三个唔同用沙雕嘅模型啦。咁亦都有呢一个咧，就系牛仔节嗰种嘅气氛嘅。咁所以大家记住记住，要嚟到咧就系BMO Center 呢度啦。我而家同 Amanda 喺度咧，就现场直播。喂，头先都有机会出边见到一啲听众，同埋原来都系我哋 follow 话嚟嘅喎，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头先咧，我哋都撞到听众一家。大细系带埋 BB 噶，好 Q 噶，咁所以咧，似乎呢今日嘅 Kids Day 咧，系真系会吸引到好多唔同嘅听众啦，或者朋友仔啦入到嚟，咁大家仲系心思思嘅话咧，其实唔使担心噶，入嚟啦。
1: 冇错，其实咧讲到呢一个嘅 BMO Center， 我哋嘅分处喺 Hall C 嗰度啦，我知道隔篱咧有个叫做 Oasis 啊 ，Oasis 咧就系个画展嚟嘅，真系好多一啲不同嘅一啲嘅叫做手工艺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嘅画啦、名画啦，85件嘅艺术品啦，全部同我哋呢一个咧牛仔节有关嘅，都会喺我哋隔篱嘅 Oasis Center 嗰度咧会见到啦，同埋好多啲攞奖嘅作品都会见到啦。一阵间有机会我哋又过去打卡影相，同埋一阵间做广告嘅时候咧，我哋有机会睇下有冇机会摆啲相啊，上我哋 Facebook 嗰度 follow 住我哋947YY 先。不过呢个时候咧，不如听翻首歌先，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啦。

0: 制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0: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由而家一直至到下午三点 ,C123 玩转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牛仔节公园现场直播。
2: 啱啱时间咧嚟到2:20啦，咁继续咧有C123今日嘅 special 啊，因为适逢牛仔节啦，所以咧我哋将个现场直播嘅直播室咧搬到嚟牛仔节嘅 BMO Center。今日咧我霸占咗 Amanda 嘅时间，
3: 唔好咁讲，我霸占嘅时间真啦，平时我开麦噶嘛都系。
2: 喂，头先咧讲到啦 ，BMO Center 呢度凉冷气就一流啦，因为出边好热系嘛？
3: 系冇错，咁但系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嘅嘢食喎。咁佢我對你嚟講，你覺得你入到嚟Stampede Park 或者玩 Stampede 嘅時候，最緊要食到啲咩
2: 咧？啊，呢啲當然我哋試咗啦，
3: 係
2: 原來都有唔同價錢添啊，係嘛？
3: 係啊，我想講咧，同大家我八婆聲有出嚟，就係、是、咧，大家咧入到嚟嘅時候咧，可以行多幾檔，因為我哋第一檔嘅時候咧，佢賣嘅價錢咧係貴咗啲嘅，我覺得。咁、但係咧，我哋行多兩個圈嘅時候咧，我哋見到有檔咧係現場即刻整噶啦。咁兼且咧，佢有唔同價位喎。咁我哋頭先咧就少少地啦，就買咗5蚊有6件，係1蚊都唔使，1蚊都唔使有1件啦。咁我覺得已經係入到嚟Stampede 呢度咧，有呢個價位嘅嘢食，我覺得 OK 噶啦。咁另外咧，如果你想買多少少咧，就有10蚊12件，即係9蚊啊，9蚊12件，其實都係好抵噶啦。咁你越買得多就越平啦，咁樣。咁所以咧，大家中意食 mini donut 或者是奇奇咁啦，每一年點都好入到嚟嘅話咧，一定要買翻個 mini donut 食下嘅話咧，就可以行多兩個圈，有啲鋪頭係會平啲嘅。
2: 嗯，冇錯。咁除咗話食嘢之外咧，我自己好中意食嗰個咧，就係、是、叫做火雞腿啦。其實如果你有機會嘅話，你會睇到嘅出面每年就會都有呢個火雞腿，每年都會咧係個價錢都係增加嘅。不過咧，買一隻火雞腿可以啱2-3個人一齊食啦。
3: 係，
2: 另外 lemon 嚟嘅就係都即場轉變。我都覺得出面如果佢係叫做天氣熱嘅時候咧，真係買到杯 fresh 嘅 lemon 嚟都好重要，因為佢冇添加啦，冇真係好多糖分咁樣都 OK 嘅喎。
3: 同埋佢真係可以消暑啊，始終。

0: 係檸檬即炸啊嘛，咁所以大家即係熱呀或者口渴啦，尤其是小朋友啊，你帶小朋友入嚟，你冇理由即係唔未必係個個家長都會俾小朋友食啲咁甜嘅嘢嘅，咁所以咧 lemon 嚟咧其實就係、是、始終都係新鮮嘅嘢整成嘅，咁所以就係可以俾小朋友飲都 OK 嘅。
1: 嗯，冇錯，咁仲有 condor 啦，一定要試啦，就係、是、一個腸仔包住少少咧，就有啲麵粉咁樣啦，熱啦啦，脆卜卜，好好食，同埋我好中意食嘅菠蘿雪糕，以前得一兩檔兩三檔，而家大概咧周圍都有，咁所以一陣間做完節目之後咧，都要點都要食翻杯菠蘿嘅雪糕。喂，同埋今日我同你咧，以為啲嘢會真係好貴，但我同你都買咗杯嘢飲喎喺度。
0: 係啊，我哋都各店買咗一杯就係 cold brew 啦，一杯咧就 vanilla 乜乜嗰個。
1: 都係 cold brew， 但係就加咗少少 vanilla 落去嘅。
0: 好好笑。
1: 係，咁都係6蚊6.5到，咁即係同出邊都差唔多。
0: 咁所以就唔好以為入到嚟就消費一定貴。大家行多兩個圈咧，都發覺其實呢度嘅嘢同出邊係有啲係會差唔多㗎。
1: 之前咧介紹咗咧，今年有 BMO Center 呢個咧就落成咗兩年度一個全新嘅展覽區。如果你話都有兩三年、三四年冇嚟過牛仔節嘅話，一定要嚟，因為全新嘅。以前嗰個拆咗，然後之後而家就起咗，入去你呢度就啲公子妹咁樣，再加埋有一個小小嘅表演舞台啦，亦都有一個就係廚藝嘅一個表演咧，教你煮嘢食啦。頭先見到啦，
0: 我見到啊，呢個係現場嘅 variety show 嚟㗎，係咪啊？係啊，咁所以咧，大家行到攰嘅時候咧。分分鐘真係有個地方俾你坐下，不單止仲可以有嘢娛樂你
1: 不過我唔知道你會唔會都向往一啲就係戶外嘅音樂會咧？
0: 我好中意。系啦，我自己個人嚟講係好鍾意嘅，咁只不過係礙於而家小朋友仲係比較細嘅啫，佢哋遲啲大過少少嘅時候呢，我同我屋企人呢都諗咗一定要一到夏天就捧佢哋出去草地嗰度 enjoy 個 music,enjoy 個 sunshine, 咁而我哋今日入到嚟嘅時候呢，發現到BMO Center 嘅外面咧，已經係有一塊好大嘅草地，兼且有個舞台仔，俾大家聽下歌啊，或者睇下啲表演啊，甚至乎係一啲體能啊，係咪體能限制咧，定係人體極限？係啦，因為我見到有個人咧不斷爬到好高，然之後現場咧啲觀眾咧就不斷講 higher higher higher， 咁啊越嗌嘅時候咧，那個先生咧就爬得越嚟越高，咁我相信咧佢係會跳落嚟嘅。
1: 係啊，冇錯，咪 BMO 咧呢一個嘅出邊咧就有呢一個戶外嘅表演，其實室內方面咧都有一個表演嘅，咁就有一個咧係關於咧同少少一個叫做馬戲有關嘅啦，再加埋少少就科技特技有關，叫做 on air。咁呢個 on air 咧，其實全日都係免費嘅，只要你入咗場，譬如今日免費入場啦，小朋友啦，咁又或者平時買咗飛入場，都已經包埋可以睇到呢個表演。咁之前咧，Cherry 啊，嘉燕啊，喺啲驚嘅時候咧，亦都入咗嚟，亦都擺咗啲相上去嗰、那個Facebook 上面，咁大家可以睇啦。咁另外，如果你話咧講到啲戶外嘅活動咧，其實有兩個地方咧都好值得去嘅，一個咧就叫做可口可樂嘅舞台 Coca Cola Stage， 咁就位於咧就 Midway 啦出邊機動遊戲嘅北面嘅。咁又其實由而家開始一直至到去今晚，差唔多每兩個鐘頭就會有一個嘅明星歌手，係著名嘅歌手去演出。
0: 哇，好吸引啊！有免費音樂會睇喎、
1: 啊。同埋、如果你有機會咧去個 Coca-Cola Stage 度咧，你見到除咗係紅色之外，其實咧佢有好靚嘅一個表演嘅舞台，
0: 係
1: laser 嘅效果，有 LED 嘅喎，咁所以完全係一張飛，講緊係入場費、就已經包埋你嗰日嘅一啲嘅音樂嘅活動啦。咁喺 Coca-Cola Stage 度咧，主要都係 band 山為主嘅，
0: 係
1: rock and roll 為主嘅。咁、至於另外一個地方咧，叫做 Nashville 啊 ，Nashville 咧亦都係位於 Midway 嗰度噶啦。咁呢個 Midway 嘅地方嘅出面呢就有一個白色嘅帳篷，咁裏面呢亦都係音樂嚟㗎喎，咁但係就係啲民謠啦，就是、country music 為主嘅。
0: 哦，咦，我鍾意呀，唔好太 rock。係啦，咁就靜靜地，如果帶埋小朋友嘅話呢，就可以去啱呢啲 country 類嘅音樂舞台嗰度啦，咁因為始終小朋友可能就耳仔唔係好受到咁大聲嘅音樂表演，咁所以帶小朋友嘅話，今日 kid day 啦，咁所以就可以去啲啱大家鍾意嘅地方嗰度去睇表演嘅。
1: 另外啦，亦都有一個咧叫做 Big Four Building。Big Four Building 咧就室內嚟㗎，裏面除咗會有 food court 之外，亦都會有現場表演啦。總言之，成個牛仔節嘅場館都係咧俾呢個音樂咧就係、是、包圍住。另外啦，小朋友中意睇啲聰明狗仔㗎噃。
0: 係啊，冇錯，我哋有 Dog Bowl 啊。咁啊 ，Dog Bowl 咧就喺呢一個 Community Park South 嗰邊咧就有個 Arena 啦，有個展有個場區咧，就專係俾啲狗狗去表演一啲特技啊，或者障礙賽啊、敏捷比賽啊咁樣樣。大家可以坐定定同啲小朋友一齊可唔可以安靜咧？我相信現場都會好嘈噶啦，大家都。

0: 咁大家要睇定啦。咁其實咧入去牛仔節會場都會有份 map 會派俾你啦，又或者上網睇定啦。啊，到底今日 double 嗰啲表演時間、演出時間幾多咧？通常每日都有三四場，甚至四五場，視乎日子啊。咁而即係早少少喺演出之前15分鐘去排定隊入去啊，唔好話霸啦，揾翻個靚位咧去坐。通常咧呢 double 咧，你啲 super job 嘅表演完之後，大家亦都有機會可以咧行到落去個舞台度去摸下啲狗，同佢哋影下相嘅喎。
1: 哇，咁啊幾好喎！我以為係全程接觸唔到佢哋，但如果有機會會摸埋佢哋嘅話，小朋友一定更加興奮。
0: 喂，其實講到牛仔節咧，仲有好多活動喎。頭先我哋沿途入嚟嘅時候咧，見到出邊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表演場地。不過呢個時候休息陣先，聽翻首歌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咧同大家介紹多啲今年牛仔節好玩嘅地方。呢個時候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

0: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卡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1: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由而家一直至到下午3点，4123玩转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牛仔节公园现场直播。
4: 好，时间嚟到咧，晏昼嘅2:34，继续咧有4123嘅玩转牛仔节啦。Hello， Amanda 你好。
5: 你好啊 ，Robin。
4: 是的，今天呢天氣幾熱，因為呢最高呢會去到20多度啦，我相信加埋濕度之後呢會差唔多接近30度㗎啦。
5: 是啊，好彩我哋都搵到個靚位可以喺室內度開咪。
4: 好彩我哋呢就係 Demo Center 呢個呢新落成咗2年多嘅一個全新嘅會議展覽中心，亦都係我哋加拿大西部方面呢最大型嘅一個呢展覽中心裏面啦，我哋科斯嘅對外呢度呢同大家做直播喎。
5: 冇錯啦，咁雖然話齋今日最高氣温去到30度啦，咁但係呢其實出面呢又未去到話好曬嘅。咁所以呢都還好啦，對我嚟講就。
4: 係呀，之前呢你都講過啦，大家呢可以去到 Dogbo 嗰度啊，咁就係一個 Arena 嗰度呢，咁就位於呢整個嘅牛仔節公園嘅南邊嗰度呢可以睇一啲障礙賽啦，睇啲 Super Dog 啦。另外呢頭先其實呢亦都有機會呢出去嘅時候呢見到呢喺呢個門口啊，東南面嘅門口嗰度呢有好一個嘅地方，其實每年都有嘅，就準備會有一啲呢就雜技啊。咩雜技呢？就電單車雜技喎。
5: 有冇錯啊！我前年咧都見到嗰啲相嘅時候咧，就覺得好興奮嘅啦。咁啊，一陣如果有機會喺現場睇到嘅話咧，我相信係非常之精彩啊！
4: 我會用四個字形容，係風馳電掣嚟嘅，仲要咧係高難度嘅動作，小朋友唔好模仿。
5: 小朋友唔好模仿。
4: 冇錯，咁其實咧每日都係一樣啦。你只要買張入場票嘅時候咧，就已經包埋嘅呢個活動。大家到時到後，好似去主題公園咁樣咯。哦，原來12點嗰度有 show， 然後2點嗰度有 show， 自動自覺早少少5分鐘、10分鐘係霸定個靚位就會睇到噶啦。
5: 係啊，冇錯。咁所以嚟到卡加里嘅牛仔節嘅時候咧，就係將所有內戶外吃喝玩樂係聚埋一齊嘅一個節慶啊。
4: 冇錯。另外咧，亦都咧有啲嘢咧要話俾大家知啦。
5: 係
4: 除咗話牛仔節，我哋咧要認識就係西部文化之餘啦，亦都要認識咧就係原住民文化。好似你應該未去過，
5: 我未去過。
4: 啊，不過我早2年都有機會咧，其實每次都有機會嘅話，都會入去行下去嘅。啊，一個比較靜啲嘅地方。如果你會覺得牛仔節多人喺呢個會場嘅時候，有時行過去嗰邊，除咗係認識牛仔呢個原住民嘅文化之外，你都可以叫做 refresh 下。
5: 係啊，因為咧，其實呢一個原住民文化咧，喺小朋友話grade 1開始已經會學噶啦。咁所以我弟弟咧，其實喺喺學校咧係有學好多關於原住民嘅歷史啦、文化啦，甚至乎佢哋嘅舞蹈啦、歌曲啦，我弟弟係會識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如果喺度讀書嘅小朋友，爸爸媽媽嚟到Calgary 嘅 Stampede Park 入面再帶佢去到呢一個會區嘅話咧，咁啲小朋友係會好開心，因為咧佢除咗喺學入面學到一啲書本上嘅知識之外咧，你去到呢一度即係 Calgary Stampede Park 入面咧，係可以將呢啲知識咧形象化同埋現實化咁樣擺喺小朋友嘅眼前，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嚟㗎。
4: 係啊，離開下課室啦，係真真正正咧係感受下咧原住民嘅文化。其實呢個園區咧叫做 Elbow River Camp， 換言之咧就係喺呢個 Elbow River 嘅隔離嘅，亦都喺 Stampede Park 嘅最南端嗰度啦。行下行下咧就會見到個 Elbow River。

0: 剧好大嘅跌，你跟住入去嘅时候咧，你会睇到好多原住民嘅舞蹈啦，一个个唔同颜色嗰啲嘅黐贴嘅帐篷或者帐篷啦，咁当中佢哋嘅传统嘅工艺又好，文化又好，唔同佢哋嘅舞蹈表演、音乐表演都好，都可以喺呢一个 OTB Camp 嗰度咧系睇到嘅喎。
1: 推介阿 Manta 推介，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原来 Bimbo Center 入边咧系会有。奥特啦、杂技啦等等呢啲咁嘅舞台表演俾大家，而且全部都系免费，只要入到嚟 BMO Center 呢度咧，就会有机会揾到噶啦。
0: 冇错，呢个咧叫做 Stage of Wonders， 话明一个舞台，舞台上面好多好多啲咧，你谂唔到、意想不到嘅惊喜都会带俾大家。喺 BMO Center 里边噶，每日都有魔术、杂技、舞台表演，仲有加埋好多 laser 嘅灯光嘅效果，仲有 LED wall 啦。哇，总之成件事，你平时出边咧系要去俾额外。
2: 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日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标。焦点拍卖品包括5K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仲有男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喺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y H House 酒店约定你。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這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由而家一直至到下午3点，4123玩转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牛仔节公园现场直播。
0: 好，继续咧系现场直播嘅时间啦。我发觉咧呢度咧实在太多人啦，人山人海啊，所以咧搞到咧嗰个网络啊，
1: 有啲唔定，
0: 电话嘅网都唔稳定，我相信系咁嘅原因啦。不过头先咧亦都介绍到咧就呢个 show band 啦 ，show band 咧其实咧就系卡加里嘅呢一个牛仔节里边咧其中之一个咧好多乐队嘅，佢哋有唔同年纪嘅，通常会见到年轻啲嘅，咁佢哋咧就会咧系唔同嘅时段喺唔同嘅场合又或者唔同角落里边咧喺你面前演出嘅喎，
1: 系即系话随时随地，
0: 系啦，
1: 喺我哋面前。
0: 系啦，通常亦都会喺 Shuttle 堂啦 ，Shuttle 堂咧前面咧会有好多嘅楼梯级嘅，咁佢哋谂下话坐楼梯级，每人一排一排咁样排晒喺度嘅时候好似暴操咁样，好似操兵咁样，不过系乐队嚟嘅。
1: 咦，我记得我3年前嚟嘅时候咧，我记得一入场啦，然之后见到有楼梯位，佢面前咧就已经系有一大堆银乐队咁嘅物体喺度打紧鼓啦，或者吹紧一啲乐器啦，系咪就系嗰啲啊？
0: 系啦，就系银乐队嚟噶，咁听到啲成支嘅 show band。
1: 你可能坐坐下休息緊，突然間就有一堆人喺你面前咧做表演，連行都唔使行。
0: 另外一個嘅場館咧，要值得推介嘅咧，就係大家唔好以為牛仔節淨係嚟買嘅 shopping， 又或者玩機動遊戲，其實咧真係要認識我哋西部特別亞省嘅文化嘅時候咧，好多時我哋話亞省係平原三省啦、草原三省啦，好多啲嘅工業。亦都喺呢度嘅，咁所以其實有一個展館裏面咧，就叫做 Agriculture Centre， 裏面亦都好多農業啦，同埋好多嘅動物喺度嘅，係嘛？
1: 係啊，其實呢一個地區咧，我喺3年前咧係有去睇過嘅，咁啊入面咧除咗有好多牛牛啊馬馬喺你面前，你可以摸佢哋啦，同佢哋影相啦。近距離接觸之外咧，其實周圍咧都會再有唔同嘅位置咧，俾你去認識。譬如啦，啲羊咩咩點樣剪毛啊，剪完毛之後佢啲毛係點樣樣㗎，你都可以攞隻手去摸下佢哋。咁所以咧，係成件事係非常之有教育意義。

0: 意義，去俾我哋認識多啲卡加里嘅文化啦，甚至乎亞省嘅文化㗎。
1: 冇錯，咁特別咧，好多朋友咧，如果你話咧出來自亞洲地區，特別香港嘅話咧，好少會接觸到近距離接觸到動物，
0: 係啊，
1: 牛啦、馬啦、羊啦。咁所以我記得舊年有親戚遠路，定前年嚟到卡加里嘅時候咧，佢入完一次牛仔節唔夠啊，佢嚟咗三日。就是要親親大自然去接觸啲動物，
0: 哇，幾好啊！因為咧，原來咧嚟到卡加里一個咁市嘅地方啦，都好，我哋都會有一個咁樣樣連續十日嘅 festival 嘅節慶咧，去俾我哋去認識一啲文化。
1: 嗱、不過咧，其實講到顏色嘅重點節目咧，就要係夜晚啦。我哋去到 Grandstand 嘅會場，有晏晝嘅遊仔競技，到夜晚嘅煙花匯演，哇，好多好多嘢睇。不如呢個時候休息一陣先啦，聽翻首歌，轉頭翻嚟最後一次去重點介紹下 Grandstand 馬場裏邊活動，好唔好？好，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0: 0323-291-4945。
1: 隔篱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
2: 去牛仔节，好多人都会戴白色牛仔帽，连威廉王子嚟到都会入乡随俗。但你知唔知道呢、這个象征最高荣誉嘅传统系喺1948年开始，纯粹系因为当时嘅卡加里市长带队去多伦多睇波，贪方便上东岸人一眼就认得出边一个系卡加里人，所以就临时临急整咗几百顶白色帽派俾大家。哦，原来系出于贪方便嘅。
1: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0: 由而家一直至到下午3点，4123玩转牛仔节，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牛仔节公园现场直播。
3: 咁时间咧嚟到咧晏昼嘅2:49，相信咧今日咧出边好炎热，不过唔好忘记，其实咧出边咧未都有30%机会啊，喺傍晚同埋今晚咧会落雨啦，同埋会有雷暴机会啦。咁不过唔紧要嘅，如果你话今日咧嚟到牛仔节会场嘅话咧，可以入到嚟呢度。
4: 系啊，冇错。如果出边咧无论系有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点都好啦，大家都会有地方匿嘅。呢度就系 BMO Center 啦。
3: 冇错，因为 BMO Center 咧里边有佢嘅 market 啦，有如咧香港嘅呢个公子妹咁样，仲犀利嘅公子妹，因为充满住西部牛仔节气氛。
4: 冇错啦，咁啊，坦白讲，净系行入边呢个会区咧，我觉得一日系唔够我行嘅，因为如果真系要认真去拣嘢买啦，或者去拣服务去买啦，甚至乎食嘢啦、睇 show 啦。定系喺入边室内呢个地方咧，一日啊都唔够玩啊！
3: 系啊，因为你真系咧，逐样逐样去睇嘅时候咧，打卡嘅时候咧，有排啊，系、啊，同埋因为里边凉浸浸，好舒服啊！出边热到咁上下嘅时候，就入下嚟啦。我想问Amanda 啦，你有冇睇过啲牛仔竞技咧？
4: 我好想睇，但未有机会真系睇到。
3: 嗯，咁如果有机会啦，嗱，今日我哋做完嘢之后就冇机会啦。咁睇嚟紧呢几日仲会有冇机会入嚟啦？啊，点解咧？因为牛仔节最犀利嘅，当然莫过于就系牛仔竞技。啊，牛仔竞技咧，其实每日晏昼点零钟就会开始。咁啊，有我唔记得咗啦，大概6至7种唔同嘅比赛啊。咁都系晏昼嘅1:30喺呢一个咧叫做 Grandstand 嘅 Stadium， 咁就个感觉好似以前好似沙田马场啊、跑马地马场嘅感觉啦。咁就会由嚟自咧全世界。有啲好叻、好勁嘅牛仔去挑戰，去參加比賽，去贏一個咧好豐富、好豐厚嘅獎金咁樣。
4: 係啊，因為咧，我今朝早同琪琪傾偈嘅時候咧，琪琪都有同我講啊，就係、是、咧，其實佢個獎金啊、獎品啦、獎杯咧，都係非常之吸引同埋豐富，所以咧係會吸引到世界全世界知名嘅一啲牛仔嚟到呢度做呢個競技比賽。
3: 不過咧，要強調一點就係乜嘢咧？係、入到呢個 Grandstand 嘅馬場呢、這個會場咧，裏邊嘅活動啊。啲唔同嘅表演啊比賽咧，全部都要額外嘅收費嘅，唔係話呢一個嘅入場費包咗嘅。啊，你話 Coca-Cola Stage 係音樂會係包咗嘅、，Stage of Wonders 包咗嘅，入嚟 BMO 又好，睇 Super Star 都好，全部包咗嘅。不過 Grandstand 每場裏邊嗰啲咧係要額外收費㗎，咁你可以喺 Grandstand 出邊啦，嗰度去買飛啦。又或者可以上網咧，就係 grandstandpit.com 預先買飛咧，由$几十到几百嘅門票都有嘅。
4: 哦，佢仲要係一張門票咧，就可以一次過睇曬4个世界級嘅節目喎、
3: 哦。哇、哦，好犀利啊！其實應該話咧 ，Rodeo 就話 Rodeo 啦。不過如果你係 Grandstand 另外嘅 Evening Show 嘅時候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嘅門票啦。咁買一張飛就可以喺看台嗰度，視乎你自己。同嗰、那個出面係幾近啦，咁嗰啲嘅價格有啲會平啲、有啲貴啲。咁嗰個傍晚時分咧，佢會有個叫做馬車嘅逢車賽，知唔知咩㗎？
4: 係咪有隻馬拉住啲車鬥快？我估係鬥快啦，係咪？
3: 呢個活動咧，仲要唔係一次過㗎，係一連10日㗎，咁所以到最後尾第10日先知道個結果係點樣嘅。
4: 即係同一班車手馬。一齊比賽，但係佢哋嘅比賽嘅結果係10日之後先可以累積出嚟嘅。
3: 係啦，呢、這個就係其實每一晚嘅 Grandstand Show 之前啊 ，Grandstand Show 之前嘅一個嘅開幕嘅活動啦，就係、是、嘅紅車賽或者叫紅車賽啦。咁之後咧就會正正式式進入戲玉，就係、是、Grandstand Show 呢個咧就係晚間嘅大型綜合匯演。
4: 哦，原來係咁。咁人 Grandstand Show 嘅時候真係有啲歌手啊、樂手啊或者舞蹈dancer 啊上台表演俾我哋睇。
3: 係啊，我會形容係咩咧？形容一個戶外嘅。牛仔節版的歡樂今宵
4: 歡樂今宵
3: 因為是一個綜藝節目來的、
4: oh.
3: 開頭就會有 MC 出來通常都是一些本地很著名的一些 celebrity

0: 做 MC 啦，咁之後咧就會見到一班 Young Canadians，Young Canadians 咧就全部都嚟自卡加里噶啦，不過佢哋咧就係訓練咗成年啦，就為咗呢十日，每一日咧就放咗學之後或者咧就 weekend 嘅時候咧去彩排、去唱歌、去表演雜耍一啲高難度嘅動作。
1: 哦，原來係咁，咁其實係真係有一班人係為咗 Stampede 呢幾日、呢十日咧係盡心盡力咁樣去訓練啦，然之後。出尽全力咁样表演俾大家睇，
0: 冇错，就系舞蹈歌舞嘅表演，又会唱，又会跳，又会可能咧一啲高难度嘅一啲嘅我哋嘅杂技，都会喺你嘅眼前睇到嘅。
1: 咁一张飞就可以睇晒呢啲表演嘅话，其实系抵
0: 嘅。系啊，之后咧，通常咧每一晚咧，你都会有个 stand up show 啦 ，stand up show 就系叫做栋笃笑。
1: 系咯，我都正想问你啊，你话似欢乐今宵啊嘛，
0: 系啊，
1: 咁一定有栋笃笑啦。
0: 所以即系佢咩都有咯，一个综艺嘅节目咯。咁之后咧，喺完场之前咧，会有个嘅烟花汇演，天美完成一个美满嘅一个晚上。
1: 哦，咁听落咧，其实系成个汇演完结咗，就用一个烟花作为一个结束啦。
0: 嗯，系啊，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话 The Greatest Outdoor Show on Earth 咧，就系之外嘅被誉为世界上最大规模嘅户外表演咧，唔单止系牛仔店，唔单止系个巡游 parade， 甚至乎呢个 Grandstand Show 好大型。如果你以前冇睇过嘅，值得入去睇嘅，
1: 系冇错。
0: 甚至乎系花少少金钱额外买飞都系值得睇嘅。
1: 其实系嘅，因为咧真系吸引咗世界各地系最顶级嘅逢车手啦，最顶级嘅牛仔啦。甚至乎是有一班年轻人啊或者表演者呢花了很长时间去给一个表演娱乐给大家看到。咁所以呢你听你咁样讲嘅话，呢一张门票呢是逼大家买咗然之后一次过睇晒头先我哋所讲嘅嘢。
0: 係啊，因为呢之前讲过啦，如果你买 Evening Show 嘅门票呢就包咗事前一个 Truck Wagon 啦，就逢车赛啦，每年都有㗎啦，今年有27位嘅选手，有162匹马，好多好多嘅马啦。
1: 係
0: 啊，就是做呢一个呢逢车赛嘅竞技。另外呢之前呢当呢一个嘅呢啲嘅竞技完咗之后呢佢就会拉一个舞台出嚟喺正正嘅看台嘅前面。
1: Oh,
0: 就是一个流动式嘅。
1: 对咯拉出嚟。
0: 拉出嚟嘅。咁之后就会有呢个 evening show 囉呢个嘅大会演囉。
1: 哦，哇正啊正啊，跟住夜晚仲要係有烟花睇做一个完美嘅结束。咁所以我想问烟花睇有几多点会放。
0: 完咗 show 之后应该入夜之后啦，咁我如果九点零钟十点钟之前就会有烟花会演㗎啦。
1: 哦哇正。
0: 系啊，所以咧，大家咧记住啦，我哋今日咧有好多唔同嘅 tips 咧，话咗俾大家知。重复翻少少好嘛？
1: 系，首先咧，我哋呢度咧就系 BMO Center， 大家如果遇着一啲需要休息啦，或者出边天气有啲恶劣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入嚟 BMO Center 呢度去休息，因为咧现场除咗有好多位可以坐之外啦，入边 The Market 呢个会场咧系综合晒吃喝玩乐嘅所有嘢，好似香港嘅展销会。在入面你已经可以 spend time， 可以消费或者甚至乎消磨时间的了。另外呢刚才我们吃东西，刚才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就给了个 tips 大家，就是可以行多几档望一下价钱比较完之后才去决定买。另外呢饮食方面除了有 Lemonade 之外，这些这么Calgary Stampede 这个节日会出现的东西之外呢，另外我哋平时可能饮开嘅咖啡啊、cold brew 啊等等呢啲嘢啦，入到会场甚至乎出面其实都会有嘅，而且个价钱呢係同出面差唔多嘅啫，咁所以大家就唔使太担心食嘢方面。头先我哋入嚟嘅时候呢其实係有个 security check 嘅，咁佢就係会睇打开晒我哋个袋啦，睇下入面有冇嘢食啊、嘢饮啊咁样。咁其实最好呢大家就唔使带入嚟㗎啦，因为入到嚟呢其实係有晒㗎。
0: 总言之四个字，封建游人。
1: 好
0: 就俾大家争取时间啦，因为今日全日咧小朋友入嚟咧都系免费嘅。
1: 系啊，
0: 我咧望下个钟咧，我哋节目时间够晒噶啦。好，多谢大家今日咧系陪住我哋喺牛仔节会场呢度。呢个时候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不如我哋讲声拜拜，预备三二一，拜拜。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区警方证实一名决警在车祸当中死亡，有另外一名决警目前生命垂危。事发在昨天上午大约11:20，两名决警当时正在前往多伦多西南面大约180公里的安省警察学院接受训练，他们乘坐的汽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安省省警说，其中一名决警当场证实死亡，另外一名决警送往医院时情况危急，大货车的司机没有受伤，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安省两名居民涉嫌诈骗留学生而被起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说，在去年2月收到安省沙尼亚的 Lamberton College 提供的线索之后展开了调查，当局指控疑犯向留学生收取金钱，承诺向他们支付学费，但是没有为受害人报读任何专上学院的课程，向受害人提供伪造的入学文件，而涉案的总金额大约是126,000元。其中一名疑犯来自安省剑桥，被控4项涉及5,000元以上的诈骗，4项伪造文书，4项涉及虚假陈述的罪名。另外一名疑犯是来自安省的伦敦，但相信已经逃离加拿大，现时被通缉。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美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再和德黑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与此同时，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的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的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协议有效，将会继续跟伊朗谈判。伊朗革命卫队说，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的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的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在台湾台中市，警方前天拘捕了一名33岁香港男子，涉嫌在一间酒店袭击资深的传媒人石板明夫。而台湾当局宣称，这次是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之后首宗的跨境

0: 讶的时间。而台湾的警方调查显示，姓廖的男疑犯在广东出生，其后取得香港的护照，上星期四以观光名义进入台湾之后，曾更换两到三个住处，期间并曾与特定的对象联络，但对方在案发之前已经离境，将继续调查犯案的动机和有否其他的共犯。在北京，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斌华在记者会上回应指出，涉案的香港男子是出于义愤而做出相关的举动，完全是偶然发生普通治安类的个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一间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矶的电信公司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公司名单，拒绝向公司发出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的许可证。委员会指，该公司由中国公民持有，而且是和中国电信公司有关联，可能被中方利用做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委员会指出，涉事的电信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与电讯盈科、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有合作的关系，对此感到忧虑，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利用潜在的漏洞收集窃取美国国内的通信数据和信息，干扰或破坏当地的通讯服务，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较早之前说，准备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计划撤销电讯盈科旗下香港电讯和相关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授权，并且已经禁止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在美国提供业务，也都提出草案，计划要求美国电信公司不得和具有国安风险的中国电信企业进行网络的互联。北约峰会一连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的建设，并计划到明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五倍。多个成员国都陆续公布军购和防务投资的计划，其中丹麦、芬兰、德国、挪威四国会采购美国的无人机，美国洛希马丁和德国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将会是这一款的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总理卡尼说，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北约成员国正在加强自身的国防能力。特朗普一直都批评北约盟国国防开支不足，而美国要承担北约国防开支当中超出公平的份额。卡尼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连两天举行的北约峰会最后一天期间，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寻求转移有关的负担，一与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采取的做法一样。卡尼说，有关的转变已经开始出现，预期会继续。卡尼还说，在所出现的威胁演变之际，北约到2035年时，国防开支占 GDP 国内生产总值 5% 的目标定在四年之内重新的审视。当被问及加拿大和德国制造商 TKMS 合作为加拿大建造新一批的潜艇，卡尼表示，经济效益是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个因素。荷兰的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昨天起访问中国三天，并和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他会后向路透社表示，正在和中方合作解决有关晶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的顺利。不过报道另外也都表示，中荷双方目前仍未就妥善处置安氏半导体相关的分歧达成共识。荷兰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由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拥有的安氏半导体，引起争议和外交风波。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的子公司其后一度宣布暂停向欧洲交付完成封装的晶片，而欧洲方面则停止向中国厂房供应晶圆的部件。文泰科技就向荷兰法院提出诉讼，要求重获安氏的控制权，诉讼仍在处理当中。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 5% 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三，节目一开始呢，当然首先要跟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说一声 Happy Canada Day， 不是不跟卡加利的听众说祝福哦，只是因为我知道你们那边播出呢是有一个星期的 delay， 所以你们今天呢已经不是国庆节了，那也希望你们在国庆节的那一天是过得很开心的。我们温哥华的听众今天不知道都在哪里庆祝，在哪里过节呢？其实最近呢，整个温哥华已经是非常热闹嘛，我们也知道。那今天呢，因为刚好又是我们的国庆日，所以我想呢，整个这个欢乐的气氛呢，应该可以说是上扬到了一个最高点。今天白天呢，肯定是有很多朋友去了 Canada Place。每一年国庆节呢，其实那边真的都是节日氛围最最浓厚的地方，想必白天去过那里的朋友应该也都玩得相当的尽兴，能够感受到这种人潮汹涌的一个感觉。然后在我们 Richmond 呢，今天上午哦，也是有一年一度的这个在渔人码头 Steveston 附近的三文鱼节，哇，这个活动也是挺了不起的，每一年真的是会吸引到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个所谓的三文鱼节呢，一大早呢就会有这个煎饼的早餐啦，然后当然就是有烤三文鱼啦，还有这个游行，有手工艺的市集，还有一些文化展，有音乐的表演。那么当然最最经典的这个三文鱼烧烤呢，可以说是每一年的最大的亮点了。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社区活动了，真的可以说是最有本地味道的一个夏日节庆哦。但是人真的很多，我在好多年前去参与过一次，但是后来呢就真的不太敢去了，因为停车当然也是挺麻烦的，通常每一家每户都要牺牲一个驾驶员嘛，就是司机要把家里人先送过去，然后自己肯定要停到老远老远的地方了。当然白天的活动呢其实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那现在这个时间如果你还想出去凑凑热闹的话呢，诶，我觉得今年 Burnaby 还是挺热闹的。首先呢白天就有这个非常开心好玩的社区活动哦，而今天晚上如果你想看烟花的话呢，就很适合去 Burnaby 了，在本拿比的这个 Central Park 今天晚上是会有烟花的，时间呢差不多应该也是要至少十点之后，就是要等到这个天全黑了之后。所以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在大温哪一个区域，应该开车过去还是来得及的。那如果你本身就是住在 Burnaby 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凑凑热闹。还有一个地方呢，哇，白天可以看海，晚上呢今天也是有烟花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白石镇 White Rock。毕竟在海边看烟花本身就是很出片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可能现在说还是稍晚了一点点呢，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呢可能下午就已经去了，那也祝愿你们待会儿看烟花看得开心。当然就算你什么地方都不去，其实这一个国庆节在家里面看看球赛应该也是很有节日气氛了。那如果约上了一些好朋友啊，大家一起吃吃好吃的东西，烧烤一下，应该这个气氛会更好呢。因为今年这个国庆日呢刚好是在一周的中间，今天是星期三嘛，所以说呢，诶，如果接下来的两天你也多拿两天的假期，这样连在一起呢就可以有五天了，说不定也有不少朋友呢是即将要出去自驾游了，那也要祝愿你们玩得开心，平平安安的回家。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节目当中呢，为你挑选了几首英文歌，因为这几位歌手呢都是我们加拿大的歌手呢。其实说到我们加拿大的歌手，可能大家一开始也会想到的都是一些很了不得的名字哦，比如像是 Celine Dion， 像是 Justin Bieber， 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星期一才刚刚播过他歌曲的 Michael Bublé， 这位呢离我们就更近啦，因为他家里也是住在 BC 省的，应该是在 Burnaby 的。那今天在节目里呢，首先要为你挑选的这一位歌手呢，诶，我最早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他是加拿大人，而且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的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少女气息很浓厚，因为他的嗓音是比较甜美的。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叫做 Carly Rae Jepsen。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呢，她原来也是我们 BC 省的人哦，而且呢，她家里是在 Mission 的。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就跟你一起来听听他的这首旋律相当欢乐的歌曲《Call Me May》。

是杰颖，在今天7月1号国庆节影音风暴的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 Call Me Maybe。 我相信有不少听众应该也在很多的英文电台听过，这虽然已经不是一首新歌了，但是或许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夏天，所以这首歌呢总会让我把它跟夏天联想到一起。而唱歌的这位 Carly Rae Jepsen， 他是出生在我们 BC 省 Mission 的。刚刚这首歌呢已经是他2012年的作品了，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原来他也是参加一个选秀节目出道的哦，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他参加的是第5季的 Canadian Idol。 那下一位要登场的加拿大歌手呢，他同时也是一位创作人，他也非常会弹吉他，而且呢还当过 model。说真的他是长得挺帅的，只是最近这2-3年我看到他出现的时候都比较沧桑哦。但仔细看一看，他是1998年出生的，现在应该也才28岁呢。这位呢就是 Shawn Mendes。 我第一次听到他唱歌呢就是他和卡蜜拉合作的那首 Señorita。 哇，那个歌当时也是相当的火，而且他们两个作为这个情侣档嘛，真的可以说是收割了很多的 CP 粉。今天要跟你一起听的这首歌应该也算是他相当火的歌曲的其中之一了，名字叫做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6: 96.1 FM
7: 影音风暴。
8: 在今天7月1日国庆节，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就先跟你来听几首我们加拿大本土的歌手们唱的歌。下一位呢，我就真的觉得不太需要多做介绍了，很多的华人粉丝朋友也都非常喜欢的艾薇儿，就是 Avril Lavigne。我记得他最早出道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被他那种带有朋克风的这个打扮所吸引哦。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摇滚的女歌手，她的这个个人特色可以说是相当明显的。但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艾薇儿呢是被这个病痛折磨，让我们大家一开始都差点把她忘记了。后来知道她患病好几年这样的消息，然后也是看了她自己的一些介绍，是怎么样熬过来，怎么样扛过来的，真的觉得相当的不容易。所以我想她现在也算是一个励志人物的代表了。今天在节目里跟你一起来听听她最早的这首代表作，就是 Complicated。

这是我们加拿大的摇滚天后 Avril Lavigne 就是艾薇儿唱的一首 Complicated。 在经历了好几年被病痛折磨的岁月之后呢，现在她总算又能够回到歌坛，真的很替她开心，也衷心的祝愿她日后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当然也是更希望呢她能够写出更多的好歌。我相信只要有持续不断的好的作品，歌迷粉丝包括所有的听众也都会继续支持她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几首国语的歌吧。其实在今年上半年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不少好听的国语新歌的，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最近在节目里应该也是播过不止一次了，831的作品，歌名叫做《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是831乐团的一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收录在他们今年三月份发行的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当中。这首歌的曲风算是比较慢版的摇滚，但是歌词当然是写得有点虐心的，但我常常都觉得听831唱歌，他们那种情绪的浓郁感真的很打动人心。而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整件事情呢到目前为止当然还是有一些争议的，说的呢就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这样一个 F4 的三位成员加上五月天阿信一起开的演唱会，就是恒心不忘 F Forever。 在这个演唱会上，阿信和言承旭有一首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的歌曲，因为这首歌呢还搞出了很多他们两个人的 CP 粉，想想也是挺好笑的。我自己挺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哦，明明是一首新歌，但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复古感。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会怀念一些90年代啊，或者是千禧年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的一些老歌，总觉得那个时候的歌呢是特别的符合我们的品味。所以呢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爱人》我也以为这又是一首翻唱吗？结果还真的是全新的作品呢。今天在节目里跟你一起来听听言承旭和阿信合唱的《爱人》。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听到的是阿信和言承旭一起合唱的一首《爱人呐》。其实呢，仔细想一想呢，总觉得两个男生唱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歌曲好像有点奇怪哦。但其实怎么样呢，这本身就是为演唱会写的一首歌，而且他们两个人在舞台上面搭档的效果当然是非常的好，至少是让很多现场的粉丝看得开心的不得了，我觉得这一个作用肯定是起到了。那下一首要跟你一起听的歌也是在今年上半年呢，我自己觉得挺好听的一首合唱歌，他们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组合了，叫做插班生。这是来自新加坡的两位女生，这两位的歌唱功底应该都是挺强的，他们在新加坡呢也是担任过很多的这个歌手的大型演唱会的合音，包括像是林俊杰啦、孙燕姿啦。那今天在节目里跟你一起听听的就是他们今年的这首新歌，名字就叫做《在》。

0: violent drug use increased, and some police services report an increase in impaired driving that caused heartbreak and devastation. An impaired driver killed my brother DJ, and our family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As life returns to normal for many of us, those of us impacted by impaired driving still struggle to cope.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your commitment to never drive impaired.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so your family won't suffer like mine.
1: A message from Jamie Lynn Hancock of MAD Canada.
2: 96.1 FM
3: 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如果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当然要跟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再说一次 Happy Canada Day， 祝大家国庆日都过得开开心心的。那今天也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换到了7点到8点播出的第三天了，也希望大家应该已经比较习惯这个新的时段了吧。因为这个节目呢同样的也会在卡加利播出哦，所以呢当然也是要跟我们卡加利的听众再打一声招呼，也非常欢迎你们的收听。那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到了现在呢都是今年的下半年的开始了。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这种总结的习惯，会想一想我今年上半年到底过得怎么样，是不是 so far so good 还不错，或者呢还有一些事情啊想要做但是一直没有做好没有完成。那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啊，我觉得没有做完的事情肯定是有的，就好好的按部就班的一件一件的把它做起来。其实今年上半年呢在整个全世界的确也是发生了很多并不好的事情，不过最近可能大家的情绪都被这个

所以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当心的、需要注意的事情，希望一切的一切在下半年真的能够有所改善。那在第二个段落节目里呢，我们待会儿也是会有好几首点播的歌曲要听的。首先我为你挑选的是周深的这首

爱的是周深，这首《等晴天》应该可以说也是我最近这几个月挺喜欢的歌曲之一了。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到了点歌的环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另外呢，电台是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大家发消息点歌的，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Jeffrey， 他说想要听周杰伦的这首《淘金小》。

0: 杰伦今年这张新专辑当中，淘金小镇呢也算是排名比较高的，是有受到不少乐评人啦、还有就是粉丝喜爱的歌曲。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诶，年代也是蛮久远了，当然也是大家一直在印象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旋律了。这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他说想要听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他也说就送给大家。
1: 虽然

每一次听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就好像会把人带回到那个偶像剧的年代。刚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很快的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要说到年代感，这应该是更加久远了。来自红孩儿这个组合当中的主唱张克凡，他曾经在单飞之后有唱过这首歌《用尽一生的爱》。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那节目的最后呢，非常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也要再次提醒我们温哥华的听众，这个星期开始影音风暴就换到7点到8点播出咯，千万不要忘了。还是要预祝你们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去哪里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拜拜。